0: 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2: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1: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2: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1: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0: 经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

是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静心。周六的早晨，欢迎各位起那么早啊，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心情怎么样？有没有打算出去玩？今天天气可真不错，像省城济南早上一出门，哇，好凉爽，好清爽啊，特别好的天气。那我们看一下山东省气象台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说今天和明天啊，在鲁西北地区局部还有阵雨的出现，但是大部分城市今天呢都是一个晴朗的天气啊。今天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温度，像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今天的最高温28度左右，其他地区呢在30度左右，所以说相对于前段时间的高温天气，今天还是比较凉快的。到了明天呢，鲁西北地区预报的是阴，局部有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然后明天的最高温度比今天要略升了2度左右，明天呢像菏泽和鲁西北地区32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30度左右。到了20号啊，也就是下周一，全省是晴见多云的天气。温度方面，像菏泽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31度左右。这是一个天气的情况，这几天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啊，也欢迎我们很多的老朋友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了啊。我看到像我们周村的朋友打卡这个1233天了，还有很多很多的新朋友也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大家呢有什么样的好心情或者呢咱们所在城市今天天气怎么样，温度是不是很凉快呀，或者是出行的路况信息到底是怎么样，也欢迎各位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另外呢也跟朋友们预告一下，我们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啊，每天晚上6点到7点播出，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像这个周下个周我们上线的高校名单呢也已经出来了，像下周一啊上线的是泰山科技学院，下周二是山东职业学院，下周三呢是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上线直播，都有咱们的招生的负责人在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咱们的高考生啊，咱们的高考家长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大家也可以密切关注一下晚上6点我们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热线电话呢您记一下是0531-8292-6060 8292-7070。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然后呢我们首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就是关于咱们中考啊，因为昨天上午呢济南市教育局召开了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录工作第二次新闻发布会。那我们的记者呢从会上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啊，录取考生呢共达到了33969人，分别为普通高中录取33774人，职业院校录取195人，包含了3+5贯通培养传统中医人才录取8人，3+4对口贯通分段培养职业学校录取187人。其中呢面向市区招生的指标生计划是13541人，实际录取13288人，剩余的253个计划纳入到统招行列。全市的普通高中学校共剩余19787个招生计划面向市区招生。那么第二次志愿呢是在7月19号开始填报，也就是明天开始填报了。昨天因为我们频道啊也有好几个这个中考生来，都听到了好消息，也希望咱们这些孩子们都录取到这个理想的学校。 另外呢，就是昨天济南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发布了关于调整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通知。那么从今年的7月1号到2027年6月30号，济南全市执行新一轮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标准。2026年度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上限为济南市上一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3倍，也就是33902元。职工缴存基数下限不得低于济南各市区月最低工资标准。单位住所在地呢为历下、市中、淮阴、天桥、历城的最低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为2400元，单位住所地为长清、章丘、济阳、莱芜、刚城、平阴、商河的最低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为2210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还会进入我们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2: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2: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2: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4: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0: 高峰路况，
5: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施工接交警通知，G22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收费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以及 K61-156青岛方向主线临时关闭。G1511日兰高速高里收费站双向出入口，沂南收费站日照方向出入口 K114日照方向主线临时关闭。此外，S31泰新高速化马湾新泰西新泰南站泰安方向出入口以及 K87泰安方向主线临时关闭，请过往车辆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6: 宝贝们快起床啦。
7: 真想再睡一觉呀。
8: 妹妹，你洗脸的时候水要开小点，还要接个水盆啊。
9: 你洗完脸水不要倒，等我把洗完脸的水攒到一起，就能冲马桶或者擦地了
10: 啊！
6: 来，先吃早饭吧。
11: 妈妈，以后咱们早餐牛奶买大桶了吧？
12: 我和哥哥用杯子倒着喝，这样可以节约包装。
6: 哦，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变成低碳节约小能手了？
8: 妈妈，老师说低碳生活就要从身边小事做起。
12: 嗯，我们节约一点，地球就美丽一点。
0: 低碳生活，

0: 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 8:20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静心。这个时间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很多朋友也是给我们发来了祝福，然后呢也分享了一下咱们周六啊今天都要做点什么呢，也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今天呢全省的天气还不错，刚才呢从山东省气象台了解到啊，今天呢全省的天气大部分呢还是以晴朗的天气为主，但是呢在鲁西北地区局部可能会有阵雨的出现，好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啊温度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再来预告一下齐鲁超赛，那么明天晚上的7点，齐鲁超赛第10轮将会迎来一场焦点对决，济南队坐镇主场的就是山东省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的是日照队。积分榜形势方面呢，济南队目前少赛2轮，以11个积分排名积分榜的第9位，球队近期呢连续3场赛事未能取胜，因此呢本轮比赛成为济南队冲击淘汰赛名额的关键卡位战。众多的济南球迷啊满怀期待，希望呢球队能在主帅的执教带领下打破赛场不胜的魔咒，拿下本场比赛胜利，扭转球队的颓势。那么这场赛事的门票呢还是在火热开售当中啊，购票的渠道也是全面覆盖到像票星球、大麦、猫眼，还有这个陈皮网、体育等等主流的票务平台。同时呢齐鲁超赛济南赛区重磅推出了多重观赛的福利，专属的设群权益，还有中高考学子是免费看比赛的，同时呢还有9.9元起的惠民低价票，以及亲子专属套票，还有超值5连票等多元礼遇来同步上线。福利呢覆盖的全年龄段的球迷，也是为大众呢打造高性价比、高品质的观赛体验。不知道周六周日大家打算去哪玩呢？你像昨天呢，咱们呢是迎来了这个一年最热的一个三伏的时节，但是呢全城却迎来了清凉阵雨，充沛的雨水啊也持续抬升的地下水位，比如说月牙飞瀑持续喷涌，断崖飞泉喷涌而下，这个雨雾缭绕在这个潭畔林间呢，飞瀑啊、薄雾啊、浓绿啊相互映衬，也是形成了氛围感非常好的伏天泉水景观。所以说啊，趁着今天明天这个温度不是特别的高，尤其是早晚还真的是挺凉爽的这么一个时刻，我们可以到水边去玩一玩。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我们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5: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最近呢，网上啊流传着关于这个吃荔枝的说法。眼下呢，正是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嘛，你看清甜多汁，可以说是夏日的标配。不过呢，最近网上流传一个挑荔枝的说法啊，不知道大家就是刷到过没有啊？说这个果肉晶莹剔透的才是新鲜的活荔枝。果肉发白看着浑浊的就是久放变质的死荔枝，很多朋友买荔枝啊都照着这个标准挑。其实呢这个说法不完全靠谱啊，今天呢咱们可以来说一说。首先呢要跟大家说，咱们国家荔枝品种特别特别的多，像妃子笑啊、仙金凤啊、三月红啊，这些常见的品种果肉天生呢它就是乳白色，本身就不通透，单纯看果肉透明度来判断新鲜度，很容易错把好荔枝当成了不新鲜的。就算是果肉透亮的品种，采摘存放后发白也不一定是坏了啊。荔枝呢摘下后会出现一种叫退糖的现象，果实里储存的糖分会慢慢的消耗，果肉呢就会变浑浊。低温冷链保鲜也会让果肉的细胞沉淀，看着发白，这都属于正常的变化，不等于果肉腐败了。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啊特别喜欢吃荔枝，荔枝呢虽然好吃，但是呢也不要贪多啊，因为糖分太高了，尤其是空腹大量吃还容易引起低血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荔枝病。所以说呢吃完头晕心慌啊，那就得不偿失了。掌握好一些这个小常识啊，比如说咱们好像反正是我觉得可能最多最多吧十颗差不多了吧，好吃但是也要慢慢的来。好，这就是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网上关于挑荔枝的一些说法。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大家来了解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

0: 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经石路的招揽，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

好，现在8: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一路畅通，欢迎各位。周六周日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8:00到9:00。那平时咱们工作日呢，一路畅通是7:00到8:00，8:00到9:00呢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交广帮忙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在工作日的8:00到9:00，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呢，来关注一下要闻啊，就是习近平呢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做出了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就在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发生了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目前呢，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另有34人失联。有最新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持续的来进行播报。那么国家防总办公室等部门也是联合会商指出啊，当前呢，我国已经进入了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极端的降雨出现频率可能更高，要高度关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下面呢，我们再看看其他方面的资讯。这是国家邮政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呢，快递业务量超过1000亿件，同比增长5.0%。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那么自9月1号开始，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的政策。最高人民法院等7部门联合印发意见，鼓励和支持退休同志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发挥作用，比如说可以参与社会调查，可以进行矛盾化解这些工作。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今后呢，退税商店可以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加强拼豆产品的质量安全管控，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为回应美国的袭击，伊朗呢对美军位于中东地区多地的设施发动了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昨天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新任党首，预计呢将在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服务方面，7月20号开始，也就是在下周一起啊，铁路部门呢将在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今天的0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呢是分别上调了300元和290元。那么全国平均来看，像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呢分别上调了2.4、2.5和2.5。中央气象台昨天晚上呢还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那么截止到今天晚上的8点啊，咱们全国各地呢还是有这种降雨。因为暑期嘛，大家可能还会到全国各地去玩，跟大家说一下，那么像江苏的中北部、安徽的西部南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重庆东部、贵州大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云南北部和东部，以及内蒙古东南部、北京西部、河北北部、西藏东南部，还有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仍然有大到暴雨的出现。所以说这一段时间呢，还是很多地方会出现这种大降雨的情况。咱们呢，如果出行的话，及时了解一下当地的天气情况。一会儿在稍后的时间呢，还跟朋友们啊分享一个这个交通案例啊，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大车司机或者我们的行人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会儿和大家一起了解。

0: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4: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1: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4: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5: 你阅读吗？
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哈，死书都看不过来。
9: 别浪费时间，静下心没用的书。
1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壶生活的茶，让阅读扬起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一路畅通，我是静心。周六周日啊，欢迎大家可以在8点到9点继续来收听我们一路畅通的节目。那我们的交广帮忙呢是工作日，工作日的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一路畅通呢是提前一个小时7点到8点，也就是说7点到9点可以来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呢在上一节的时候给大家提前预告了一下啊，现在这个时间段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事故，也是这个在高速上发生的一起事故，我觉得对于我们大车司机啊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其他朋友来说呢要提个醒了。我们都知道那个车辆的盲区啊是道路行车当中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也是变道啊超车事故的主要诱因。那么咱们不少的开车人呢，你凭着肉眼主观的判断路况，忽略车辆自带的视野盲区的话，贸然转向变道特别容易引发刮刮蹭蹭或者是碰撞的事故。那么就在这几天，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直属高速二支队黄岛大队就处理了一起因为大车驾驶员忽视盲区盲目变道造成的高速的碰撞事故。事发当天呢，辖区高速路段呢是出现了两车相撞的事故。接到群众报警之后啊，咱们的执勤交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勘查取证，民警呢就调取了涉事小轿车360度行车记录仪和路面的监控，完整呢还原了事故的全过程。那么这名大型的车辆驾驶员行驶途中啊，没有全面的观察车身的周边路况，也没有确认安全距离就强行变道，大车右前部直接撞上相邻车道正常行驶的小型轿车。万幸呢，这次事故没有人员受伤，只是造成了两车车辆财产的损失。事故的调查阶段呢，民警呢向大车的驾驶员出示监控录像还有行车记录仪这些全套的证据啊。面对清晰完整的事故画面呢，咱们的驾驶员呢坦然承认自身呢是存在过错的，说变道前没有全方位的观察车辆的四周，完全忽略了车身右侧大面积的视线盲区，也没能发现并行车道内的小轿车，这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交警呢依法判定，那么这个大型的车辆驾驶员承担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高速交警呢还是有一个安全提示啊，就是所有咱们开车的朋友真的不能心存侥幸，一点都不能变道转弯超车前还是要提前开启转向灯，采用后视镜加转头瞭望的方式全方位的排查车身的盲区，全程的保持充足的安全的车距。因为尤其是啊咱们在这个高速行车上，我就发现有不少的司机师傅跟车跟的真的是太近了，你像这种跟车距离太近的话，一旦出现一些紧急的情况不好刹车，咱们呢就杜绝近距离并线，然后随意穿插这些危险的操作，规范驾驶，避开盲区陷阱，守住咱们道路的安全底线。今天呢还有很多朋友出去玩啊，咱们开车在路上还是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希望各位呢开车在路上都能够一路顺畅，一路平安。
1: 记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好，再跟朋友们说说我们近期呢山东交通广播呀给大家安排了很多出行的目的地，然后有一些朋友也会问我哈，说哎，你们交通广播最近有哪些线路，我说这几条线路还真的不错呢，有我们的甘南纯玩团，有西藏的线路，有青甘大环线，还有新疆伊犁，都是呢这个时间去，一个是风景非常的美，另外呢很凉快啊，都是给大家选的非常凉快的一些地方啊。首先呢就是咱们8月份必去的西藏，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西藏的线路，是8月10号到16号7天6晚，咱们呢是双飞进藏，拒绝高反。住宿方面呢，我们在拉萨4钻的供养酒店，加上林芝的5钻酒店，反正每次我们出去最低标准是一定是4钻的，然后呢会给大家升级这种5钻的酒店。景点呢像布达拉宫啊、羊湖啊、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等等等吧。我们的价格呢是暑假本身这个交通啊住宿就高一些啊，但是我们已经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最大的福利，每人呢是6999元，主持人带队， 咱们夜游不公，还有哈达街机啊，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您就是逛吃逛吃就可以了。第二条线路呢，就是我们的甘南线，时间呢是定在了7月25号到30号，一共是6天5晚的行程。咱们也是双飞，到当地呢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住着这个坐在车上也很舒服。住宿呢是携程4钻酒店。咱们去到的景点像拉卜楞寺啊、关鹅沟、麦积山石窟、辣子口等等等等，都是真纯玩零购物。有一些朋友说有没有购物店啊？你像我们的甘南线没有任何的购物，就是玩。第三条线路呢，就是新疆伊犁线，时间呢是有两个出发时间，8月1号和8月15号2班，8天7晚的行程，咱们是双飞加上豪华大巴。像独库公路一定要去感受一下，一年就是一天啊，这个四季的感觉，赛里木湖啊、那拉迪草原等等等等，咱们会赠送大家民族服饰，还有一些特色的餐食。到当地呢，有很多很多新疆的特色美食都给大家准备好了。还有我们的青甘大环线，时间呢是8月8号到15号，8天7晚，往返双飞，每人呢价格是6999元。景点呢包括七彩丹霞啊、鸣沙山月牙泉、青海湖、茶卡盐湖、星际酒店、敦煌莫高窟。想去我们青甘大环线的也不要错过啊，都是在7月底一直到8月中旬。这四条线路呢，都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是精选了我们优秀的主持人全程陪同，品质呢是有保证，安全更放心。因为呢，咱们的主持人就是咱们的娘家人，有任何的问题跟我们主持人沟通就可以了啊。如果大家还在犹豫的话呢，一定要记住这个号码啊，记住这个号码随时可以拨打，一个是报名，一个是咨询，还可以加一个微信15606401011，15606401011。如果这四条线路您想了解哪条详细的，每天干什么，这个每天我们去到的这个景点的行程怎么样，漂不漂亮，然后我们吃什么，还有标准餐是什么，一目了然，我们都给大家这个写好了啊，我们的微信号。所以说呢，您直接回复旅游，直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时间过得很快啊，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我是静心，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那明天早上8点钟，我们再见。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4: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暑假旅行去哪里？
0: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0: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0: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0: 活有天下快乐出发 FM101 我们路上见。
1: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0: 唱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北京时间的9点05分，欢迎您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天下，我是应荣，各位早上好。 又来到了我们快乐的旅游时间啊，同样的今天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我们正在火热报名招募当中的一些线路啊，以及我们的风团情况。 有朋友说，英英，你们最近线路更新的有点太频繁了，大家永远要了解一件事情，现在是暑期呀，大旺季呀，我们所有的行程限额招募都在20位左右啊，所以说都是小团制，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名额非常有限啊，这个很快速的，可能这个行程就封团了。 来说一说我们正在报名当中的线路吧。首先呢，还是我们的王牌老线了啊，就是我们的新疆伊犁。有朋友问我说，你觉得新疆这个地方凉快吗？我个人认为啊，新疆还是只要你不站在大太阳下面就很凉快的一个地方。就新疆跟济南不太一样啊，就是济南的话，我们可能出去我们就觉得外面很闷很热啊，有这种感觉。但是新疆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它所有的阴凉地你都能够感受 到清风啊，就什么样的原因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呢，它确确实实给人的体感感受是这样的，所以呢，只要你不站在大太阳底下暴晒啊，那你去新疆真的非常的凉快啊。 我们的新疆行程的话呢，时间是8月1号和8月15号两个团期，目前8月1号啊，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想报名的朋友呢需要抓紧了，我们的车友专属价格是7999元一位啊，8天7晚的时间，价格含机票，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 156-0640-1011，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号。 然后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青甘大环线了啊，我个人很喜欢的行程，8月8号快乐出发，我已经准备好要带队出行了啊，就是准备8月8号要跟大家一块出门玩了。那么这个的话呢，我们的行程呢也是双飞8日游，价格呢是6999元啊，这个我们也是含了机票的一个价格。有朋友说这个价格简直是太棒了哈，就是我们的价格一直不都是既穿低价吗？ 没有这个最低，只有更低。但是啊，我们在保证价格给大家优惠的同时呢，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做好它应有的品质啊。就是咱出去玩，对不对？我个人的观点就是，我们是出去玩的，不是出去遭罪的。所以说呢，咱必须得是吃得好、住得好，然后啊，咱相辅相成的才能够玩得好啊。 其实青甘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啊，我对这个地方还是有很多很美好的想象的。 因为我觉得青甘大环线来讲的话呢，作为中国西北地区一条非常经典的旅游线路啊，你像雪山呐、湖泊呀、沙漠呀、戈壁呀、草原啊、丹霞呀，对吧？一次性我们是全能集齐的。就如果你没有时间去很多的地方，你没有办法去西藏，没有办法去新疆，但是你又想看看大西北的美景，对吧？青甘大环线啊，你值得拥有它。 朋友说，我走过一次啊，直到我走完了才知道什么叫山河辽阔，人间值得，就是这种感觉啊。其实我真的觉得，尤其是很多时候我们出去旅行，出远门的时候，真的我们会有一种很深切的感受啊，就是山河辽阔，人间值得。 此时此刻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 156-0640-1011，156-0640-1011， 电话微信同号啊。还有朋友说甘南秘境还有名额吗？还有几位甘南秘境，我目前是正式封团了， 7月25号 就要快乐出发了，所以说啊，这个家人们报名要趁早啊。 昨天早上我还在一直很努力的在讲这个我们的甘南啊，因为甘南也是我很喜欢的地方，然后啊下午他就封团了。再来一个大家很喜欢的地方吧，那就是我们的神秘啊而又美丽的西藏啊，这个8月10号快乐出发啊，这个7天6晚的一个时间，价格同样是6999元每位啊，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呢，能够真正的走进这片神秘而又壮丽的地区，被称之为是雪域高原的地方，就是你真的在那儿你能够听到信仰的声音。 就是很多人都说信仰的声音怎么能够听得到呢，当你走在八廓街的街头，当你站在大昭寺广场的门前，当你从林芝去往拉萨或者从拉萨去往林芝的路上，我相信你会感受到什么叫做自然，什么叫做纯真啊。就这种感觉我觉得我们可能会对生命啊，可能会对其他的一些事情啊，有一些新的感悟啊，有一些新的理解，反正我个人 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呢，这一程你准备好跟我们一起快乐的出发了吗？ 我们8月10号的团契啊，价格是6999元每位啊，以上3条线路每一条我们都是含机票的价格，所以说您不用再担心说含不含机票了呀，我要不要自己买机票，我们所有的这个机票价格我们是一价全含的，所以此时此刻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加微信了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 156-0640-1011，156-0640-1011， 还朋友问说欧洲的行程还有没有啦，我就发现大家真的是啊，我们不结团你们就不会说这个我要报名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这种感受啊，就是我们的欧洲行程其实已经封团很久了，昨天前天分别都有姐姐打电话问我说还能不能报名了，真的报不上了，但是由于欧洲太火爆了啊，我们在下个月8月份吧，我们因为欧洲至少要提前1个月报名嘛，我们在8月末的时间我们大概率还会再开一团啊，所以说想要跟我们去欧洲的朋友你准备好了吗，下一次报名的时候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关于我们所有的线路内容，如果说大家想要第一时间抢先知晓的话呢，那此时此刻啊，就需要你加上我们小管家的微信了啊。就哪怕你说我现在此时此刻我没有出去玩的需求，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会有的，因为旅行嘛，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需求。那我就希望大家这个第一呢，就是想起来的时候不要说找不到我们了啊，这个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想起来这个想要旅游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的想到我们啊。 就是说出于这几个原因嘛，现在此时此刻可以先加一下我们小管家的微信，留个备用啊。甚至说你没事翻翻我们朋友圈，对吧？跟我们这个云旅游挺好的。我们朋友圈有很多我们发的旅游内容啊，当然呢，最近因为是暑期旺季，小管家呢也比较的懒啊。这个小管家大概率就像我呀，像爱丽丝呀，对吧？有那么一点点的懒，所以我们这个出片的速度不是特别的快啊。但是其实我们一直没有闲着，就是大家真的可以 没事的时候翻一翻我们的朋友圈，多看看啊，多了解一下都是可以的。所以此时此刻如果您对我们的行程线路所有的这些内容感兴趣啊，欢迎您直接来拨打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或者直接搜我们这个手机号啊，就是我们的微信号码 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 156-0640-1011，156-0640-1011， 您记好了啊， 156-0640-1011， 156-0640-1011。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 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三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七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十二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那么此时此刻这一小节的时间，我们把目光投向哪里呢？我们投向地图西南那片最高的雪域高原啊！如果说西藏是一本很厚重的经卷啊，那么我相信啊，林芝就是在它扉页上那一抹最最温柔的绿啊！毕竟它是被称之为藏地江南的地方。那么拉萨呢，则是整本书当中最璀璨的那个金色峰顶儿啊，就是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这一程的林芝啊。其实这两个地方都是我们这一程要带领大家去的啊。说到林芝呢，其实很多人会怕说，哎呀，我到了西藏啊，我有没有高反啊，对不对？虽然呢，我经常说高反是我们人的这个身体面对外界环境啊做出的这样的一种改变啊，但是呢，我们依旧啊，大自然很神奇的把西藏的江南藏在了这里啊，那就是林芝这个地方。林芝的海拔呢只有不到3000啊，就2800-2900啊，所以说它的氧气是非常足的。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啊，现在7月份啊，我们出发是8月份啊，那个风里面啊还带着一丝丝的凉意，哎，那个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啊？就是整个的这个感受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呢，我们能看到远处的那个南迦巴瓦雪峰，对吧？俗称的少女峰，很多人都没这辈子可能都看不到它全貌的这样的一座山峰啊，就还是很值得我们一去的。包括说你像我去那个巴松措的时候啊，就可能也是因为我去过很多趟了，所以说呢，我每次去我其实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坐在它湖边的那个草坪上，就坐在那个草地里发呆，就那个感觉，觉得说哎呦，静静的看着，觉得整个的这个舒服呀，这个生活特别的好，这个日子特别的舒服，就是这种感受哈。整个的湖水呢绿的呀，就像那个哎，跌落在地上镶嵌着的那个翡翠一样，特别特别的美啊！还能看到岸上的杉树啊，还有天上的鹰。那当然呢，在鲁朗这个地方，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这个滚烫的石锅鸡啊，鲁朗石锅鸡，热气儿腾腾的啊！我相信那个时候喝上一碗新鲜的鸡汤，哎，别提多美了。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去啊，石锅鸡是最好的。为什么呢？现在这个季节去，我们石锅鸡里面都加那个新鲜的松茸。大家知道西藏的松茸是非常非常好的。哎呦，那个鸡汤，哎呦，口水要流下来了，好想一秒梦回拉萨啊。然后我们再来讲一讲拉萨吧。拉萨被称之为是日光之城啊，为什么称它是日光之城呢？全年的日照能够超过3000个小时，就连影子都是有温度的那种感觉。布达拉宫的红墙白壁在湛蓝的天空下哈，那种感觉是很肃穆的，也是很庄严的。当然呢，那也是离天空最近的殿堂哈，就是很棒，很值得我们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西藏的一些历史和文化。其实我觉得在布达拉宫能够有到很多很真实的一些感受啊，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在节目里面不多讲了，很多的内容我觉得是需要你自己去探索的，去了解它的历史，去看看它的来时路啊。当你走进八廓街的时候，你看到那个青石板啊，就是被千万个那种等身长头磨的呀，哎呦，油光锃亮的这种感觉，我真的觉得这个感受也是很好的。从巷子里面就是冒着那个热气儿腾腾的，煮着那个酥油茶的那种烟火气，在大昭寺的门前，我们听着那个转经筒的那个叮叮当当的那个声音，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周围非常的喧嚣，非常的吵闹，但其实你整个人的心是非常非常安静的。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感受来讲的话呢，是非常好的，也很值得我们去走一走看一看。所以我们这一程的话呢，我们也是安排到了哈。那当然呢，有朋友说，我还是不太了解，我还是有点担心。别担心，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我们就可以了。当然我也给大家推荐几个综艺节目吧，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奔跑吧天路篇啊，跑男呢直接从这个林芝雅鲁藏布的这个大峡谷起跑啊，就你能够看到整个的这个感受是很好的。还有到住进风景里72小时啊，我们也能够看到林芝的这种美好。现在就出发三，沈腾啊，白敬亭啊，去了这个林芝雪山脚下玩游戏啊，解锁了松茸啊，吃这个石锅鸡啊，这个沈腾说这鲜味绝了啊，我就跟你这么说吧，这鲜味真绝了，它是真好吃啊。
有朋友说每次因为说找说到吃的就很激动啊，就是因为那个味道真的回味无穷，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只有在西藏你能吃到那个味儿啊，就我们回来之后其实我们是吃不到的，我每次其实都不怎么吃东西，我都只喝汤啊。当然呢还有到这个央视和西藏台联手的拉萨重磅巨作啊，这个布达拉宫，气急讲透布宫千年根脉和新生啊，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文物啊等等等等啊，所以说的话呢很值得我们去走一走看一看啊，就是大家如果说对于西藏这个地方有向往有感受，那我真的觉得不要一直等，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等着等着担心着担心着，可能你这辈子也就与西藏这个地方失之交臂了。而且其实拉萨的海拔没有那么高，也就3600多，最高海拔3600多，对吧，那还没有玉龙雪山的海拔高呢。很多人对拉萨的印象其实主要是停留在它5000多的海拔，比如说像阿里地区啊，比如说像这个这个叫啥来忘了想起来了就在这边说出来了，就是在这日喀则地区啊，日喀则地区也是我们山东对口援建的嘛，就这些地区的海拔呢在5000多，它确实是有一点高，但其实如果你是初次进藏的朋友，把你的初次交给拉萨交给林芝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所以说大家放心的跟我们一起走吧，快乐的出发吧。此时此刻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号啊。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我再来给大家讲一下啊，感兴趣的朋友这时间可以先来加微信了解详情了，比如说我们都要带大家去哪儿啊，我们都玩什么呀，我们吃什么呀，我们看什么呀，对吧，报名咨询尊享专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再来重复一下，感兴趣的朋友这时间可以先来加微信了解详情了，我们的微信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对于西藏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我们八月十号这个团期也是非常不错的，您可以直接的来打电话加微信来报名了，156-0640-1111，156-0640-1111啊。有朋友跟我留言说还能回想起在西藏的那段日子那段时光，其实我也觉得跟大家在西藏的日子真的还挺美好的啊。 今年3月份去西藏的时候，我还能够依稀的记得，就是我们在一起欢声，一起笑语，一起唱，一起跳啊，就这种感受真的很美好。就这样的美好的感受，我希望能够多一些，希望能够多留住一些啊。所以说我经常其实不光我说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翻一翻我们那

0: 着我们一起在陪伴着，就这种感受真的是很好很好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这个样子。而且昨天的时候呢，我还跟那个我们三月份跟我一起去西藏的一个大哥在聊天，三月份他自己去的西藏嘛，然后前两天的时候他就联系我说办护照，然后他说要跟我们出去玩，出国玩，出境玩，去那个尼泊尔，然后我们还聊聊欧洲什么的，然后大哥就说去尼泊尔，然后大哥又说那个孩子要考级，考音乐和啥来着，反还是美术啊，反正是要考级，然后说要8月10号之后有空。我说10号之后现在发的行程不太多，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发布的行程10号之后在我的印象当中就只有一个新疆。我说我们再等一等看一看啊。所以你看我们对熟悉的这种我们跟大家的推荐其实是很真实的啊，就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推荐。我说你再等等看看，不着急报啊。然后大哥说行没问题，然后我们就聊，大哥说过年的时候一定要跟我去一趟老挝。我说可以啊，没有问题啊。这个因为我们今年大年初二去了一趟老挝，其实真的有的时候跟大家相处，我也相信是真心换真心的，我们很真诚，大家也很真诚，所以呢我们回来之后无数次我们可能就相处成了像朋友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存在，这种感受也很好。所以说当你翻到那些照片的时候，你就能够想起来说哎呦这个感受太好了。包括我们现在新疆这一团有个姐姐跟我出去过，然后呢跟我们的那个主持人露露说啊，我跟莹莹出去过啊，我们怎么怎么样玩的可开心了啊，巴拉巴拉说了很多，然后露露接着就告诉我了，这种被惦记的感受也是很好的。当然呢我们每一程也正是因为我们很用心，所以说呢我们积累了很多很信任我们的朋友们啊。那我们也希望说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畅游大家庭的你，在电波前的你啊，同样的能够信任我们，加入到我们畅游大家庭当中来。无论您是想要跟我们出去旅游的，还是说留作以后备用的，或者说现在看看朋友圈的啊，都可以。此时此刻我们的微信号码跟我们的电话号码是同一个号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再来重复一下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你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的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唱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英荣欧洲还能不能报上名了？提出批评啊，这是我刚刚接电话的一个大哥提出批评啊，为什么批评呢？就是这个东西它临近，它真的报不上啊，家人们。也算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小小的科普吧，这个小小的科普啊，就是大家也了解一下，就无论您是要不要跟我们出去玩，哪怕说你想在外面报其他的团啊，就是都可以啊，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像欧洲呀，这个还有澳大利亚呀，啊，美国呀，这些地方，这些国家啊，这些国家和地区呢，如果说你想去旅游的情况下，你要跟团也好，干嘛也好，你自由行可能还好一点，你自己比较灵活啊。但如果说你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啊，你要跟团去旅游，那你至少需要提前一个月报名。为什么？不是说一定是名额多紧张，因为我们，你像欧洲这个行程，我们要提前20天送签，我们要把大家的资料送到大使馆送签，然后送签，签证过了，对吧？我们还要去签证中心录指纹，就是它是需要时间的。那好，提前20天送签，还不包括大家资料的邮寄啊，邮寄你今天寄明天才能到吧，对不对？这又是2天的时间，还不包括您准备相关的资料。如果说您是这个成年人啊，这个年或者说退休的这个朋友们，或者说这个单位不需要审批的朋友们啊，那咱可能还好一点。如果你带小朋友，那么好，你还需要去公证处做公证啊。公证的时间呢，快的它得2天，慢的它得3天到4天啊，这个时间不等。周六周天的人还不上班，人只算工作日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它中间都会有时间线的拉长啊，会有这样的一个延长。所以这就提醒大家什么呢？就一定要提早报名，你至少是要提前一个月，算你准备资料啊，算你邮寄啊，算你这个去审批签证。因为大家资料出来之后呢，我们还要初筛一遍，我们先看一遍没有问题了，好，我们再去送，然后我们送的时候再筛一遍没有问题了，我们再正式的去送签，它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它是有流程的啊，那么它也比较规范的，所以说大家一定啊要注意这件事儿啊。就如果说以后你还想出去玩的朋友们啊，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一定就要特别注意了。好了，话绕回来啊，绕回来，我们接着来讲我们的馅儿。当然了，如果说您有哪些在旅游方面不太懂的问题，不一定是要找我们报名才能够咨询才能够问啊，就所有关于旅游的问题，我们都欢迎大家没事的时候来找我们聊一聊，来跟我们唠一唠啊。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电话啊，也是我们的微信号码，没事跟我们唠嗑号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啊，这个15606401011566640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但是啊，我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要强调一点啊，就是一定是跟旅游相关的那些事儿啊，这个其他的我们概不负责啊。有朋友说，对，必须跟旅游相关。其实我觉得我们节目这几个，因为我们有3个管家号嘛，然后我们好友加起来也20000多个人了，这个人数还是比较庞大的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几个管家其实都还可以，轮流值班嘛。我们，你像我呀，也会值 Alice， 也会值 Lulu， 有的时候也会值，然后还有到我们的编导啊，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们啊，也会值班。其实我觉得我们态度都很好的，大家有任何关于旅游的问题，如果说需要问到我们，我们真的第一时间回复都很及时，很及时的。所以说大家关于旅游的那些事儿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唠一唠啊。有任何关于旅游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的来咨询。那么此时此刻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那么这节的时间呢，我们就不讲西藏了，我们这个讲讲青甘大环线吧。青甘大环线其实我也很喜欢这个地方，我发现我真的我们发的很多的线路其实都是我很喜欢的。那青甘大环线为什么叫青甘大环线呢？因为它是横跨了青海和甘肃两个省啊。那么这条线路呢串联了像祁连山脉、河西走廊、戈壁荒漠啊，就是串联起来了，所以说你能够在这儿看到很多很多的这种景色啊。 那么这些景色包括什么呢？包括说湖泊、沙漠、草原、丹霞，就是各种西北极致的风光，可以说能够一网打尽啊。所以呢，它被称之为是什么呢？称之为是中国版的66号公路啊，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每年的这个7到9月份呢，又是青甘大环线的一个黄金时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它的气候很温和，青海湖畔的油菜花呢，在7月末的时候呢，也是这个盛开啊。 祁连大草原呢也进入到了全盛时期，湖水清澈且风景最为壮丽，所以现在就是去我们青甘大环线最好最好最好的时间。你也想去感受那个万人大蹦迪吗？就这个感受就在我们的青甘大环线啊，还有那个万人大合唱啊，就怎么都得是万人起步啊。 我们这城会带大家去的地方包括青海湖啊，我国被誉为是高原蓝宝石的这样的一个湖泊，水天一色，风光很治愈，茶卡盐湖也被称为是茶卡盐湖啊，就甭管它叫啥了吧，著名的天空之镜非常之美啊，拍摄纯净大片的超绝机位，还有到像莫高窟啊，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丝路文明的瑰宝呀，谁能不想要去看一看呢，对不对？谁能不想要去感受一下呢？ 还有到鸣沙山月牙泉七彩丹霞啊，就是都是我们这城会走过的地方。有朋友问说我们这几个行程的吃住标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长阳天下为什么说我在节目当中很少讲吃住标准，因为我不想把很多的时间浪费在这个给大家去讲这些东西身上，因为这些对我们来讲那真的都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这个事情啊。就我们所有的行程，就大家可以了解到我们长阳天下所有的行程啊，第一我们所有的 机票这种大交通我们都是全含的，一价全含的，这个点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一价全含。那么第二点，我们所有的行程最低的住宿标准都是携程四钻，不会更低，只会更高啊。所有的最低标准是四钻，你想一想吧，我们你像我们那个西藏对吧，我们有2晚5钻，然后四钻呢我们还住的都是供养酒店哈，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级别这个标准有多么的高了啊。然后餐标我们的最低餐标都 不会低于50，每位每餐。那你像欧洲这种行程呢，我们的餐标都是拉到80，拉到100的啊，就是一顿饭一个人。而且我们用的所有的团队、所有的导游，没有任何的这种会去克扣餐标的这种做法啊，这种行为绝对没有。住宿也是四钻的，有300的咱不住200的，我不敢说一定让大家去住那个400的四钻，但是我敢说有300的、350的绝对不会让大家去住200的。我们 一定是把品质需求放在第一位的啊，所以说这些大家都完全可以放心。如果说你想了解更多的详情内容，其实节目的时间是很有限的。为什么在节目里面我很少讲这些东西？因为节目的时间是很有限的，你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加微信去看行程，去详细的咨询。你甚至问我说，英荣，我每天住哪个酒店，我都能给您列出来。当然有的是得要临近出发了才能列出来的啊，这个要根据房态来看，来看这个酒店 房情况，因为现在暑期旺季，它跟那个淡季还不太一样啊，就所以说话不能说得太满啊，就听到我逐渐弱了下去了嘛。所以说在我说我很有底气的话的时候，我一定很有底气的，但是有一些东西不能给大家做承诺的，我就不会去给大家讲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我们所有承诺的一定都是100%能做得到的啊。 那么此时此刻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116-0640-1116-0640-1116。对我们行程感兴趣的朋友啊，这个或者说想要咨询的朋友，具体哪条线路你想要了解一下的朋友，不要怕麻烦啊。第一，你一定是这个先看看线路的，加微信看看线路的。第二，一定是给我们打电话咨询的。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大家不看线路，大家就给我们打电话问说，哎，你能给我把这个线讲讲吗？你们都去哪儿啊？
那一条线儿，对吧？咱不往多里说，咱往少里说，那去上个十个八个，对吧？二十个十几个地方呢，对吧？我也不能每一个都给您讲一遍，对不对？那大家先看一看，然后有个基本的了解之后呢，你有任何的问题，欢迎随时的来找我们咨询啊。我们的电话、微信号码都是同一个号，您记好了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我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我们的详情都可以。再来重复一遍，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鞋子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远方说英儿有机会一定要跟你出去玩一趟啊，是要跟我感受畅游天下旅行的快乐吗？ 其实我觉得我的性格特征还比较明显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咱出去玩的车友啊，然后包括说我们的全陪领队呀，然后都这个说过我，他们说见过很多的主持人，因为很多主持人都会去带队嘛，对吧？然后说这个说我给他们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架子，整个人看起来不太像一个主持人。甚至说之前有一个男全陪啊，这个哪一年的来着，九二九几年的，反正是，然后他就说我，他说 他说你知道吗，英儿，他说我跟女主持人出来带队，他说你是唯一一个可以不化妆然后这个跟大家一起玩的，他说我见的绝百分之百的女主持人除了你之外，他说不化妆都是不出酒店门的。其实我真的是觉得有的时候就是 早上对吧，那稍微的懒一会儿化妆还要早起半小时啊，就这种感受。然后跟大家在一块儿也是一样的，我就希望说我们凑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是开开心心的玩，哪有什么架子呀，对不对？主持人嘛，他不过就是一个芸芸众生当中平凡的不能再平凡，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份工作而已啊，大家只是工作岗位不一样。所以说呢，我还是希望出去玩的时候呢，别说有什么架子，就是大家在一块儿怎么开心，哎，怎么快乐，咱怎么来，那就是
1: 了。有朋友说英儿心态真好啊，有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尤其是跟我们出去玩的，基本上我都得叫哥哥姐姐或者我得叫叔叔阿姨啊。那除了那小朋友小小孩是吧，他可能叫我姐姐或者叫我阿姨，剩下的我都得喊哥哥姐姐喊这个叔叔阿姨，对吧？那你跟人家端架子，那太没有必要了啊。 所以呢，我们也是张开怀抱，张开双手啊，这个欢迎大家参与到畅游天下的快乐旅行当中来。如果你也想要感受我们的旅游快乐，无论是跟我们云旅游也好呢，还是跟我们去现场一起来感受我们的快乐狂欢啊，都欢迎您直接来打一下我们的电话，我们电话号码是 156-0640-1111，156-0640-11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啊，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 156-0640-1111，156-0640-11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当然呢，我也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还在招募当中的一些行程线路和内容啊，就包括说大家比较想了解的一些内容一些信息。那首先我们的西藏呢，价格呢是6999元啊，出发的时间呢是8月10号到8月16号，7天6晚的一个时间，去到的呢是拉萨和林芝这两个主要城市，当然呢也是在整个西藏地区海拔最低的地方啊，就可以说是最低的地方了。 所以说大家对于高反啊什么其实完全不用任何的担忧，而且呢我们是飞机进藏啊，非常的舒适，我希望大家是什么呢，就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解啊，不一定全对，当然大家可以听一听我分析的有没有道理啊。很多朋友说火车进藏是不是会降低高反的概率，确实有一定的概率，因为它毕竟是从低海拔缓慢的升高，但是呢同样的进入到西宁之后呢，列车是全供氧环境，所以说我并不认为它那个供氧能够让大家多么好的 去感受到这个海拔的这个变化啊，就是因为它这车厢里面它有氧，你感受不到它缺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会认为说那个绿皮火车呀，对吧？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还没有高铁，我那个时候就坐绿皮火车上学，叮铃咣啷一整夜，反正我知道，就是我从因为从威海到济南嘛，那个时候的那个绿皮火车是半夜的啊，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这种经历，叮铃咣啷一整宿，对吧？到早上7点来钟到济南，应该是 我记得没错，应该7点来钟到济南，那最糟的，一宿根本就不用睡觉，那休息不好，本来对吧？咱在家休息不好都头疼的，那你说你上了西藏，你休息不好，那你头不更疼啊，对不对？ 所以说呢，我们我就个人会认为啊，就是飞机进藏是最好的，尤其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酒店都是那种供氧酒店哈，对吧？咱下了飞机还没等你身体里的氧消耗完呢，咱就回酒店了。酒店里面你再去慢慢的适应，对吧？慢慢

般的休息，我们好好的睡上一觉，没有长途跋涉，我觉得这反而是最好的适应高反的一个方式啊。当然这个东西呢还是看个人的一个理解啊，我不能以偏概全，但是我反正验证过，我认为是这个样子，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效啊，能够来这个让我们缓解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高反。好，不说西藏了，我们再说我们下一条线了，我们的新疆8月1号和8月15号两个团期啊，8月1号是到8月8号的，8月15号它是到8月22号的啊，都是8天7晚的一个行程，价格呢7999元啊。这个我们去掉的呢是北疆伊犁县啊，会带领大家一起去穿越独库公路，去那拉提草原放肆奔跑啊，去感受赛里木湖环湖的这种美好啊，去看雪山下的骏马和牛羊。我记得我6月份带团的时候，看到很多的那个羊，他们都说看羊，我说看小羊肉串，然后车上所有的我们的这个车友大家都在笑，大家都笑得很开心啊，就这种感觉。其实这种感受真的是很好很好的。还有到我们8月份的8月8号啊，我们同样价格是6999元的8天7晚的我们的青甘大环线。这条线路呢，我也很希望能够带队和大家一起快乐的出发，能够陪同大家出发，一起去感受青海湖的湛蓝无边，去感受这个鸣沙山的黄沙漫漫哈，去看这个文化艺术的瑰宝莫高窟啊，去感受不一样的这些美好。所以说，如果以上的这几条线路你感兴趣，也想要跟我一起快乐出发的朋友呢，此时此刻啊，抓紧时间报名啦！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还是那句话哈，就是哪怕您说我现在这个没有时间出去旅游，我想以后出去旅游或者怎么样的都可以啊。我们欢迎大家呢，这个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没事儿的时候呢，看看我们朋友圈，跟我们云旅游，看看外面的美景，对不对？其实也挺好的。而且我真的认为啊，每一个人的这个旅行，其实他都是有自己的一些喜好和偏好的啊。比如说，有的人他好历史、好人文，有的人呢可能就偏好自然风景。有的人喜欢看山，有的人喜欢看水，那每个人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很多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线路应该怎么来选择，或者你不知道说哎，我到底想去哪儿玩呢，我想出去玩但我不知道去哪儿，其实你真的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告诉我们你们喜欢什么啊，然后我们帮大家来分析一下。就如果你在100%选择信任我们的前提下呢，我们也一定不会让大家就是乱花钱啊。那么前天下午还有一个姐姐成功的让我劝退，劝到了这个威海和烟台啊，就是还给她省了钱。所以说我们是很真诚的，希望说大家能够感受到旅行的快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这些快乐啊。所以说不用担心，有任何关于旅游的那些事儿呢，都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啊。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您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号。当然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啊。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其实真的过得是飞快的，每每到这个时候我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总感觉还没聊一会儿呢节目就结束了。所以说呢这个节目时间很有限，那大家呢就线下的时候吧，没事儿多跟我们聊一聊，唠一唠关于旅游的那些事儿。此时此刻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和微信都是同一个号码，感兴趣的朋友呢直接打电话加微信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详情了。那我是英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告一段落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早上的9点钟畅游天下依旧在这里，您不见不

0: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2: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2: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2: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2: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是 Smart 4 2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 5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2: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8: 我是潇潇，是迈锐宝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三首音乐是《旧梦》《远程》《洛身旁》《500 miles》。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2: 来吧，10点07分，欢迎大家来到周六时间为大家正常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大家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这个开场是不是有一点突然？因为看到隋国强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说小胡好严肃的样子，就是只有在开播之后感觉才是一个比较活泼的样子，开播之前比较严肃是吗？因为我刚才发现一个事情，现在我们所有的主持人上节目之前是要去打卡的，我发现今天是周六，我早早的就来到了直播间，但是我发现我忘记打卡了，所以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会有经常这样的情况，你们所在的单位是需要打卡的吗？然后到达单位之后正常开始工作了，发现忘了签到了，这天这不就白干了吗？好，开个小玩笑哈，今天是周六，欢迎大家呢在周六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大家问好。今天只要不下雨啊，天气就会特别的炎热，济南不例外。不知道你是在哪里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你那儿的天气怎么样？比较远的，我今天早上看到有通辽的舒婷，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在收听节目啊。那儿是不是应该挺凉快的？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今天是周6，18号，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会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呢今天都是大晴天，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8度，其他地区呢是在30度左右。其实和前两天动辄37、8度相比的话，这看起来真是凉快多了。来看看明天是礼拜天，鲁西北地区天气阴，局部会有阵雨转晴，明天还是大晴天，大多数城市最高气温菏泽鲁西北地区32度，比今天要热了，南部沿海地区28度，其他地区呢是在30度左右。下个周一迎接大家的会是晴朗的天气，气温的变化幅度不是很大，最高气温菏泽鲁西北地区33度，南部沿海28，其他地区呢是在31度。所以整体来讲的话，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个周一，大家想要看到大范围的降雨凉快下来不太可能了，但是好在呢前两天由于下雨下的啊，也没有太高的气温，差不多就是在31、2度左右。希望大家根据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合理安排好您的双休日出行计划。来啦，点名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吧。首先来欢迎一下友谊地久天长舒婷同学，你好；聆听广东你好，博弈你好，还有悟空同学，以及此刻在线呢还有谁？让我看看，来永军、大鹏展翅、星剑、唱事无极限、隋国强、回忆如风、刚子上午好、梦想陈真你好、守望你好、可乐爸爸你好。舒婷说我是第一批开营所有人在港都，哎，等会儿啊，你这个我应该怎么断句啊？第一批开营，所有人在港都在忙着，都在忙来遮遮。前几天刚从山西孝义、曹溪、合力、景山庄那边回来。舒婷啊，您是真在和我聊天啊？你这聊的。我是真看不懂你这个话呀。另外呢还有孙二哥说，胡明上午好，又来了，坐着等你的精彩主持，边工作边听你的精彩节目，又是开心的一天，祝你天天好心情。您这工作真好，我好羡慕你呀。你也羡慕我是吧？另外呢还有这个友谊地久天长说，入伏凉飕飕，下完雨以后就不好过啦，很热的，未来3天还可以。国强说完了完了，我被曝光了，第一次刷到视频号是刚子啊，说刷脸打卡，刚子在济南。我有一个朋友叫刚子，你是我的那个朋友吗？ 好了，咱们不说别的了啊，今天是星期几啊？今天是星期六，是我们一周榜单揭榜的日子。因为待会儿呢，我会请到五位评审团的老师上线，每次都和大家聊的不过瘾，所以今天呢，我们从节目一开始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星期我们要揭晓的这份榜单。我个人觉得挺实用，叫做男人绕不开的大五座 SUV。 如果此刻大家比较有心情啊，没有在开车比较方便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您现在开的是几座的车型。因为原来啊，不是五座就是七座，但是现在呢还有六座的，我们就在想会不会再来一个四座的。过去两年呢，大六座的 SUV 几乎成了新能源家用车市场最热门的产品形态。最早是从谁啊，理想 L9 L8， 然后再到后来的问界 M9， 未来的 ES8， 乐道的 L90， 还有腾势的 N9、 蓝图梦想家等等。车企呢就围绕家庭出行的需求，把大六座打造成了高端 SUV 的标准配置。但是进入到2026年，这个市场的风向标啊又变了。我的理解挺无趣的，你说你可是这座位七座六座五座使什么劲呢？但是你说现在的车市本来就是一个很无趣的市场。原来的时候我们去拼汽车的设计，去拼汽车的动力，去拼汽车的很多技能等等，但是现在呢，自从进入到新能源时代之后，基本上就是拼拼芯片啊，拼拼智能驾驶辅助啊，长得差不多的前脸啊，然后好像是也没有什么太多能够给大家留下特别深刻记忆，或者是真正的能够被大家所收藏下来的那样的一款车了。车真的就变成了一个交通工具了，这可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是说实话，你说它六座的五座的七座的有区别吗？可能会有，但是折腾来折腾去，我觉得对于大家各位来买车啊没什么太多的影响。但是我们把它给拎出来之后呢，对于一部分想细化自己买一台更合适自己车的朋友而言，还是有极大的参考作用的。所以这周呢，我们看到行，今年车市又开始都卷大五座了。五座是什么呢？五座啊，它就是比六座少一座，有点像四环比五环少一环。它更多的主打的就是大的空间。像很多成功男士们，你们的骑行装备现在很流行啊，自行车、网球、游泳包、各种球类、钓鱼竿，甚至是高尔夫球拍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一股脑的就装进了车里了，随用随取，而且呢不会影响你的正常的一个工作和商务，因为它有足够的空间嘛，所以简单高效。它是其中的一面，也是很多男士的专属储藏间。所以就最近上市的一大批大五座 SUV， 到底谁是很多男性朋友绕不开的那个选择呢？到底是理想率先推出的全新一代的 L8 调整为原生大五座旗舰，还是在七月份刚刚上的蔚来 ES8 的大五座，又或者是极氪 9X 的五座版啊？昨天前天好像紧接着理想啊，包括智己的 LS9 啊等等这些车型也都上市了，车市很热闹。一个上半年600台车，确实我觉得作为消费者，作为我们来讲挑花了眼了。谁是绕不开的呢？交给我们的专家老师，让他先帮您画个圈，然后你再来挑选。稍后我会邀请五位评审团的老师上线了，马上回来。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荣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新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4: 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大家周末好，10:17:54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一下隋国强说时髦的六座七座算是跟不上趟楼，老是坐着五座吧，就是你现在还在坐着五座是吗？范新堂说青岛收不到收音机信号了，对，最近好几位青岛的车友给我反映说在车载的收听广播信号不是特别的好，好在现在咱们是有互联网时代了，欢迎你可以在视频号、新浪微博等各大网络平台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就可以看到和听到我们了。小胡今天这个发型很潮很潮，对，因为没有洗头发，所以今天这个油的程度呢按到哪儿它就定在哪儿了。悟空说开空调了没，必须得开，不开空调这日子没法过啊。好了，大家先自己聊着，咱们先来说说今天我们要上榜的接榜的这些嘉宾老师。李欣老师电话接不通的话，我们就顺着先往后走好吧。本周呢我们要接榜的是男人绕不开的大五座 SUV， 上榜的车型一共是有10台，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你自己开的车型，你开的大五座如果没有上榜，你觉得但是很值得大家推荐，然后也是男人绕不开的，真男人绕不开的，可以推荐到我们的评论区啊。目前呢通过听众和网友一周的投票之后，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是日产的 N8X， 这个好意外啊。暂时排在第二位的是极客 8X， 第三位方程豹泰7，第四位是问界 M9， 第五位是宝马 X5， 第六位是沃尔沃的 XC90， 第七位是方程豹豹5，第八位是路虎卫士90，第九位是奔驰大 G， 第十位是路虎揽胜，男人绕不开的大五座 SUV。 第一位上线投票嘉宾汽车爱好者孟小淼，周末好小淼。哦，李欣老师又来了是吗？李欣老师飘忽不定，这么好，李欣老师。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李欣。
1: 刚才导播告诉我说联系不上你了，看来这是又回来了。第一个问题，相比于大七座、大六座、大五座这个车系，您觉得只是座位的不同吗？还是大五座其实现在来看它会有不同的一种生活状态的体现呢？你怎么看？
2: 我觉得很多人买车第一眼只会数座位的数量，我总觉得五座呀、六座呀、七座啊，无非就是多两张椅子、少两张椅子的区别。那单纯看呢，载人多少这个想法，我觉得其实还是有点太表面了。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啊？就早些年买车，大家疯狂追捧大七座，觉得座位越多越划算啊，逢年过节全家出行都能塞得下，面子上呢也更足。那后来六座慢慢火起来了，主打呢第二排独立座椅，照顾老人小孩上下车，兼顾家用，特别舒服。那厂家呢也特别是新势力们啊，更像是挖到蓝海赛道一样，扎堆的猛推六座七座这概念，用来营销自家车型，特别是三排六座的大 SUV。 那事实上也能看得出来啊，这套打法确实不错。前两年新上市的这些三排六座七座的 SUV， 尤其是新势力车型呢，销量也十分漂亮，而且定价普遍都不低呢。那大多数都集中在30-40价位区间，这几年下来确实有不少消费者实实在在用钱包投票的。那真正入手三排 SUV 之后呢，绝大多数人会发现，哎，第三排的实际使用频次远比自己预想的低太多了。那各大车企收集车主反馈的信息之后呢，也看到了这个现状。为了验证我的这个判断，我还特意做了一些功课，专门整理核对了几组行业统计的数据。就是我发现各大车企的后台用户出行统计，就这是高度一致的。那你比如说70%以上六座旗舰车主，第三排全年使用不足3-5次，那90%的家庭每个月坐满六个人的场景不超过2次，那一年仅有春节长途出游等零星的机会会用到第三排。那日常70%的时间出行仅是1-2人，25%是4-5人。那第三排绝大多数时间是放倒或者沦为占用后备箱的一个摆设了。那再举个具体的例子，那咱就说，比如说蔚来汽车吧，那蔚来官方 ES8 用户调研直接点名了痛点，就是在一年就为了一年用不上几次的第三排，每天都得牺牲后备箱的容积。那六座版的后备箱呢，只有547升，那大五座直接扩容到1334升了。露营、母婴、户外，然后还有宠物装载什么的，这能力就直接能翻倍。这说明啥呀？你开上了三排座大 SUV 之后，你其实就对第三排就缺妹了。买车之前脑补了无数的家庭满载出行的画面， 可真正提车之后你才明白，就自己幻想的那个多人大出行的这个场景出现的概率低到可以忽略了都。所以这个是现在人们更愿意接受大五座 SUV 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另一个原因呢，是从其他角度看的，比如说大六座大七座为了多出那几个座位，必须压缩后备箱挤占第二排的腿部啊腰部空间还有储物空间，那底盘调教呢也是要有相对的针对性调教。那反观大五座直接舍弃相对鸡肋的第三排，把整个车的空间呢资源全都倾斜给前排第二排和储物的区域，那第三排纯凭宽体通过道还有那个过道呢，超大腿部空间余量，后备箱不用预留第三排收纳空间，露营装备骑行器材还有那个比如说渔具啊全套的这些装备啊，你兴趣爱好这方面东西这都装得下了，那这代表的生活方式完全就变了。那七座是为大家庭多人集体出行妥协，主打一个迁就所有人，那大五座是优先取悦驾驶者同行的伴侣，还有主打自我热爱轻松精致的出行。所以你可能还是那个你，但是用过开过之后你就很通透了，更知道自己要啥了。那座位只是表层区别，那真正拉开距离的是车主对生活的取舍，是为多人出行妥协将就，还是忠于自己的爱好与日常用车的节奏。
1: 嗯，李欣老师讲得很好，鼓掌。导播今天也鼓掌了，其实咱俩啥也没听明白是吧？我简单用这个简单的话一概括啊，其实李欣老师说的非常简单，就是说之前买大七座和大六座的朋友发现你的座位吧，你是买了，但其实呢用不太上，而且呢他这个有了座位之后还占用了你的后备箱和你乘坐的空间，后来这人啊他就聪明了，他想这干嘛呢，我又用不上，我还得占着空间啊，天天这个后边空着在那跑，我还用不上这些地方，我自己就有特别深的感受，我的后备箱特别的大，我都不知道它多少升的，但是我后备箱没放那么多东西，但是我的车内的空间其实被占了好多，我坐在后排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局促啊。所以现在呢厂商就又想了，那咱就是生产大五座啊，卷得这么厉害，消费者的需求就是最大的这个动力，然后人就把后备箱它整小一点，也不能说完全小吧，反正就给它更匀乎一些了，把那用不着的座也都给你撤了，就可以给你整一大五座。那作为男人为什么绕不开大五座呢？如果你是一位成功男士，你得打打高尔夫吧，你得钓钓鱼吧，是不是？你得去露营吧，你这些装备怎么放呢？你就想这大五座它就有地方给你放了。前两天李斌不是还说了吗，叫人储物是要分开的啊，人做人啊，储物是储物，就让你们都互相不干扰，这才是品质生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如果说大六座大七座是为家庭而来，大五座的 SUV 更多的是为成功男士而来。如果你还不想买大五座，说明你还得再奋斗奋斗，离成功还有一点点距离，我这么说啊。那第二个问题，李欣觉得对一台大五座 SUV 的这个车哈、啊、尤其是男人对一台大五座 SUV 的车型考核的标准是什么？
2: 确实就是选择大五座车型的车主用户呢，绝大多数是男性，就是都说男人买车只看动力空间，但真落到大五座 SUV 上面，我觉得评判标准可以分四层来看。那第一层呢是操控底子，就这是硬性底线了。你既然选大五座，那核心诉求就是开着得顺手，对吧？那车身不能笨重太松散，那转向呢、滤震呢、高速稳定性啊、那山路的侧倾啊控制都得在线。那不然，还有就是，不管你燃油还是新能源，动力储备呢必须得有。你超车爬坡响应得干脆吧，你杜绝那种开大船忽悠的这种拖沓感吧。那第二层是空间利用率，也就是大五座的核心优势了。那二排空间宽敞，坐垫啊、靠背啊、角度都得舒服。重中之重是后备箱，那纯平大容量你得是标配。户外装备啊、骑行工具，像胡明老师提到什么打高尔夫球啥的，这些都行头，对吧？工具都能轻松的收纳。全车呢，各类的隐藏的储物格也得够用吧，对吧？你说句玩笑话，你弄个小金库你也得有地儿放吧，对吧？日常杂物不会乱堆。对，那第三层就是看底层实力了，就是你不少车只会堆砌那个冰箱、彩电、彩电大沙发、什么座椅按摩啥的，那核心平台比如说四驱啊、电池啊，这些方面就有点拉了。这是男性选车最反感的点。那新能源重点看啥？看高压平台、充电速度、续航，还有电池安全。那越野车型呢？那更看重啥？车身刚性、四驱通过性、豪华。

0: 对吧？好看不好养的车型，那成熟男性基本就不会就直接排除了就。
1: 嗯，所以综上所述，李欣老师说了，
0: 嗯，
1: 男人绕不开的大五座 SUV， 首先你要有一个好开的核心，就叫操控。你这车不好开，你这是对男人的侮辱，是吧？得好开。第二个呢，得舒坦。你说我都消失了那么多的座位了，我让自己再开着不得劲儿，或者说我自己坐着还不舒服，那不行，必须要有空间利用率，要让自己舒坦。第三个呢，就是这种便利性，什么充电呀、续航啊，这些不能拉胯。再有一个呢，这外形虽然咱不是特别在意吧，但是你说我都已经是成功男士了，那开出去不得有点面儿啊。所以以上所述呢，是李欣老师大概说了那么长之后，我给他小结出来的。最后就到了我们投票的环节了，时间关系，请李欣老师直接投票。本周上榜的十款车，你的票要投给谁？
0: 综上所述吧，就是我用排除法捋到最后，剩下的是方程豹太七，他现在刚才我刚听胡明老师说，这款车目前排第三是吧？
1: 对，第三位。
0: 反正无论如何吧，这款车我是坚定的会投给他一票的，因为他的覆盖面更广一些。
1: 方程豹太七，这让我太意外了。简单说说你的投票理由是，
0: 嗯，
1: 这车很刚吗？很爷们吗？
0: 是这样，就是榜单里十款车型，纯电、增程、燃油、城市豪华、硬派越野，这都覆盖了。那价位更是从15到200多万的这个区间都有了，每款都有自己的受众。那真正兼顾普通家用、户外玩乐、硬核底层技术，
1: 比较综合，
0: 对，同时都有。对，然后那太七呢，它除了能硬，它能向下竞争，它是越野能力相对来说强一些。
1: 嗯，
0: 那城市代步呢更有了。
1: 嗯
0: 嗯，
1: 所以综上所述，再加上综合能力，方程豹太七得到一票。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周末好，10:32，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心之所向，选你所爱的汽车排行榜。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今天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各大网络平台、视频号、微博啊等等，都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就可以看到我们了。今天是7月18号，时间过得好快啊！孩子们放假已经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除了补课之外，有没有给你家的孩子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玩这件事情对于孩子的假期来讲是怎么都不可以少掉的，就是可以要去安排很多的学习，但是玩这件事情对于孩子能够脱离熟悉的这个环境，去感受一下大自然和世界必不可少。山东交通广播给大家准备了4站的行程，总有一站适合你。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个喧嚣的夏天去一个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呢？这个夏天我们

不止在电波里相遇，更可能在路上遇见你。如果你向往神圣，八月十号我们会去西藏，特意安排了飞机进藏，就是要让你最舒服的去感受那份震撼。这条路呢，有经幡，有诵经声，还有我们贴心的24小时管家，6999元，换一场心灵的朝圣。这个可以吗？如果你偏爱人间烟火与信仰，7月25号在甘南等你，那里没有那么强烈的海拔反应，却有最纯粹的藏地风情。在拉卜楞寺走一走那个 3.5 公里的转经长廊，那一刻心是静的。6980元，包含全程4钻酒店和头等舱座驾，我们只为你最好的休息。如果你想看辽阔的草原，八月的伊犁在等你，去那拉提追风，在赛里木湖看日出，我们安排了8天7晚的深度游，7999元，带你走遍独库公路，还有青甘大环线同步招募当中，无论你选择哪一条，都有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路为你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者关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的情况。想好去哪儿了吗？

0: 10:35，有请今天的第二位上线嘉宾，汽车爱好者孟小淼。刚才小淼正在视频直播间里看着呢，说呀，点我名了，我这还在这看直播呢。这次是真的你上线了，这么好，小淼。
1: 你好，胡明姐，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呼了好几遍了哈，咱们先说第一个事儿，就是关于大六座、大七座、大五座，除了座位数的不同，你觉得从实际的用车的这种体现的生活或者是状态上，会有真的完全不太一样的这种区隔吗？
1: 嗯，我觉得感觉不一样，
0: 感觉不一样。
1: 因为如果选这个大六座、大七座，可能就是作为一个男人来说，选这样的车可能顾及的会更多，可能更顾家，或者是更兼顾于这个商务的用途，但是如果选这种大五座，我觉得更多是为自己着想吧，更爱自己。
0: 对，所以我就说，也有可能原来的时候咱选五座没办法，是因为它没有六座和七座，对吧？最早的时候它都是五座的，后来呢，生活条件好了，哇，原来有七座的这个车可以，成功人士们纷纷跑向了这个七座了。再后来生活条件又好了，说七个座也不一定坐得开，六座来了。再后来呢，发现七座的可以有 MPV 啊，家里不一定有一辆车呀。于是成功的男人们又回归到了五座，但是传统的五座不行，它得大五座才能放下我的这种生活，是吧？于是大五座又来了，所以现在的互联网造车啊，也是非常懂消费者的，像理想啊，然后蔚来啊，然后包括蓝图啊，一窝蜂的现在又开始做五座了。所以小淼，你觉得对于一台大五座的 SUV 啊，从一个男士的角度来去出发去考量的话，哎，你觉得什么样的大五座的 SUV 是男人绕不开的？真的一下就能戳中你们。也就是没钱，有钱我都给他买下了，就是这种感受。
1: 我首先表达一下，就是现在做这个所谓的九系或者八系的，都是大五座、中大型或者大型 SUV。新能源有很多的车型，而且看上去确实很香啊，不仅是配置呀、空间、舒适性，包括这种智能化都很好，但是总感觉少了点什么东西。比如说，品牌的这种车系的这种传承啊，或者说少了自己的个性特点，还有就是少了一些故事。所以说我觉着，我在选择这个车的时候，不仅是光看这个车当下能给我带来这个能看得到用得到的东西，包括这个隐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车非常的有故事啊，我开这个车的时候不仅能享受到这个车带给我的这种便利性啊，我还能对生活有更多的向往。所以说我更偏向于这种传统品牌的一些大五座。
0: 传统品牌大五座啊，那你会把这个大五座定位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正常的车子原来 SUV 都是五座啊，比如说像牧马人啊，我举一个例子啊，然后像什么冠道就是比较传统的，这都是大五座。那在当下一台大五座，你是觉得尺寸要达到多大，或者说它大概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才是你心目当中当下这个哇一台大五座该有的样子？
1: 其实就是我们传统说的这种中大型 SUV 吧。因为只有它块头够大的话，它这种气场这种感觉才能出得来。如果说是只是单纯选一个五座，我可能选一个中型 SUV， 其实空间也可以够用，但是比起那种中大型来说，在气场上气势上还是差了一些。
0: 所以如果请你做主推嘉宾，你心目当中那个男人绕不开的大五座 SUV 留给了谁那个位置？
1: 其实我一开始就看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心中蹦出来的就是路虎。
0: 路虎，
1: 对，然后榜单正好有卫士，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款车，
0: 还有揽胜啊。所以如果请你来投票的话，你的这一票也会投给这个卫士90是吗？
1: 对，我要投给卫士。
0: 来说说这个卫士，确实好像来先说说你的投票理由。
1: 首先这个车吧，我觉着都到这个价位这个级别了啊，就是它不仅是一个代步工具了，更像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伙伴，包括也是我们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我都说男人需要有自己的这种独处空间嘛，其实车就是一个最好的载体。你选一个喜欢的车，你有事没事愿意跟他多待一会儿，其实可以让内心得到平静。包括像卫士这个车，它其实是很有传承的，它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一个车系。再加上现在这个卫士的话，就是其实有很多这个比较现代化的一些东西在。包括它还预留了很多这种 可以让我们随心的去改装加装一些我们表达个性的东西。
0: 嗯，
1: 其实就是心中对于这种美好生活会有更多的向往。
0: 嗯，所以其实路虎能够在目前新能源车市场如此繁盛的时代一直都有自己很稳固的地位，我觉得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就是它可能会有它自己的一些经典传承和坚守，才会在当代很多的人啊再去选择新能源的时候，路虎依然是以自己的这种姿态，还会有新的产品不断的出现，也会有这种传承的成分在，大家依然会觉得当我开上一台路虎的时候并没有和这个时代脱节，而是依然是身份地位或者说我自己有生活品质的一种象征，很不容易，我们要为它加加油啊，因为现在这样的车型越来越少了，很多车都活不下去了，包括奔驰的大 G 我觉得都会受到这个市场的影响，有很大的冲击力，所以你的这一票要投给的是路虎卫士，对吧？
1: 对，是的。
0: 好的，谢谢小淼今天给我们投出的第二票。接下来呢我要有请的是第三位上线投票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刘江涛老师。大刘老师啊，真的就是看起来很普通，实际上他不普通。我真的觉得从我认识大刘老师然后一直到现在，他是属于默默耕耘的那种成功男人，人家俩孩子，然后从最早的做二手车啊，从最早的那个自己的二手车很不起眼，然后后来还流行的 smart， 然后奔驰，然后再后来第一批的新能源车，人家这才属于低调的成功男士。大刘老师还敢出场吗？周末好，大刘老师。
2: 你好，大家好。
0: 哎，我说的就是你。然后呢，我刚刚说那个场景哈，咱先说一个事儿。你觉得以你目前的这个状态的话，你买车你会选五六七座，你会选哪个座的？
2: 我觉得我还是会选六座的。
0: 六座，因为你是为家庭考虑的更多。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的想法，其实五座、六座、七座以后，还是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的吧。
0: 嗯，或者这么说啊，大刘老师呢，家里有俩孩子，我刚才就已经给大家说过这个背景了。他可能考虑的就是，我要装得下我这俩孩儿，我的家，我还是要和家庭一起出去。有一位机车男孩刚才给我留了一言，说80后的中年老登都选择七座的 MPV 了。其实他的这句话很有代表性。大五座就是本周我们这个选题，我不知道大刘老师有没有感受哈，他可能更多的就是青年才俊们对于自己自由生活或者说又有工作需求的一个很好的载体。你一个男士真的拖家带口之后，你想大五座有的时候，而且家里只有这一两辆车的时候，它其实是很难满足你的个人需求的。比如你家有一台 MPV， 你再整一大五座这是可以的啊。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大刘老师说的这个六座七座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来了，如果当一位男士在选择一台大五座 SUV 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当下更多考虑的是不是就是自己的自我的一种感受。
2: 嗯，我觉得会有吧。其实家庭上可能也会有，比如说我家里可能就一个孩子，我带着父母出去，就五个座是正好的。
0: 嗯，
2: 其实也会考虑大五座的问题，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就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其实咱所谓的大五座没有很便宜的车。
0: 嗯，人家不是说，
2: 比如说
0: 啊，
2: 比如说10万8万有个大五座没有，就只会说可能20-30万、30-50万有大五座的。
0: 嗯，
2: 我觉得还更多的是一些成功男士，比如说。对自己的空间的要求啊，或者能放点东西啊等等的，或者还有一点就是面子上的照顾啊，可能会考虑大五座的车型。对，
0: 你看大刘老师分析太到位了，就是真正的大五座它不是五座，不是五个座就叫大五座，真正的大五座在空间上，在整个的功能性上它还是有要求的啊，它是一个成功之后的男人给自己留的一部分空间，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位。一周的时间我们现在定位好了，那如果请你来投票的话，大刘老师你这一票要投给谁呢？
2: 我可能会投给X5。
0: X5，宝马X5啊？
2: 对。
0: 你都做了这么长时间新能源了，又回到X5上了，你来说说啊。
2: 是这样的，我觉得X5是很符合里边大部分要求的，比如说要品牌有品牌，要面子有面子，可能大五座没有那么大，但是足够空间还可以。其实很多人的梦想，其实除了新能源现在卖的不错的情况下，不能说新能源不好，新能源很多人都接触了都觉得不错，但是很多人还会追溯，我可能到最后我还想开个宝马开个奔驰，也有一部分人会有这种想法，所以让我选的话，可能真要是选个五座的车型，我还考虑到一些品牌价值、一些面子、一些等等的问题，我可能会考X5。
0: 我多问一句，现在都说豪华车的二手车市场太惨了，有价无市。至少从我们节目的其他的几位二手车专家老师在上节目的时候，他们日常上的要多一些啊，都反映了同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刘老师现在是不是还在从事二手车行业啊？你那边接触到的信息，你买一个宝马叉五，你不怕过两年赔的你就很肝颤吗？嗯，
2: 会，但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夸张。嗯。相比较这种豪华的新能源燃油车不比新能源赔得多，
0: 所以其实
2: 我这么说你的，比如说同样是买50块钱的燃油车，50万的燃油车和50万的新能源，这要几年以后，我觉得赔的应该差不多吧。
0: 这么算的话应该是差不多。所以其实你在选择一款车型的时候，关于二手车残值这个事情，可能对于很多人而言是放到后面去考虑到的，那个开上几年之后才考虑到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如果算细账的话，虽然现在的燃油车残值率在一直下降，但是相比于现在当下的新能源车来讲的话，其实也还是半斤八两，只是原来的时候燃油车的保值率会更好一些。
2: 对，是这样的
0: 啊。
2: 对，
0: 所以你要这么考虑。那相比于现在的新能源车，大刘老师在选择传统的宝马 X5 作为一台大五座绕不开的车型的时候，考虑到了品牌的问题，还有其他的因素是你觉得传统的燃油的豪华品牌在大五座上可能是现在当下的包括像未来理想这样的车型所给予不了的吗？
2: 是这样的，其实现在所谓的大五座，比如说宝马 X5 也好， GLE 也好，他们的作风和追求的东西和新能源可能主要的做一些配置啊、舒适性，而且在所谓的大五座，比如说刚刚说的 GLE X5 包括榜单上的威驰以后，他们更多的做一些是一些硬朗，一些驾驶体验可能会比新能源车会更强一些。那作为一个成功男士，我觉得这方面开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驾驶感觉的。
0: 机车男孩说，大刘老师您应该大胆一点，一步到位，宝马 X7 我觉得更好了。那行，那你要等下次再换车，我就把这段截下来，大刘老师就直接给你推荐宝马 X7 就行了。
2: 好。
0: 谢谢大刘老师，周末愉快，今天聊到这儿了，再见。
3: 暑假旅行去哪里？
4: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4: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3: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4: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3: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3: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大家周末好，10点49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大爱无疆说，清明回了趟东北老家，看服务区一排排的房车，其他车型瞬间不香了，反正我的车就用于日常出游，买不起房车，再买就是买个5座轻客，除去条件不允许，房车真不方便，个人感觉。另外呢，还有朋友说乘飞机去西藏最好个人带个氧气瓶，用上的概率很大哟。其实和自己的身体差不多吧，倒也不至于那么的夸张。有很多人是去 之后没有什么反应的，比如说胡老师。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会，比如说像运动员啊，平时运动量比较大的，到了那儿之后可能会有一些高反，他确实很难受啊。所以提前做一些，吃一点那个什么，就是抗高反的那种那个药物，你可以提前做一些功课，对于你更顺利的完成你的西藏之旅的话，应该是有所帮助的。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本周的第四位上线投票嘉宾，汽车与世界的主编车桂元老师。车老师周末好。
6: 周末好，大家好。
0: 车老师是跟着这个车市的发展变化啊，作为媒体老师也一路发展变化过来的。六七五座，因为在未来的 ES8 的大五座的上市发布会上，我和车老师前两周还遇到了，所以你会发现时尚是个圈，转来转去又回来了啊。当然当下的大五座和早期我们看到的五座车那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车老师觉得对于一个男人而言，一台大五座的 SUV到底在当下它的考核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一台大五座的 SUV 你觉得作为男士而言是啊，真的绕不开的，看到之后就会深爱啊？
6: 我觉得呢，一个大五座呢，它之所以有持久的生命力，绕来绕去最后又绕回来了，然后在七座六座推了一阵之后呢，发现大五座还是男人的最爱，还是大家很多人很喜欢的。那么是因为呢，大五座它很重要的一点呢，是考核它的操控，动力操控，这个操控感和驾驶的质感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很多人呢可能觉得开了一辈子车，哎呀，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操控，也不知道什么是驾控的质感。那么其实呢，就是你开在公路上面，尤其是在高速上面很整，这个车开得很齐整，非常的有感觉。然后呢，指哪打哪，然后呢，就是你转向啊，它也不侧倾，然后各个方面都非常非常的 OK。尤其是比如说你开那个 BBA 的车啊，奔驰、宝马呀，还有奥迪呀，的运动版。我是说运动版，他们的一些房车也是不好开，也是操控不好。那么像这些开这样的车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驾驶的质感和操控感。那么有了这些感觉之后，你会感觉这个车带给你一个酣畅淋漓的驾驶感和一个安全感。比如说你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前面出现突然间出现一块石头，或者出现了一个爆的轮胎的残皮，你要躲开它，唰的一下你就躲开了，打过去又摆回来，非常安全。但是呢，有一些软软的、肉肉的、传感很强的车呢，你开着它就没那个感觉。所以说大家，之所以大五座又回来了，是因为他们在追求这种驾驶的质感和操控感。所以呢，你七座六座的越长，我们知道操控就越差。所以呢，这个大五座呢，就是说我在给了你一个尽量的大空间的同时呢，我还给你一个很好的驾控感，这才是他们所追求的一个本。
0: 嗯，我倒觉得车老师其实一下点透了一点，就是如果说六座和七座是为我们的家庭家人考虑更多的话，大五座其实更多的是回归了自我，不管是操控性、舒适性、装载能力，装下我的各种户外的装备也好，我的这个运动球包也好，它更多的其实是关照了我们自己。所以作为一位成功的男士，你们也需要关照自己，家里就是拉孩子拉老人那咱有 MPV 啊，咱家还有保姆车，就是属于这种感受了。所以如果请您做主推嘉宾的话，车老师您认为男人绕不开的大五座 SUV 您会推荐谁上榜呢？
6: 我觉得上面咱们榜单上面呢，就是说那个一对一对的呢，都让我选这一对呢，我觉得还有点矛盾，因为他有的是我觉得我不想选他。那么这里面呢，是我就从这里面就挑一个，就从那个你比如说从一组当中挑一个，再从另外一组挑一个，我只能这样选。那么而且呢，这个路虎卫士呢，我觉得不错，但是呢，这个九零我觉得它不是大五座，因为九零它是个半截车身啊，它两门的那个九零是两门的，
0: 对，
6: 那么它应该是幺幺零是四门的，所以是为路虎卫士呢，我推荐它个幺幺零。幺幺零的那个车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大五座呢，它首先一点它的越野性特别强，然后呢它跟那个大 G 什么的一点都不输它，而且价格还比它便宜一点，而且呢操控感各方面都非常的好。那个这个车呢，我们知道呢，现在你也知道，我们知道方盒子都来学它是吧？方盒子所有的车，只要是 SUV， 我们知道把那个路虎卖的不是特别好的状况之下，把它学的淋漓尽致，从骨子到表啊，从表到内到里，就是从外到内都在学，拼命的学，而且还一口也不承认说我模仿那个路虎，他扯他的卖不好，我去模仿。其实我们知道，从那个方盒子说，因为各方面的这个越野车型都在学它啊，你那些我们那些纯电的也好，什么都在学它，绕不开它。
0: 嗯，
6: 对，标杆。 所以说这个车我推荐它，沃尔沃 XC90 也可以，这个大五座呢也是非常 OK， 尽管有一些小毛病，有一些技术上的不成熟，但是这个车也是 OK 的。嗯，主持人
0: 还是选择了传统的这个品牌的车型哈。那路虎卫士呢是90不是110，所以最后这一票你是不是要给沃尔沃的 XC90 啊？
6: 啊，对，我要给沃尔沃的。
0: 嗯，非常感谢车老师今天给我们投出的第四票，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了，周末愉快，再见。接下来我们有请出的是最后一位上线投票嘉宾，山东省首席汽车技师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更多呢可能会关注到售后的一些问题哈。我想先问赵林老师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你那边比如说包括在日常你和车友交流的过程当中，如果接受到的汽车的问题的反馈，我们也可以叫做投诉的问题，是油车多一些，还是新能源车多一些？
7: 现在还是油车应该说是占的比例大呀，这个相对油车还是多，应该是这样。但是从现在如果说是投诉角度，新车因为毕竟以这个占的新能源的比例加大了，如果这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新能源的投诉的应该说反映它的各个方面的问题要多一些，是这样。
0: 嗯，就是从数量上来讲呢，燃油车目前保有量还是比较大，所以你感觉起来好像是这个传统的油车投诉量要大一些，但实际上从新车的角度来看，由于新能源车它可能在很多的技术，然后包括在自己的宣传方面的一些不精准性，或者说我们的消费者对新能源车的高的期待值这个方面，反而在现在反映的问题在新车方面会更集中一些啊，大家就知道这个事儿就可以了，并不是说啊是不是现在油车问题太多了，新能源车少，或者新能源车问题太多了，它是有一个比例所在的。那一般新能源车的问题会更集中的反馈到哪些地方呢，赵老师？
7: 哎，新能源现阶段呢，我觉得吐槽几点啊，一还是在于它的一些各种功能性的，
0: 功能性
7: 有的时候对功能性的这个第一点，我觉得这一点呢，应该说，有的时候还是说它的硬件加后期的一些就是叫软件性的功能性，这两种都会有故障，就是概率还比较多。例如像有些黑屏啊，或者有的时候这个语音控制功能不工作啊，或者卡顿啊或者等等的一些问题。对于三电系统呢，应该说很大一块部分呢是厂家发现的早，因为现在很多人他是通过可以远程的一些系统传递到这个售后服务站，售后服务站呢可能第一时间就会通知车主，但是实际上我们也会接触到啊，包括刚刚我还看到一特斯拉坏在路边，这个可能有时候这个三电的电控系统在也就是说车身的主体部位部分呢，应该说还是有一些故障的。再有呢就是一些高配的一些配置，例如这个一些底盘控制性，一些可调悬架等等啊，这类故障应该说，为了花哨，为了好像是接近豪华车，但实际呢，它在一些做工用料还达不到这个真正给豪华车的这些用料，这种投诉也比较多一些。
0: 下周吧，我觉得有一个时间的话可以和大家好好来聊一聊，最近我们接了一位同事的朋友的投诉，很有意思啊，买了一辆现在非常火的新能源车，然后呢他们开启了智能驾驶辅助，但是由于自己的媳妇儿车技不太咋样，所以他的这个有一段时间呢就是由他的太太在驾驶，然后用上了智能驾驶辅助，也就是他太太呢只负责把手搭到方向盘上就行了，但是智驾自己退出了，然后导致这个车子呢冲出了那个隧道，然后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这么一个问题吧。我们在下周吧和大家来聊聊这个事儿啊，今天不再多说了。那最后的时间呢，男人绕不开的大五座，赵林老师请先投票。
7: 我选的是那个宝马 X5
0: 啊，又是一个宝马 X5， 简单一下理由。
7: 应该说呢，五座这个概念啊，我觉得一定是要看的是原型车。
0: 原型，
7: 比如我们、哦、对，例如对我们看一些早期一些车型，很多是到国内所谓的拉长，
0: 嗯，
7: 加三排，其实很多车本身原型车就是一个，五座才可以，
0: 嗯，
7: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0: 嗯，
7: 榜单上的很多车呢，包括我们说你像大众的这个早期的 Tourman 的，
0: 嗯，
7: 也就是说是这个途昂。它本身的原型车就是一五座的，
0: 嗯，
7: 那到国内它可能改成三排，又把这个原来这个高功版的改成这个 2.0T 啊，这样等等的配置啊，就是它不见得合适，就是我觉得它一定是尺寸大小和动力是要匹配起来的。
0: 谢谢赵林老师，感觉你好像是风中正在奔跑的男孩啊，呼呼的风声啊，我已经挑到你的头发了。今天这个连线就到这里了啊，非常感谢赵林老师做周末的时间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后的榜单的排位基本上也出来了，宝马 X5 在今天得到了两位评审团老师的投票，所以榜位呢也往上上升了两个位次。最后的排位情况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就到这里了，明天上午十点再见。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想买摩托车，
3: 想卖摩托车，
2: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4: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燃情骑士今天的奇遇好时光的板块当中。奇遇好时光，我们都会和全省的车友朋友们一起来聊聊自己骑摩托车的故事。今天的做客直播间，我了解到这位朋友之后也是特别的感慨，不光呢自己骑摩托车的时间经历非常久，而且呢他在专业的这条赛道上也是时间特别的久。我们来欢迎一下袁继博老师。袁继博老师从2007年正式的赛车经历开始，到现在小20年的赛车经历了，在银记赛车队不仅是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认证的中级教练员，包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些知名的品牌，像川崎、KTM、新大洲、本田、阿普利亚等等各品牌的培训教官。而且呢，自己这么多年以来，包括全国的锦标赛啊、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不仅是在咱国内都拿过总冠军，在亚洲赛场上，像卡塔尔多哈亚洲国王杯600cc 的冠军组，以及呢获得过亚洲的一系列的一些赛道的这个级别比较的名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从小排量到中排量大排量都会有涉及，非常多的一些车友们，如果大家有机会哈去参加过，比如说感兴趣的偏职业一点的这种认证的话，有可能都见过他。因为袁老师，我们认认真真的要称呼一下袁老师，很多国内车手的证是他发的，厉害了。我们来欢迎一下袁老师。袁老师好。
5: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非常欢迎袁老师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啊。今天请袁老师来呢，我觉得是不能放过他的，这么资深的一个摩托车的经历啊，我想问一下袁老师，摩托车这三个字儿，别人一提可能第一想法就是哦，其实上班可带劲了，不堵车。或者还有一些朋友会说的，说哎，我小的时候种过草，我觉得这个摩托车可以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啊，周末的时候可以带着家里人一起去郊游啊，或者是在从自己种草之后啊，尤其是现在一些年轻人受到过一些赛事的激励，对于不同的车型这个可能慢慢的就开始种草进阶了啊，像是大的巡航啊等等啊，这都是伸伸手想够的一些梦想。那么在你的心目当中，2007年到现在，那摩托车这三个字，你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5: 我第一反应，当然它是一个，作于我来说它是我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工具，一个伙伴，但是实际上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它更多的就是一个交通的一个代步的工具，但同样这个摩托车看你怎么样来去使用它，你可以上下班来去使用，你也可以把它像我们现在一样把它放在赛道里，作为一个赛道上的一个伙伴来去竞技，然后变成是一个运动的一个工具。
4: 所以它已经是生命当中对于你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伙伴，一个不可或缺的。
5: 是的。
4: 非常这个不一样啊，因为我们可能上下班代步这种交通工具属性多一点。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袁老师跟大家节目当中分享，很多朋友对于摩托车竞技比赛这件事儿啊是非常陌生的。可是朋友们，我想告诉一下，除了它是我们的代步工具，可以是我们周末郊游啊好搭子之外，它是一项专门的运动，和我们奥运会很多你所熟悉的那些体育竞技一样，它是一个非常有看点的运动， 是让很多的朋友，我觉得尤其是男士们哈，一提起来就这种热血沸腾的一种运动。所以今天我们请袁老师来就传经送宝，得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次呢也是因为有一个好消息，最近在咱们山东淄博，我们的2026赛季的双赛同时启动了，一个呢是第16届齐鲁赛车英雄会公路摩托车系列赛，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 SDKC 卡丁车联赛正式启动了。朋友们听起来是不是陌生啊？你一提这些比赛就会说武红这是啥，这是个什么样的比赛？哎，我就知道肯定是摩托车的比赛，一定跑起来特别的酷特别的帅。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袁老师分别跟我们来说说看哈，这两个比赛它都意味着什么，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先。
5: 嗯，好的。首先其实不管是摩托车的比赛还是卡丁车的比赛，那目前在我们山东省这都是首届的一个赛事。那作为我们齐鲁赛车英雄会的一个赛事的 ID 下面的两个品牌赛事，我们也是努力的想要去打造这么一个属于年轻人甚至是更小的小朋友们来去介入到这个赛车运动的这么一个规范的一个赛事。所以我们在比赛里边也设置了非常多的组别，包括卡丁车的摩托车的。那大家对于赛车热爱的车手朋友，包括在路上骑车想去体验赛道的朋友，其实我们完全都是一个开放的状态，大家可以来到赛道上来去体验摩托车和卡丁车的速度与激情。
4: 袁老师呢在这个之前采访了国内的一些大牛，特别行业内超级有名的大咖，比如说最近特别特别火的啊，张雪机车的品牌创始人张雪老师，是吧，也给咱们的山东的比赛录了 VCR。 在这个采访当中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老师们的话全部都是去吧，去封闭的赛车场安安全全的比赛吧，所以没有安全没有其他。张雪的那个 VCR 有机会我给大家放一放啊，他最后的落脚点就是安全安全四个字重复了两遍。其实你看了吗，所有在我们行业业内公认的这些大牛大咖，大家最后的落脚点全部都是非常一致的。很多年轻的朋友，你们期待有这样的机会的话，你别自己那有些你懂的哈，半夜呀去扰民干那些事儿，你就不如正规的像我们袁老师一样，哎，咱们来到这个封闭的赛车场，安安全全认认真真的可以学地下。另外我觉得家里面有一些小朋友的话，为什么刚才特别提到卡丁车，我一会儿呢让袁老师跟大家详细的会介绍一下卡丁车它的组别。其实专门是有小朋友这个组别

0: 组别的，很小的小朋友，你只要喜欢，你说家里面其实在这个游乐场里啊，或者是说去逛一些大型的公园啊，可能接触过卡丁车，对不对？朋友们，是的，种草从娃娃做起。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卡丁车的赛制啊，先跟大家呢单拎出来我们公路摩托车系列赛，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那我们今年的2026年的齐鲁赛车运动会的山东省公路摩托车系列赛，是我们山东省有史以来的首届的摩托车的比赛。那其实能够组建这个比赛，当然你像我们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是大力的来去支持我们的这项赛事。那除此之外，我们山东省在去年的时候，陆陆续续在淄博、青岛、德州、济南、临沂都建了各种各样的小型的赛车场。那所以有了这些硬件的设施，再加上我们协会的支持，那我们就来去举办了这么一个赛事。那这个赛事的话，今年在2026年的赛季里边，我们也是规划了四站的一个比赛。那这四个分站赛，我们也同样会有积分制，最终我们会决出年度的总冠军的车手。那同步，因为我们也考虑到，其实作为一个竞技的组别的话，实际上谁都想去拿那个冠军。整个比赛里边只有三个领奖台的席位，那其他的人怎么办？我不能去做绿叶，我要去做红花。那所以在整个赛事组别里面，我们又设计了新手组、挑战组和公开组。那我们会把车手的水平按照你的能力来去做一个区分，那让更多的人能够登上领奖台，能够表现出自己。所以这个是我们再去做这个赛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
0: 其实我觉得就能理解一下，你只要参与了，你已经是你自己的冠军了。
1: 是的。
0: 是吗？所以当然最后可能确实按照赛制我们要决出冠军、亚军、季军来，但只要参与的朋友，我想都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收获和经历啊。在这儿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看，今天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如果说你喜欢摩托车，不管是什么年龄的朋友，也不用管他性别，因为我相信收音机旁还有很多是我们的女性车主、女性用户啊，只要你感兴趣的话，或者你家里有小朋友，你原来呢是带着孩子体验过卡丁车，或者是说哎没体验过，我可以怎么体验一把吗？今天都是好机会，大家有任何的想问的问题都可以跟袁老师一起来提问。很多专门想学的朋友，认认真真可以叫一声袁老师。国内很多的证啊都是他亲手发的，你说如果参加过线下的一些这个各种培训的话，经常能看到袁老师的身影。那接下来呢，如果各位感兴趣，一起回复机车两个字入群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欢迎大家一起来回复机车，回复机车两个字都可以入群，咱们来聊。说到了山东这项非常棒的比赛，不管是我们的摩托车系列赛，还是待会儿我们说到的卡丁车联赛，其实呢目的初心都是什么呢？朋友们，我们来说一个事儿哈，它作为一项运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有历史悠久的一项运动，因为它在国际上历史很悠久，虽然说可能在我们国内是这几年慢慢慢慢我们才更加的了解，尤其是在咱们北方，南方可能要早一点啊，你要知道南方像广东对吧，它那个比我们时间要久，但是放在世界的历史舞台上，这个历史可是很悠久了，
1: 非常非常的悠久，
0: 对吗？你比如说在欧美国家，欧洲，比如说我们喜欢这种纯手工的意大利呀、等等。
1: 所以其实主持人您知道首届的摩托车的比赛是在哪一年开始的吗？
0: 我蒙一个行吗？
1: 最顶级的，对，
0: 我蒙一个哈，我蒙一个，因为我知道意大利其实有一些牌子都是百年历史。那我大胆的猜一猜看吧，我觉得有百年历史了吗？70年
1: 世界赛的比赛是在我们建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0: 哦，
1: 1949年
0: 也是很古老了。我刚才想说70年的历史肯定要有了，对吗？你看，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很顶级的，到现在为止也有坚持有纯手工打造的，那都是百年历史了，那都是老字号啊。
1: 是的。
0: 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们民间，与其让更多的年轻人不知道咋办，哎，自己聚起来就去跑山了。自己聚起来，晚上我觉得这个事情做得也不够好，你懂的哈。我非常非常不建议年轻朋友，你是有其他正规渠道的，所以我们山东的这次比赛就是要给大家一个正规的比赛的渠道，你只要喜欢，你只要热爱，你都可以来，不要再做那些危险的事情。然后这里有更公开的且包 保证你能成长的正规的路径。

0: 这就是我们希望把具有一些天赋的年轻人尤其是挖掘起来托举上去，这是我们山东官方正在做的这个事情，也是我们山东给全国正在交的一份答卷。嗯，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任重道远呢，袁老师。
1: 是的。
0: 你们在做这个比赛的设置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讲看啊，我们希望把这个年龄段拉得比较长，就是希望尽可能的囊括更多爱好者们。所以你跟我们说说赛制，年龄段从多少到多少？
1: 那目前我们山东省的这个公路摩托车的比赛呢，我们是设置了12周岁到55周岁的一个年龄的一个段。那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进来。所以这个也是按照我们全国锦标赛的一个标准来去设计的这个年龄段。当然其实。其实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小朋友们其实也是有同样的比赛的。你比如说在广东，实际上5、6岁的小朋友都已经开始在参加公路摩托车的比赛了。那这个是单独向小朋友来去开发的一个比赛。
0: 稍等哈，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3: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4: 这么危险啊！
5: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6: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

0: 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1: 想买摩托车，
2: 想卖摩托车，
1: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奇悦好时光。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的著名的车友是袁继博老师。袁老师呢，在自己的从业生涯当中，2007年到现在啊，在银际赛车队，自己从这么多年以来，不仅仅是赛车的经历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也是咱们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认证的中级教练员。大家非常知名的品牌，像川崎、KTM、新大洲本田等等，还有阿普利亚，这些全部都是品牌的训练教官，不仅拿过中国锦标赛，包括还有亚洲比赛的不同组别的一些冠军，从小排量啊150，然后再到600cc 等等。今天节目当中不要放过袁老师，如果喜欢摩托车的车友朋友们，大家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机车两个字入群，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看，你如果听到了咱们山东专业的比赛，汽摩联旗下现在有专业的比赛，不光有摩托车的，还有年轻的小朋友们甚至是可以参与的卡丁车比赛，你会关注什么呢？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机车，回复机车可以一起来入群。那袁老师既然做客节目啊，咱们就努力一起想想办法。这个呢，是刚才说到了整个公路摩托车系列赛和卡丁车联赛已经在淄博正式启动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全新的赛季要给大家奉献非常精彩的比赛。摩托车比赛至少有4站，那么卡丁车呢，我们待会儿去继续聊啊。4站当中，刚才说到了年龄跨度之大，是吧，跨度之大，50几岁也是没有问题的，是吧？这些我们知道的，身边有一些大哥们，你们只要是有热爱，年轻的时候可能没这条件，哎，现在有这条件了，咱也可能玩一圈。我觉得抱着玩的心态，但是还是要敬畏它。
3: 是的，
0: 敬畏这项运动，敬畏规则。那么我们来接着说说看啊，比赛当中你认为的看点有什么？
3: 其实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说，或者是热爱赛车的这些观众朋友来说，一定是希望看到一些精彩的超车的画面，甚至在这里边可能会出现一些摔车的这种场景。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更希望大家能够顺顺利利的完赛，然后能够去互相的拼搏，来去做出一个好的圈速，好的成绩。
0: 好，来看看啊，这个我们刚才说到了有朋友会提到的问题，比如我们这个公路比赛，你像我们从单位出发，比如我要去你那儿，我就要知道这个里程，比如说15公里要过去，大概我的时间大概能框算出来，我们比赛其实也是需要的，我们知道要跑多少公里，比如说这一圈是多少公里，一共跑10圈跑15圈，最后肯定是那个跑得快的要拿冠军。
3: 是的，
0: 是吧，这是我们对于普通哪怕我们不懂赛制也会大概其能蒙出来的一个啊。那这里面的看点，你看看的是什么？速度与激情。
3: 对，
0: 那这个速度与激情就有意思了啊。那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体现，包括你跟这个车，我们说人车合一，
3: 是
0: 你对这个车的性能的充分的了解啊，包括你的驾驶技巧的充分体现，像很多年轻的朋友最喜欢的压弯啊等等啊，这是要体现。但问题来了啊，像我这种不懂的，我就会问了，老师，我这摩托车是这个排量的，他那个摩托车是那个排量的，我们是不是把这个画不同的组？
3: 是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那我们就摩托车的这个组别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开放了2大类，那一个是统一组别，另外一个是自带车组别。那统一组别是什么？就是我们统一提供的车辆，车手只需要带你的赛车的装备，买上保险，然后来到赛车场，你就可以参与到这个比赛了，因为所有的车辆都是一致的设定，那大家比拼的就是技术，在车辆上是没有差距的。那另外呢，两个自带车组别分别是300cc 和400cc 的一个组别，那现在目前非常主流的中小排量的一个组别。

0: 尤其是像现在的全国锦标赛，包括世界赛里边，300和400都是非常主流的一些组别。包括我们现在国内的凯越机车，也是去年在 WSBK 的世界公路模式锦标赛当中，300cc 的这个321的一个车辆拿到了这个最后的一个奋战的一个冠军。所以实际上我们在统一组别里面目前就有一个原型车在这，这个就是我们银记 CST 的321统一组。对，所以这些车辆都是经过统一的一个赛化改装的。首先在车辆的安全性和一致性上，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重点的一个赛前车检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实际上要确保车辆的一个安全。
1: 这个是必须的前提，大前提。那自带车呢，你比如说我就听见了今天武红节目里说了啊，山东这个比赛有了，那咱要不然呼朋唤友咱去看看啊。那咱去看看，那有朋友可能说，哎呀真好呀，终于等来了有这样的机会，很难得，我能不能体验一把下赛道呢？那我自己家里有车，我怎么能报名呢？
0: 当然如果是比赛来说的话呢，如果大家有自己带的车辆来去参加比赛的话，首先我们是有一个严格的排量的要求的。比如说 300cc 组的车辆，你只能是在300这个排量来去带相应的车过来。你比如说有国产车也有进口车的一些选择，但是那车辆的话是要经过一定的安全的标准的。比如说轮胎一定是要用赛道专用的一个热熔的轮胎，还有我们的赛车的包围，包括一些基础的设定。所以一切都是基于一个安全的一个标准。并不是大家想象的，我有一台600cc 或者1000cc 的车，我能不能参与进来？那抱歉，你的这个车辆是不符合我们的这个赛事这个组别的一个排量需求的，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但是我相信到场的观众骑到的车辆，一定有很多的原型车能够在赛道上去碰到。你看到的车辆可能已经改的整个改装的一个强度已经非常的大，但跟你的原厂车比起来的话，它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些改装的一些状态的。
1: 了解明白。那这个时间里面我们也跟大家呢去说说看啊，如果有这种机会的话，你刚才提到了，那大家怎么来报名呢？我们跟大家提供一下通道好不好？
0: 那目前的话，我们在山东省汽摩运动联合会的公众号也发布了，包括新博赛车体育的官方的一个公众号，来去发布我们的赛事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报名的渠道。那从昨天开始的话，我们的报名渠道已经打开，那目前统一组的话基本上已经处于一个爆满的状态。
1: 非常棒啊。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我给大家要一些名额，更多一点的名额，不一定参赛咱们能直通哈，但是我们观摩这件事儿，我可以组拉拉队。尤其是收音机旁我们的一些车友朋友们，大家如果喜欢都欢迎大家有机会来。那好了，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啊，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刚才你说了年龄还可以继续下探到我们的卡丁车这个组别，就可以让家里面孩子都有机会来参与了。我觉得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体育运动啊，不管什么样的运动，只要它是运动，对孩子来说，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一个很好的人生经历。
0: 是的，
1: 因为只要有体育的这种竞技精神在，孩子不管结果什么，结果是什么样，都可能这个记忆非常深刻之外啊，我觉得能锻炼他很好的一些品质。
0: 是的，这个锻炼是毋庸置疑的。你像现在我们济南全速的这条赛道，目前摩托车的赛道的记录保持者是一个12岁的小朋友。
1: 哇。
0: 所以实际上他也是我徒弟，当然在那边训练是一个小女孩小姑娘。那其实在这个训练当中，因为我也做了很多小朋友的一些儿童的赛车的一些培训的工作，那在这个整个这个运动当中，首先他能够锻炼到小朋友的一些身体的素质，因为对于摩托车来说它还是一个相对高强度的一个运动，因为它需要你核心的力量会更多，还有平衡感。所以实际上我们后续还会在比赛里面增加一些不一样的看点，我今天留一个悬念，但是我相信大家如果去到现场的话，你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 比赛如果赶上周末啊，我强烈在节目里会发出这个召集令，朋友们，你只要有机会，你能去，来交通台给大家开放名额，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到现场去感受一下那个氛围。因为真正的比赛，有很多人是平时不能接触到的，但是这是咱们山东非常难得，这么多年以来啊，到今天为止，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体育竞技不一样的美，它其实是有非常棒的美感在里面的。
0: 是的，
1: 你刚才说那个小女孩12岁，把成人都，哎，甭管是哥哥叔叔姐们，全都 PK 掉了啊。那为什么？我觉得很好奇，有一点啊。大家看视频直播的话，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视频号，你去看一下袁老师。袁老师身材保持得非常的好，就是干体育的人。

0: 只是单纯手上的动作已经用到了你五个手指头不同的来去操作机械，还有你的左脚要换挡，右脚要踩刹车，你的脚尖还要去用力的去踩脚踏来去转移重心，所以整个身体的平衡包括核心用力是非常多的。那另外就是大家一定也知道，整个赛车需要穿一套非常完备的赛车装备，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连体皮衣。对，你想我们在30几度天气穿一个连体皮，你知道一个车手比完一场赛能瘦多少斤吗？大概是2公斤左右。
1: 想减肥的小姐姐们，想减肥的这个男士们，不管大家啊，这个用各种什么，不吃饭呐、是吧？这个不吃糖啊，减少碳水啊，等等各种方法，你都觉得没太有用的话，来沙赛道体验一下去。当场就可以让你暴瘦2公斤，朋友们，这是我们花钱在健身房都达不到的效果哎，大家都可以试试。所以。你看了吗？要想保持身材更好一点，我觉得还是有办法啊。喜欢赛车的朋友，尤其是你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窍门。那卡丁车有人就会说了，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想买摩托车，
2: 想卖摩托车，
0: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奇遇好时光。我们今天呢有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我们专业的汽摩联的专业教练啊，袁继博老师。2007年赛车的经历到现在，如果大家喜欢摩托车，尤其是最近我们跟大家预热预告了很多的车友朋友们特别期盼的全山东应该说是双赛季同时启动，一个呢是公路摩托车的系列赛，一个呢是卡丁车的联赛。如果有任何想聊的，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大家一起来回复机车两个字一块聊。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进阶的比赛啊，说比赛一定会有比赛的详细规程，那同时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说比赛之前也说说看啊，娱乐这件事情

0: 呢，其实是比赛过程当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一边比赛有美感，但同时呢还有这个可以让大家这种竞技观赏类的。那我们来说说看，如果你这个时间里面去到风景如画的甘南，它那个地方有陇上小江南之称，真的是非常好。你能够在一个北方，真的纯纯的大西北啊，你能看到飞瀑流泉，世界公认的藏学府地拉卜楞寺，长达3.5公里的转经的长廊，非常给力。另外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看那种纯的大自然的风光，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给力，有苍茫的草原，还有包括呢像这个石城的仙境等等。我们带着大家去吃点好吃的，麦积山啊，它那儿那个石窟也有很正宗的西北道地的好多好吃的，很多喜欢吃面食、喜欢吃肉、喜欢吃辣的朋友们来讲的话，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给力啊！全部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就是高铁那个商务座哈，你懂的。去看人文、看自然风光、吃好吃的，纯玩。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可以回复旅游两个字一起来报名，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一起来报名。另外呢，夏天里面我们的新疆给大家开放了伊犁，伊犁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啊，独库公路它一年是有一个季节限定的，所以呢我们这次呢给到大家仍然在独库公路还能开放的时候看尽十里不同天，一天经过四季啊，非常的给力。赛里木湖这个地方我们安排的是什么呢？安排的是给大家拍美照，坐帆船我们是有旅拍的赠送。那拉提草原包括六星街转角，给大家赠送的是男士是小花帽，女士的是他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爱德莱斯绸。哦，我之前去的时候买过一条那个裙子，可美了，非常非常非常的有民族风情，特别好看，朋友们绝对值得买啊。而且接机开始我们就送给大家专属的礼物，156-0640-1011 156-0640-1011。刚才有朋友们还回复新疆，这绝对是我们的老车友，就袁老师，你们但凡骑摩托车的这些特别有名的车手们，很多人自驾的经历里头一定不会放过这条路线哦。
1: 非常期待，但是实际上在赛车手里边，包括我自己还有我了解的很多的车手，在赛道里骑车已经变成他们的一个职业习惯，反而在道路上骑车很少，甚至他们骑的摩托车都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大排量的摩托车，而是一个小踏板。是的，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
0: 不会了，对吧？
1: 是的，
0: 不会了。
1: 会越来越重视安全。
0: 太棒了。那我们待会儿继续跟大家说卡丁车哈。哎，大家呢，如果有机会的话，都可以回复“机车”两个字儿，回复“机车”两个字儿，一起来入群聊一聊看。来吧，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说看，刚才呢打卡了一个呢是我们进阶的公路摩托车系列赛，说到这个了，还有就是卡丁车，因为它下放的年龄组别可以到小朋友，全家总动员的那一种，那它的这个赛制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1: 那关于卡丁车的比赛呢，目前是有三个组别，那大的组别来说的话，它分为了竞技杯、耐力杯和娱乐杯。那竞技杯的话就是专业的两冲的竞速的一个车型了，那这些车辆的时速是非常的快的，在不到200米的一条路上就可以加速到100多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这个还是非常夸张的。如果大家现场看到的话，你会被它的声音给吸引到，因为两冲程的特别的这种引擎的这个声音会让你发现它的魅力。那另外的话，耐力赛的话就会更加的刺激，这是一个超级四冲6小时耐力赛，所以在整个比赛期间车手是换人不换车，要连续不间断的跑6个小时，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强体能的一个赛制。然后还有一个娱乐杯的一个赛事，那这个娱乐杯的话就是我们的娱乐的卡丁车可以开放给更多的这些喜欢卡丁车的爱好者朋友们，然后可以来去报名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那这个的话也是按照圈数的一个计算来去完成的。
0: 好，那我们觉得跟我们之前想象的还是有些出入哈，因为我们商场里玩过的或者公园里玩过的那个有点像碰碰车
1: 啊，对对对，那个速度第一比较慢，第二的话那个路线还是比较窄比较短的，
0: 是，
1: 那所以其实开起来的娱乐属性还是更强一些。
0: 但如果说你说你是个新手小白，没办法，那可以的呀，没有不可以，其实是对吧， 我觉得想办法咱们
1: 是的，因为现在我们比赛的这几个场地目前都是正常在去经营着卡丁车的这个娱乐卡丁车的这个项目的，所以如果大家在想要去参加比赛的朋友们，在比赛之前其实完全可以来到我们济南的全速赛道、淄博的万普斯奇迹，包括我们德州星座标的这些场地都可以来去体验这个娱乐卡丁车或者是超级四重卡丁车的一个这个娱乐的一个项目。那当你练习好了的话，那就可以直接报名参赛了。
0: 嗯，这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没关系，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武红这个伸伸手我也够不着，不够得着，
1: 对，而且非常接地气。
0: 是的，我们普通人也可以拥有机会参与专业顶级赛事的机会。
1: 是的，
0: 就是那个氛围你哪怕去感受一下也是好的。真的朋友们，你家的小朋友喜不喜欢，从小喜欢车吗？不管男孩女孩啊，因为现在你看了吗，刚才袁老师说他徒弟12岁的小姑娘是现在把成人都 PK 掉的一个很好的成绩，那个就是从小的热爱。老师是什么？热爱，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如果你家小朋友从小就喜欢车，哎，你到那个给他买玩具的时候，恨不能到了商场里就盯着那个不带走的，或者是在家里自己玩闷着头都能玩半天的那种，来，你给他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门槛很低，朋友们，你只要愿意，不管你在哪座城市，我都给大家一个机会。来，我们这个今天现场就给袁老师要机会，从我们的比赛整个赛季，只要有机会，我们济南这边的赛道，我保证给大家留名额，好不好？大家可以回复机车两个字一起入群，回复机车两个字一起入群。如果你觉得难得能够支持一下自己的孩子，他有这个想法，但是你觉得他做这个事情太危险了啊，马路上那种都很不安全，非常的危险，没关系，来，我们现在以我们国家队的资格，你懂哈，是我们山东省汽摩联官方来做的这个事情。你想想袁老师他们一直在致力的都是专业的安驾的培训，我们会给大家告诉你真的国家级别的是什么，按照这个路径我们去走这条路径，为的就是让大家在更安全的一个环境里面，更职业的一个方向上，让大家圆这个梦。普通人咋了？普通人也可以下赛道，朋友们，普通人也可以体验一下，因为这是国家级的专业教练，且是亚洲的冠军，哎，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要过渡到袁老师自己身上了。袁老师，我想问你个问题啊，因为你见识了不光是自己参与比赛，你也见识了很多的同行，和我们拥有爱好的这些朋友们，所以在比赛过程当中你们专门安排了这一趴就是提前培训，你怎么看待这个培训安驾？
1: 首先这个赛道的培训它是一定要去做的，而且其实对于目前基于我们山东省的这些赛道爱好者来说，大家对于赛车的理解和认知都是普遍偏低的，虽然我做了大概十几年的赛车教练的一个赛车执照的一个培训工作，那个是中汽摩联的专业车手的培训，但是只有大家对于赛道的规则包括赛道的一些知识了解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安全的来去体验它。如果你连赛道的一些基本知识都不了解，你参与到里边，因为在赛道上不只是你一个人在骑车，它可能有十几二十个人，所以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失误或者是对于规则的不理解导致其他人的受伤，所以我们一定会要进行一个这样赛前的，我们可以理解为安全培训或者是赛车执照的一个培训的一个概念。那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保证所有进来这个赛道的人是非常清楚我们这项赛事的一个运营的制度和规则的，能保证所有人的安全。
0: 很多朋友，我远的不提，就说济南七星台啊，每个星期每个周末他们都说武红你快去看吧，至少上千人以上全都是骑着车上山的，大家都想体验一下啊弯道的那个刺激。但朋友们，我们有多少人其实是经过专业的这种我们的安驾的培训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开放这个机会，你可以有爱好，但是有爱好的同时更爱惜自己才是更好的事情啊。

0: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查甲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想买摩托车，
2: 想卖摩托车，
1: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3: 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继续回到燃情骑士，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如果刚刚听到了我们这个片花，特别给新朋友们做一下推荐，我们也是全山东非常为数不多的能够和大家一起去聚焦摩托车这个领域的节目，为的也是希望像我们收音机旁很多的车友，家里面一定是有摩托车的，或者是说家里面呢也会有自己的家人是被种草过摩托车的，不管您现在骑不骑摩托车，我们都希望大家呢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找到你自己的乐趣。因为摩托车它不仅仅是我们的交通工具，是一个谋生的工具，是个属性哈，但同时它还有很多娱乐的功能，且还有运动的属性，这在国际上都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赛事，就是摩托车运动。尤其是最近张雪机车这个我们的创始人张雪老师是吧，也跟大家呢不同的这种采访过程当中去透露过，这我觉得怎么说呢，现在成了年轻人的一个类似于精神图腾一样，很多人都是冲着那个哇，原来我们可以这么厉害，原来我们自己只要坚持不管不放弃，多少年以后我们也能做得到是吧，特别励志的一个榜样，同时也对这项运动激起了很多人更广泛的一个关注。我们山东也应运啊，在这个今年里是2026的双赛季同时启动，不光是有公路摩托车系列赛，还有呢卡丁车系列赛。今天节目嘉宾呢也是在这项赛事当中非常有发言权的袁继博老师，2007年赛车的经历到现在小20年了啊。那再把问题问出来，你作为这么多年骑车的一个经历，你觉得安驾有哪些是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
4: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意识。意识的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其实摩托车可以骑得很快，也可以骑得很慢，但是你永远要意识到我是要安全的骑行。所以其实用最简单的那句话来去说，就是油门在你的手上，怎么来去控制是你自己能够去驾驭的，那你有一个安全的意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技术是可以得到训练和提升的，但是安全的意识是放在第一位的。
3: 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过程当中啊，不管是你骑什么样的排量的摩托车，哪怕是个踏板，很多的职业赛车手们家里骑的是踏板，朋友们这个反差萌真太逗了，包括袁老师自己骑踏板。哎，有句话是不是行里公认的，说不管咋地，就是你到大牌，到那个就是更高级别的，比如说像这种 拉力也好都骑过了哈，巡航也好都骑过了，最后的回归是踏板。
4: 是的，就骑士最终的归宿是踏板。
3: 是圈里也会这么认为吗？
4: 是的，而且其实非常简单，它是一个非常便捷且实用的交通工具。
3: 那我们跟咱们普通老百姓说一说看，家里面拥有踏板其实数量是最多的啊，那你认为装备这件事情哪些是必备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有一个公认的一个惯例吧，只要来到节目当中，甭管是像我们袁老师这种职业赛车手，还是说我们的摩友啊，就是自己爱好的摩友，我都会问他，我说来你说说你这个入过的坑啊，这个最后挑出来有用的装备来是什么。
4: 装备其实有很多种，在路上使用的，在赛道上使用的，它针对不同的场景，我们会配备不同的装备。比如说像头盔，这个是人手一个，而且是必备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个装备的一个要求。那可能到了春夏秋冬的季节不同，大家也会准备不一样的一些装备，但是始终我觉得你只要骑摩托车，你只要上路，头盔和整套的一个装安全符合安全标准的装备，这个是必不可缺的。尤其是像我们现在在举办赛事，那我们赛车的装备那就更加的不一样，包括现在整个装备也会有安全气囊，能够更有效的保护车手的安全。所以其实我们希望的是让这个运动更加健康安全的发展。所以就像武红老师一开始说，我们邀请的这些嘉宾拍摄的这个短视频，大家都把重心放在了安全上面。
3: 对，
4: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在这里，除了我自己，包括我们山东摩联，还有我们所有的摩托车的爱好者的朋友们，我们都想来去更郑重的来去提醒大家，你喜欢摩托车是一项非常非常好的运动，但是也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3: 是，那我们这次的初衷，不管是从现在开始到十月份这四站里头哪一站，我们都希望越多人了解。这是我们的初衷之一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为山东挖掘一些好苗子，然后呢把它有这个很好的管道输送到我们国家，在我们国家这个层面上有机会去代表我们国家，甚至是可以去参加国际上的一些赛事。
4: 是的，
3: 所以我想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很多电影是《速度与激情》，对吧？我们也是认识川崎那会儿最棒的不就是因为去追飞机吗？对吧？那个桥段很经典。但实际上最近像我们国产电影里比较火的《飞驰人生》等等啊，我们开玩笑说，来一部电影赛车圈里面集齐了多少山东籍的呢？我觉得你看杨老师，你说说咱山东籍的这些车手们啊。
4: 咱们山东籍的车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就是在我比赛的时候，我大概是2007年开始比赛，到了2008年拿到第一个自己的全国锦标赛的分站冠军，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圈子里就流行一句话，为什么山东的车手出来一个能拿冠军，出来一个能拿冠军，山东这么神奇吗？但实际上山东连一个赛道都没有，在那个年代。
3: 是的，
4: 是，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个事情，但真的山东的车手是非常顽强，而且能够具备一些强大的竞争实力。
3: 是因为我们能吃苦吗？
4: 我觉得吃苦是一方面，而且我觉得尤其是我们山东的这种谦逊好学的这种非常良好的品德，也是在赛车里边必不可缺的。所以实际上我也用我师父跟我说的一句话，想要赛好车先要做好人，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3: 而且我们开玩笑说那部电影也集齐了很多我们山东籍的很多专业的去演电影去了都，就是因为那个号召力吧，大家能够从电影里面，我们也感谢这样的类型的电影帮我们去普及了这项运动啊。其实汽车摩托车你听听看，为什么从国家然后再到我们省里，它有专门的联合会，它是个运动，它是个正经八百的运动，朋友们，只要是运动属性在这里，它就一定会有很好的品质要去体现。比赛其实只要完赛就会体现它的一个坚韧的意志，在这个之后才是你的自己技能这件事儿要想训练出来，你一定对自己是超级自律的，不自律的人干不了这个事儿了，就对吧？所以你想让你的孩子从小如果需要成长的过程当中去体会一下，哎，咱不是说一定干这个将来长大，不是，就是希望孩子有机会去参与一下。我觉得卡丁车这次的比赛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你可以参与。普通人的门槛不是像你想的啊，你说，哎呀， 袁老师这都是拿亚洲冠军的，这个这咱比不了，咱没这条件。不是的，不需要。卡丁车非常非常简单，济南的赛车场随时给大家敞开，我们节目给大家提供直通的通道，只要你想体会。还有朋友可能会觉得，我在节目里一直跟大家有讲说，我小的时候是坐在我爸爸的摩托车上的，我是骑乘的经历老些年了，自己不会归不会啊。可是我知道像我爸这种的，他虽然年纪偏大了一点，可是他也有这种好奇心，到现在为止他也有好奇心。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开放，你看这次比赛的年龄就到五十几岁是吧？
4: 是的，55周岁，
3: 55、对吧？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老大哥们，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但是我是觉得，你除了比赛咱不一定超龄了不能比，可是体验这件事儿是可以谁都能来的吧。
4: 对，现在在济南这边，我们的场地上面骑摩托车的目前最大年龄的是一个60岁的一个老大哥，这个都是我父亲的年龄了，也是在赛道上去体验这个摩托车的速度和激情。
3: 所以我们想绑定，不管你一提你给他定义的标签是什么，速度激情这些标签，包括还有什么技术是吧，但它绝不只是年轻人的专利，我们想表达这个概念。
4: 是的，
3: 不是，是全龄段你都可以有机会去做一下体验，而且是全家可以总动员的。在你的那个培训当中是不是也能见识过，我觉得一项运动可以绑定一个家庭真的很有意思，祖孙三代。
4: 对，你像去年我们在南京做的比赛，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是爸爸带着儿子来去参加比赛，然后刚好那一年在上海有一场比赛，是有一个摩托车的耐力赛，那这两父子是一起来去跑的，小朋友12岁，然后爸爸就40几岁，所以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这个父子组合。
3: 是的，我觉得你看啊，这个在家里面你说教说老半天，可能他们都不带理你的，是吧？但是我觉得如果通过一项运动，他和你一起是共同经历一起感受，我觉得不管孩子是女孩男孩啊不重要，性别其实都可以的，他徒弟不就12岁，女孩子最好的赛道记录保持者是12岁的女孩子，你说这个多巾帼不让须眉的这种666啊。在这儿也跟大家发出英雄帖，广泛的召集，如果你喜欢，不管你什么年龄，不管性别，只要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我们回头也跟袁老师跟我们骑摩联的领导们都已经沟通好了，我们会用更多融媒体的方法，带着大家通过视频，通过更多的一些捕捉的镜头去走进我们的专业比赛去试试看。但普通人你也可以啊，拉拉队上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现场这个氛围。所以朋友们，大家尽管来，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可以回复一下机车两个字，机车两个字，一起可以来了解。尤其是卡丁车，说白了它就是 F1 的摇篮，童子功是从卡丁车开始的。朋友们，你小时候哪怕你玩过碰碰车你也可以去体验，没关系。你说武红，我觉得去了之后别再不存在，不要有那种想法，不，我都这么菜都没有任何关系，大家怕啥呀？不需要哈，我觉得给孩子争得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蛮难能可贵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机车，回复机车就可以了。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袁老师，记得把你的朋友们呼朋引伴咱们都来，比赛的时候到时候把精彩的片段再来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哈。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八月一号及八月十五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月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Super Idol 的笑容。

0: 追忆流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6: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00000018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P3，蒙药广审D2801250030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自食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是主持人，关心您的健康，做您的健康主心骨。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4: 0531595456544，0531595456544。
3: 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5: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梁教授，随着咱们这档栏目的持续播出，越来越多的朋友通过节目了解了中西医结合的调理理念，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再像以前那样盲目就医、盲目用药了。尤其是一些曾经被各种健康问题长期困扰的朋友，更是在您的专业指导之下，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调理方向，重新燃起了对健康生活的信心。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咱们这档节目，大家口口相传，把这个好的健康理念分享给身边的人。不仅如此，很多医学院的在校学生，包括一些已经参加工作的年轻医生，也对咱们节目中传播的中西医结合的健康理念非常感兴趣，希望通过咱们的节目学习到更多实用的健康知识，用来帮助自己和身边的人。
5: 过奖了啊。其实啊，中西医结合实际上这个并不是我开创引领的。医学界呢，针对于中西医，你想这两个科在以前实际上是对立的。说它能否我们联合起来一同来治疗疾病，这个其实已经研究了有几十年了。只不过就是到了我这儿，我只能这么说，就是我是从幕后走出来了。把自己这些年总结的，包括我们掌握的一些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这些方式方法，我们通过栏目呢分享给了大家伙。从医这么多年，我们也接诊过很多患者，其中不乏一些被当地医院认为病情复杂、治疗难度较大的情况。找到我们的时候，不管是患者本人还是家属，心情都非常急切，就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们身上。这种信任非常沉重，也让我们深感责任重大。说实话，每次遇到这样的患者， 我们都得打起12分的精神，认真仔细地分析每一个细节。很多被认为没办法了的情况，其实往往是在某一个环节上卡住了，或者忽略了某些关键的信息。所以并不是说真的就无解了，而是需要我们静下心来，从头到尾把情况捋清楚，找到问题的核心所在。有的患者的问题可能确实比较复杂，需要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梳理，但也有不少患者经过细致的分析和系统的调理思路，问题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棘手。你像上个月吧，我接诊有一位患者，其实这个他也是托了很多关系，就互相打听，后来呢找到我了。那么这中间呢，咱们说实话也是走了很大的弯路。
3: 嗯，
5: 当然来之前呢，我大体听说啊，这个患者时日不多了，然后让我帮忙来看一看。其实当时我以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3: 哦，
5: 结果没想到啊，我们接诊这个患者的时候，他什么样的毛病啊？后背呢长了一个痈，就是咱们西医说的感染。啊，很大的一个脓包，就是稍微小一点的叫痈，但是慢慢慢慢的它会长大了。如果说反复的破溃不好，确实这个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的。
3: 嗯，
5: 然后患者呢也反反复复治疗了什么抗生素啊、消炎药啊、清创啊等等，这个反复治疗，它是什么创口越治越大，越烂越深，就是高度怀疑说它有这样的一个可能。
3: 嗯
5: 啊，当然如果得不到控制，它还有一个风险在哪儿，就是也可能会激发比如说像败血症、像脓毒血症，那这些问题要不要命呢？它也是要命的。
3: 嗯，
5: 所以这个家属就慌了，其实患者也很害怕，到处的治疗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不好。后来这个患者家里存折密码也告诉老伴了，基本上家里人都已经在做最坏的打算了，但是他老伴儿孩子不愿意放弃，到处打听，四处求医，后来辗转找到了我这儿。当时见到这个患者的时候，他的情况确实很棘手，但我接诊有个习惯，先看人再看病，我不会一上来就开一大堆检查单，而是先坐下来把他整个发病的过程、用过的方法、身体的变化前前后后仔仔细细地捋一遍，因为很多问题答案往往就藏在细节里，你得耐心地听，仔细地问，才能抓住关键。经过详细的问诊和综合分析，我根据他的具体情况给他制定了一套调理方案，内服和外用相结合，同时配合一些生活上的注意事项。结果没过多久，他身上最让人担心的那个问题创面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从溃烂到收口，从流脓到干爽，一天一个样。他自己说，原来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没想到还能有这个转机。老伴儿也说，看他一天比一天好，全家人心里那块压了很久的大石头总算是一点一点的搬开了。可能很多人听到这儿会觉得梁教授这个思路确实不一样，其实不是神奇，是找到关键方向对了，路子对了，身体自己就会往好处走。实际上中医把这个病称之为毒疮，它是火热之毒，淤积不通，它在我们身上跟火癞子其实是一个道理，只不过有的人长火癞子可能十天半个月就好了。那为什么这个患者他反复不好呢？实际上是因为他肾脏的根基受损了，就是我们说的肾精肾气虚空。

0: 亏了，身体的免疫能力和愈合能力太差了，所以他这个创面反反复复不愈合，反反复复的感染，这就说明一个道理，同样是身体出现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很快就好了，有的人却拖成了大麻烦，区别就在于根本的强弱。根本稳固的人，身体自己有修复能力，小问题自己就能愈合。根本亏虚的人，身体的修复机制跟不上了，小问题就会拖成大问题，大问题就会拖成更严重的问题。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光盯着创面去处理是不够的，得从根上去找原因，把根本稳固住，身体自身的愈合能力上来了，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1: 那么作为一名医者来讲，其实呢，我们说不能够只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思维当中。治病呢，既要有中医的整体观，那么另外呢，我们还要有西医的微观思维。
2: 嗯，
1: 但是呢，我的一个经验吧，我想跟大伙说的是，其实学医啊，一定是要有悟性的，就是真正学好医，临床经验特别丰富，他一定是有这种天生的悟性才可以学好医的。怎么说呢，我觉得能出身在良师中医的大家庭，其实我真的非常幸运。
2: 嗯，
1: 当然更要感谢我的母亲。但是有什么说什么，其实我远远不如我的母亲。比起我母亲来讲，行医的这些悟性其实我是走了捷径的。
2: 嗯，
1: 因为我有良师中医，有我的母亲一直在教导我指引我。你像我母亲那个时候，那都是自己琢磨的。那个年代大伙儿也都知道，中医和西医它是很对立的。但是我母亲呢，虽然说很坚守中医，那为了给患者更好的治病，她也不排斥西医的。你像那个时候，我跟大伙儿讲，我母亲呢就会用西医的听诊器。像我小时候有时候发烧，到底是不是肺炎，你像我母亲呢，她贴着我的前胸后背，就是听这个甘罗英湿罗英，基本她就知道了。那这些啊，你想在那个年代其实是很多中医都无法达到的。我们梁氏中医的这个医馆呢，有我母亲的工作台，就这个工作台上啊，她总有这么一小包一小包的小药面。大家可能会问，这个是什么呀？这个都是呢找他看病的患者服用的西药，就是我母亲呢把这些西药给他磨成细面，然后挨个尝。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我管他叫梁时珍。大家可能会问，怎么叫梁时珍啊？就是我们老梁家的李时珍。你像李时珍这个大伙儿都知道，他有《本草纲目》，这也是留给咱们后人的非常宝贵的医学上的一些资料。那李时珍啊，他尝百草，我母亲是什么，我母亲是尝遍西药，他不光尝这个西药，他还要把这些西药呢就是像中药那样给他分成寒热五味。就实际上他是用中医的思维来去分析这个西医西药的这些药性药味的。那你比如说上了岁数的人都知道，但是我母亲尝完以后呢，她认为青霉素性寒，表症用完以后呢就可以变成里症了，就是你消炎效果再好，但是病人的正气它会受损的。
0: 所以大家会发现，长期依赖抗生素的人，身体的抵抗力往往会越来越弱，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容易感冒，恢复起来也比别人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医讲，很多外感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体正气的强弱，反复受寒受凉会不断消耗人体的正气，正气不足了，防御能力自然就跟不上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母亲遇到这样的患者，除了针对当时的问题进行处理以外，一定还会用一些扶正固本的方法来配合调理，既解决当下的困扰，同时把身体的底子也固一固。像这样的例子，从我学医行医到现在接触过的见到的真的太多太多了。这么多年的从医经历，让我越发深刻地体会到，真正能够帮助患者解决问题的不是某一种方法某一个方子，而是你有没有真正站在患者的角度去思考，有没有把患者当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去对待。 你光盯着他当下的症状去处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症状暂时消下去了，过不了多久还会卷土重来。你得去琢磨他这个问题的根儿在哪儿，得从根儿上去思考。我母亲一辈子秉持的就是这个理念，每一味药的斟酌，每一个方案的制定，背后都是大量时间的思考和经验的积累。他常说，行医不是卖药，是对每一个生命负责。
1: 那当然就是在和他一起学医的这个过程当中，潜移默化的也就影响到了我了。因为那个年代他医疗条件，
0: 很多当初被认定没办法的患者，在我母亲这儿通过耐心的调理和精心的照料，最后都一天天好起来了。很多人到现在身体一直都不错。
2: 梁教授，像这样的事情有没有您印象深刻的，方便今天给我们大家伙详细讲一讲吗？
1: 这个很多啊。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有一年夏天，天气热得不行。我就记得我就恨不得天天泡在河水里边不出来。然后呢，也是一天放学吧，我就回医馆找我母亲，结果医馆里来了一帮人，他们用木板抬着一个的人。哎呀，我看了一眼，差一点没把我吓死了，给我吓坏了。就这个老人啊，脸色惨白，就那眼珠子呀、腮帮子呀，全都凹进去了。两只手呢是皮包骨。当时我吓得，因为我也年龄小嘛，躲得远远的。包括你像我们医馆里的一些人也吓得不行。毕竟呢，咱们说医馆呢，它是给活人来看病的。你说拉过来干什么呀？大家伙呢就都躲开了。但是呢，抬木板的那帮人啊，全都跪在我们医馆门口了，啊，说请大夫呢给看一看。因为听他们讲说，这个人啊就剩下一口气了，已经连着五天不吃不喝了，只有很微弱的气息。家里人一看都以为没治了，但是呢，他老伴啊不放弃，就是非要让家里人把老头呢抬到医馆再看一看。那个年代，我跟大伙儿讲，就是觉得看病是很晦气的。所以很多大夫都不愿意给看的，但是我母亲呢，她不忌讳这些，直接给病人诊脉，确实就是脉象，我母亲讲很微弱，但是是可以摸得到的。那么说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大病重病要夺去他的性命呢？我母亲呢，基本上通过这个脉象呢，就已经很清楚了。然后摸完脉以后呢，就翻开病人的衣衫，就摸了摸他的腹部，果不其然，我母亲讲这个腹部呢就跟冰块一样寒凉，啊，整个腹部是凉的，冰凉冰凉的。然后我母亲呢就问家属，说这个患者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受过大寒啊？哎呦，家属这么一听啊，先是一愣，然后呢一个劲儿的点头，说：“哎呀，大夫你真神，你看你这一摸，连他几十年前的情况都知道啊。”然后呢，我母亲又说呢，如果不是受过大寒，怎么会胃瘫到米水不进这样的一个地步呢？就是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说他的这个寒啊已经深入到内里，伤到根基了，就说这个寒已经到了什么，到了脏腑里边，已经伤及到咱们的根基，伤及到肾了。果不其然，就是我母亲她所有的这一切呢，通过一个脉诊完全就诊出来了。原来啊，就是这个老人呢，他十几岁到东北边境的地方打仗去了。那大伙儿都知道，你就说我们现在其实东北的天气也是比较凉的，尤其像冬天比较寒冷。那过去东北的天气更冷，人们都是捂得里三层外三层。过去那个时候真的可以把耳朵冻掉的。那么这个老同志他年轻的时候就打仗那一年是遭遇了五十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就是白天起码得零下二十几度，到了晚上得零下四五十度。就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可能有的人还没有等到打仗呢，自个儿先冻成冰雕了。再有你想，这个粮食在那个年代，那为了活命，饿了哪有饭呀，哪有热乎乎的菜呀，没有。有的时候饿了就是大口大口往嘴里边塞血呀。这个大伙儿可能看电视剧是看到过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本来已经忍饥挨饿了，然后你又吃进去一肚子冰凉的这个血水，那胃病肯定是必然的。老人也是一样，只不过呢，像我母亲说的，就是可能说，哎呦，年轻的时候火力壮，
0: 啊，有你的肾精肾气在那里兜底呢。所以说呢，这些问题在他年轻的时候没有露出头来。而我们中医讲呢，人过四十天过五，就是说你过了四十岁，你的肾气就开始消了一半了，减弱一半了，那你兜底的这些都没有了，然后你大毛病小毛病全都出来了。大家你自己也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四十岁以前啥毛病没有，赶四十岁以后不到五十来岁，大伙就说哎呦大大小小毛病都出来了。
2: 嗯，
0: 其实就是这样。那么刚开始老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腹胀呕吐，就是觉得不吃饭我也不会感觉到饿，然后后来呢是干脆一口饭都吃不下了，小腹胀痛，胀痛到什么程度呢？就直冒冷汗。到医院全面检查以后呢，他是一个胃瘫三级。咱们说好在吧，老人家当年也不一般啊，也是请了不少这些专家会诊，那么也给他用了一些你像国外的促进胃动力的药，但效果不太好。后期呢也做了手术，就是把胃呢切下去三分之一。我跟大伙儿讲，就是在身上开个刀那都很少见的，更何况你把胃切下去了一部分，这个很少很少。但是他这些方法都用了，效果不好，所以就搞得这些专家呀束手无策了，不知道怎么办了。而反过来老人呢也是被折磨得不像样，一个手术下来前前后后瘦了五十多斤，然后就变成那个样子了。因为我母亲接诊他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整整已经有五天滴水未进了，什么都不吃不喝了。
2: 嗯，俗话说呀，民以食为天，都说老人能吃是福哈，这岁数大了胃口棒牙口好，吃慢慢香，那就长寿。
0: 嗯，
2: 但是您要说什么都吃不进去了，说明这寿命也快到头了。
0: 嗯，对呀，啊，这个道理确实是这样的啊。
2: 嗯，
0: 老人的情况大家肯定也会关心，说为什么有些方法用上了效果却不理想。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并不少见，西医诊断叫胃瘫。胃瘫这个情况通常出现在手术以后，尤其是腹部手术。手术前后患者会有几天不能进食，再加上麻醉药物的影响，会导致胃肠道长时间停止蠕动，从而出现短暂的胃动力丧失。这种暂时性的胃瘫对于体质较好的人来说，随着身体慢慢恢复，胃功能可以逐步自行改善。但对于大病重病的患者，尤其是术后恢复期较长的，一到两个月胃功能都恢复得不理想的情况也很常见。岁数再偏大一些的患者，三五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胃动力和胃功能都很难恢复到正常状态。这种情况下，西医常规会使用一些促进胃动力的药物，希望通过药物干预帮助胃肠道蠕动起来。但今天咱们讲到的这个胃瘫比普通的胃动力不足要复杂的多，它不仅仅是蠕动慢的问题，而是整个胃的功能都处于一个非常低迷的状态，已经超出了短时间自愈的范畴。所以无论是单纯靠身体硬扛，还是单纯依赖药物去刺激，效果都非常有限。因为药物的作用是暂时的，它只能帮你推一把，但推完之后如果胃本身的功能没有恢复，问题还是会反复。
2: 嗯，
0: 那么从中医的这个角度上我们来讲，不仅仅是胃，其实包括它其他脏腑的动力都是靠肾精肾气的滋养而推动的。就是你要想恢复它的这种胃动力，它一定是我们肾精肾气推动我们胃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蠕动的。你肾精肾气上不来，你这个胃肯定是恢复不了的。所以说我们只有恢复了我们五脏六腑的功能，那么它的胃肠才会逐步逐步开始蠕动。当时呢，我听完老人的这个情况，我是替我母亲我觉得挺棘手的，我觉得那个问题是挺疑难的。你想胃所有的功能它都丧失了，就说明什么？就是你不管吃进去什么样的药，它都没有办法被身体正常的去吸收。你吸收不了，你想这个药效必然是大打折扣的呀。
2: 是
0: 啊，这种情况之下呢，那必须要用一剂强药猛药，就是确保哪怕你吃进去一点点的这些药就可以发挥出强大的这样的一个药效才可以。
2: 嗯，
0: 但是呢这还面临另外一个难题，就是老人家你想挺长时间水米未进了， 这个人本来就很虚弱，你再给他用这些强药猛药，那身体肯定他也是受不住的呀。然后我的这个想法吧，就跟我母亲是不谋而合的。但是跟大伙儿怎么说呢，我母亲毕竟是我母亲，她是有大量临床经验的，就是我肯定认为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但是在母亲这儿呢，她已经有了解决的方法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法呢？咱们大家伙儿，你也应该知道米油的这个事儿吧？
2: 嗯，
0: 米油就是用那个小米，
2: 那个、
0: 哎，熬成的那个米汤。
2: 嗯，
0: 哎呦，对对对，那个米汤油乎乎的，就咱们说那个就叫米油。
2: 嗯，
0: 啊，米汤的精华，这个在中医里边呢，它有行脾胃、滋补的功效，就是它不亚于说什么人参啊、熟地等等这些名贵的药材。而《黄帝内经》当中讲五谷为养，就说白了就是我们的脾胃实际上最适合的就是五谷的滋养。
2: 嗯，
0: 而中医认为呢，小米包括大米它都有补中益气、健脾和胃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米油啊，它尤其适合这种久病体虚的、吃不下饭的、吸收不良的这些病人。我母亲当时呢就用这个米油，然后混合咱们何方调理的思路来给他来用的。
2: 嗯，
0: 那我给大伙儿讲，真正他推动咱们五脏运行，实际上就是我们肾的肾精肾气。而磅礴的肾精肾气呢，它是布散到咱们全身每一个地方的。那么它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推动我们各个脏腑正常的运行。你看年轻人，咱们说一顿饭吃个两三碗饭没问题，吃完了也不难受，消化也很快。但年龄大一点呢，大伙说，哎呦，吃不动了，吃的很少，消化不了。为什么呀？你的肾精肾气不足了，所以你脾胃的动力就差了。
2: 嗯，
0: 那还有呢，咱老百姓也讲了，哎，就是说什么样的人长寿，就像刚才说的，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2: 啊，
0: 那就说你得吃得动，哎，能吃下饭，然后你能排得畅，哎，然后你能走得动。这个就是长寿嘛。那长寿的这三点，大家伙儿想一想，其实就是和咱们的肾精肾气它有根本的关系，对不对？
2: 嗯，
0: 所以说呢，肾精肾气足了，你的脾胃就好，哎，你的消化就好，那你人就可以长寿。
2: 嗯，
0: 而这位患者呢，他之所以以前说水米不进，其实就是因为大寒伤了他肾的根基了，慢慢慢慢他能吃进去东西了，这就说明什么？肾精肾气开始逐步的恢复了，一恢复那你胃也就开始工作了，哎，这就一点一点开始消化食物，那能消化食物肯定你就可以吃进去东西。连续用了一个礼拜吧，这老同志就开始嚷嚷说饿了。临走之前啊，老人还有家属对我母亲呢是千恩万谢，而且呢还给我母亲的厚厚的一沓钱，非要报答我母亲的救命之恩。但是我母亲怎么可能收那么多钱呢？不可能，就是她只是收了看诊费以及包括这个药费，剩下的分文不取。胃瘫这个实际上在胃病当中是属于比较严重的，那么像浅表性胃炎啊、胃溃疡、慢性萎缩性胃炎啊，以及我们谈到比较严重的，其实这个在临床上呢是常见的胃病发展的四部曲，也是现代大家呢就是面临的比较多的胃病的难题吧。其实我们现代人啊，胃病是比较高发的，为什么？就是跟你的饮食不节制有关系，跟饮食的多样化有关系。我们经常讲十人九胃病，就是它是很高发的。但是呢，大家在治胃病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明明是一个很简单的不复杂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像恶心啊，那我们说吐酸水呀、反胃呀，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治疗起来大伙儿发现很难。
2: 嗯，
0: 就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治不好，过一段时间犯了，过一段时间犯了，说那这个它是为什么呢？临床上呢，实际就是说针对像胃溃疡或者说萎缩性胃炎的问题，并没有太有效的方法。其实常用的是什么？像抑制胃酸的、促进胃动力的，还有帮助消化的。那么到了最后你会发现，哎呦，这些药并不能够恢复你溃疡的问题或者说萎缩的问题，恢复不了。那么说想要恢复，我们只能靠什么？只能靠自己。大伙儿想想，靠你自己的什么？不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吗？ 而谁决定你身体的底子呢？

0: 饭觉得胃里不太舒服，有点胀，有点顶，或者早上起来嘴里发酸，有口气，很多人不当回事儿，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实际上，这个时候恰恰是最好解决的阶段。胃黏膜刚刚开始出现一些小问题，损伤还比较浅，范围也不大，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完全可以跟得上。只要及时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再配合正确的调理方向，胃功能很快就能恢复过来，不会留下什么后患。如果病史时间比较长，比如十几年的老胃病、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情况就相对复杂一些了。十几年的病程意味着胃黏膜反复受损，反复修复。这个过程中，胃壁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很多老胃病患者都有这样的体验，吃了东西不消化，胃里像揣了个石头一样沉甸甸的，饭后反酸烧心，胃疼起来连着后背一起疼，有时候半夜都能被疼醒。去医院做了胃镜，医生说问题不大，就是浅表性胃炎，可偏偏自己就是不舒服，吃了药好两天，过几天又犯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时间太长了，胃黏膜反复被折腾，黏膜层的修复能力已经跟不上了，再好的药也只能暂时缓解症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只要方向对，路子对，身体自身就会慢慢向好的方向转变。这个过程需要耐心，不能指望三五天就翻天覆地，要给身体足够的时间去调整和修复。还有一些情况比较重的，比如胃溃疡很多年了，或者已经确诊萎缩性胃炎，甚至伴有肠上皮化生，这种情况更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萎缩性胃炎意味着胃黏膜的腺体减少了，胃酸和胃蛋白酶的分泌能力下降了，胃的消化功能本身就弱了，再加上肠上皮化生，就是胃黏膜的细胞开始变得像肠道细胞一样，这不是正常的现象，它是一个重要的警示信号，提醒我们胃黏膜的修复机制已经出了问题。这类患者往往会出现明显的消化不良，食欲减退，体重下降，贫血等问题，吃什么都觉得没味儿，吃一点就饱，有时候还伴有上腹部的隐痛和胀痛。这些情况不是靠吃几天药就能解决的，需要系统性的去调理，把胃黏膜修复的环境改善过来，而不是单纯的依赖药物去压制症状。我们讲，任何问题都是在最初的时候最容易解决，等到拖久了，身体自身的恢复能力跟不上了，就需要从根源上去支持它。肾为五脏之根，脾胃的运化功能离不开肾阳的温煦，根本稳固了，脾胃的动力才能跟得上，胃黏膜的修复才能顺利进行。
1: 好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述啊。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在遭受各种老胃病的困扰，已经出现了胃溃疡、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甚至是胃部的疑难问题，包括心脑血管的疾病、糖尿病、各种呼吸系统的疾病、眼病、风湿老骨病等等一体多病的问题哈，你还没有科学正确的治疗方法，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场外的专家团队会给您提供最专业的治疗方案。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审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如果收音前的您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各种老胃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风湿老骨病等等一体多病、重病大病的问题，还没有找到科学

0: 正确的治疗方法，或者有用药方面的疑惑、看不懂的检查报告等等，所有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让梁教授和场外的专家团队啊，给您最专业的治疗方案和指导帮助。我们的电话号码您记好是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好，接下来我们接通热线，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梁教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3: 哎，你好你好。梁教授，我是河北邯郸的。
2: 啊，
3: 我姓李。
2: 嗯。
3: 哎，我呀今年56岁了，听着年龄还不算太大，但身体这些年一直小毛病不断。我通过收听咱们节目了解了一些健康知识，自己试着按照节目里讲的思路来调整了一段时间，感觉身体比以前舒服了一些，所以今天特意打个电话来感谢一下梁教授。
2: 那就具体说说情况。
3: 哎，那好，我呢，第一个是原来有这个心肌缺血
2: 啊，
3: 还有这个传导组织。
2: 嗯，
3: 你说这个传导组织它是不是有点这个神经性的吧？
2: 啊，
3: 就比如说，我看电视啊。电视里面那个赛球啊，不是激烈竞争嘛？
2: 啊，
3: 或者电视里头那个开保险箱啊，或者偷东西啊、打架呀，
2: 啊，
3: 这些啊，我干脆就不能看。怎么一看以后这心脏就难受？
2: 对，这很典型的心肌缺血，就是心脏有问题。大家会发现什么？好多事情特别害怕，就大伙说的，哎呦我胆小了，有的事情我看不了，一看好像就紧张的不行，心跳的就不规律了，心跳就快了，心悸了。您说的这个情况非常典型，这不是神经性的，是您的心肌本身就缺血，心脏的供血跟不上，电波传导它就不规律了。咱们打个比方，心脏就像一个电路系统，供血就是给它供电，电不够了，信号传过去就慢了，就卡了，这叫传导阻滞。所以一遇到紧张刺激的画面，身体一兴奋，心跳一加快，您这个供血本来就吃紧的心脏就扛不住了，就会出现心慌、心悸这些反应。这不是您胆儿小了，是心脏在告诉您它缺血了，供不上了。
3: 那我这睡眠也不行，原来一晚上就睡那么3-4个小时，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跟过电影似的乱七八糟，什么都想。好不容易睡着了，一点点动静又醒了，醒了之后瞪着眼到天亮再也睡不着了，白天就没精神，坐那儿听一会儿节目又开始打盹，可真躺床上了又精神，翻来覆去折腾。
2: 睡眠和心脏是直接相关的，咱们讲心藏神，这个神就好比是住在心脏里的一位主人，心神需要血液来养，心脏供血不足了，心神得不到足够的滋养，它就不安生，人自然就睡不踏实，容易醒，睡不深。很多心脏不好的患者都有类似的体验，晚上躺下来，周围安静了，反而心跳的感觉更明显了，咚咚咚的，越想睡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着急，越着急心跳越快，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很多人白天累得不行，晚上却睡不着，就是这个道理。
3: 还有我这眼睛也不行了，看东西模糊得很，电视上的字都看不清了，得凑到跟前才行，老觉得眼前有黑影飘来飘去的，跟小蚊子似的，擦也擦不掉，查了说是玻璃体混浊。
2: 眼睛的问题也和供血有关系，眼睛的血管非常细微，比头发丝还细，对供血供氧的要求特别高，心脏往外泵血的能力弱了，压力不够了，最末梢的这些小血管最先受影响，眼睛供血跟不上，就会出现模糊、黑影这些问题。您想，心脏一天要泵出7000-8000升血，要送到全身每一个角落，末梢的血管是最远的地方，路最远，路况最差，缺血缺营养的时候，最先出问题的就是他们。这不是眼睛本身出了大毛病，是给他供血的源头出了问题。
3: 我还有高血压，高压156，低压95.6，吃了降压药也不太稳定，今天高明天低的，有时候早上亮一个数，晚上亮又一个数， 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底算控制住了还是没控制住。
2: 高血压和心脏是相互影响的，血压高，心脏往外泵血的阻力就大，就好比推一扇特别沉的门，你得用更大的劲儿才能推开，心脏就得用更大的劲儿去干活，时间长了，心肌就劳损了，泵血能力就下降了。泵血能力一下降，全身各处的供血脑子、眼睛、心脏自己都跟着受影响。所以你这些毛病，心脏供血不足，传导阻滞，睡不好觉，眼睛模糊，高血压它其实是一串的问题，源头都在一个地方，就是心脏的供血功能跟不上了。你把这些情况说得这么清楚，我们心里就有数了。
3: 梁教授，我一直听您节目来着，是不是我这些毛病都是一个整体的事儿，是吧？
2: 对，你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体多病。你今年才56岁，年纪不算大，但身上已经同时出现了心脏供血不足、传导阻滞、高血压、睡眠障碍、眼睛问题，这么多问题凑在一块儿，它绝对不是孤立发生的，它是一整个系统出了状况，在不同部位表现出来了而已。
3: 那我之前在医院也是心内科、眼科、高血压科都去看过，每个科都开一堆药，越吃越多，越吃越杂。
2: 您说到点儿上了，一体多病的患者最怕的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心脏有问题就看心内科，眼睛有问题就看眼科，血压高就看高血压科，各管一摊，没有一个大夫把这些问题串起来看，结果是什么？药越吃越多，越吃越杂，身体反而越来越沉。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天吃七八种药、十几种药，光吃药就吃饱了，饭都吃不下去了。药是治病的，但药也是通过肝肾代谢的，吃太多药，肝肾的负担也重，时间长了又是一个新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药不够好，是思路需要调整。
3: 那我这个情况怎么调理才对呢？
2: 我们讲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您的身体多个系统同时出问题的时候，不管您是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睡眠的问题，还是眼睛的问题，不管症状表现在哪个部位，都要回到最根本的地方去找原因，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肾。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肾藏精，精生髓，髓通于脑，肾精充足，五脏六腑才有源头活水，心有所养，肝有所滋，脾有所运，肺有所益，全身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肾精充足了，全身的气血就有了保障，心脑血管就有了足够的推动力，眼睛才能得到充足的濡养，大脑才能维持清醒和记忆，睡眠才能安稳踏实。反过来，肾精亏虚了，五脏六腑就缺少了原动力，大脑、心脏、眼睛这些对供血供氧要求高的器官最先受到影响。大脑得不到充足的气血供氧，人就会头晕、耳鸣、记性差、注意力不集中，心脏得不到足够的推动力，就会憋闷、心悸、传导阻滞，眼睛得不到濡养，就会模糊、干涩、视物不清。所以您看，这些毛病虽然症状不同、部位不同，但背后其实是同一个原因。所以一体多病的患者最忌讳的就是一个病一个病去拆开治。今天心脏不舒服了，吃心脏的药，明天血压高了，吃降压药，后天眼睛模糊了，又去看眼科，大后天睡不好，又吃安眠药。表面上看每个问题都在处理，实际上哪个都没找到根子。因为各个专科的医生各管一摊，心脏科只管心脏，眼科只管眼睛，神经科只管大脑，没有人把这些散落的问题串成一条线。但身体不是拆开的，心连着脑，脑连着眼，眼连着全身的血管，血管的健康又连着肾精肾气的充足与否，把根本稳固住了，气血的源头足了，各个系统的供血供氧才能跟得上，身体的自我调节能力才能恢复过来，问题才有改善的可能。 方向对了，身体的状态才能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您今年才56岁，说句实在话，这个年纪在现在这个时代，正当年，身体的基础还在，各个器官的功能还没有推到底，五脏六腑还有自己的底子和储备，关键是要找对方法。您现在把这些道理弄明白了，就已经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方向对了，剩下的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事儿了。
3: 谢谢你，梁教授，这么有耐心的跟我说这么多，听你说完啊，我也有方向了。
2: 好，
3: 真是谢谢你啊，梁教授。有机会咱们见见面了，我请你吃饭。
2: 不用，只要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或者需要怎么调整，随时再打电话，咱们共同努力啊。
3: 好好 好,
2: 好，
3: 以后少不了麻烦您。
2: 嗯嗯，好，再见。
3: 哎，谢谢你啊啊，好，再见再见。
0: 这也是咱们众多关注节目的听众朋友中的一位，咱们很多朋友也许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我要说的是，咱们一定不要放弃，因为现在有了科学的调理思路，有了专业的健康指导，咱们还愁身体好不起来吗？所以千万别错过改善身体的好时机。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
4: 你是梁老师是吗？
2: 对，我是梁教授。
4: 啊，您好，
2: 您好，欢迎您，
4: 辛苦了，梁教授
2: 啊，应该的。
4: 因为在全国这些患者操了不少心呢、太感谢你了，梁教授
2: 啊，应该的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91了。
2: 哎呦，91了啊。哪里的朋友啊？家是哪里的？
4: 我家是吉林省白城市人。
2: 哦，
4: 我叫朱桂荣。梁老师啊，我把我以前的病情，和你说一下，我请求梁老师给我看看病
2: 啊，可以。
4: 我先说说我的病情吧。
2: 对，先说说病情。
4: 我呢，一个是呢心脏病，好多年了，总像那个心口搁个石头压子似的，喘气儿不够用，只要咳嗽一声啊，或是有个动静，就给我吓机灵一下子。
2: 你冠心病、心肌缺血比较严重啊。
4: 哦，
2: 完
4: 了后背还总冷。我也吃了不少那个药，反是说是没好嘛，要好点儿，但是没好利索。
2: 哦，你血压是多少？
4: 血压呢，压差大。最高就是高压166，低压70。
2: 啊、
4: 脑动脉硬化还。
2: 全身都有动脉硬化，心脑的硬化更严重一些。
4: 啊。
2: 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4: 我头颤抖。
2: 啊。
4: 总那个嘚瑟。
2: 啊。
4: 再呢手也麻。这个左手那个也颤抖。第二个呢就是呢，哎呀，我这个记忆力还减退。
2: 记忆力。
4: 说话丢三倒四。
2: 睡眠怎么样？
4: 睡眠不太好。睡眠吧，要是起夜呢，能起了一宿能4-5次吧，起夜。
2: 哦，尿频。
4: 完了呢，上床一半会儿睡不着觉啊。完了耳鸣，总响，嗡嗡总响。完了有时脑袋也鸣，脑袋也不得劲儿。哎呀，还都想不下来，还啥呢？
2: 吃饭怎么样？
4: 吃饭呢？吃饭胃口不好。吃点东西吧，吃点饭就堵着这嘎达，一半会儿下不去。哎呀，想了好多，一激动了就不会说了。
2: 这个岁数了，其实基本上你这个情况还是说的比较清楚的。一个是高血压啊，压差大，心脑供血不足，起夜多，睡眠不太好，然后吃饭这块也不太好。另外您头抖跟手抖啊，我们更多的还是考虑这个年龄，比如说像帕金森综合症，还是一个脑血管脑细胞方面的问题啊。眼睛怎么样？
4: 对，还有眼睛是白内障
2: 啊，
4: 那个我花了不少钱呢，治着眼睛。我左眼睛是神经萎缩。 有青光眼，
2: 就是左眼又有白内障又有青光眼，同时合并视神经萎缩。
4: 嗯，右眼也是，右眼睛也是白内障。
2: 嗯嗯，
4: 右眼睛呢比左眼睛好点。
2: 嗯，
4: 左眼睛重
2: 啊。
4: 嗯，完了有时候眼球还疼
2: 啊。比如说像啊，这个精力体力这一块怎么样啊？
4: 体力呀、
2: 啊，啊，
4: 体力不行。
2: 嗯，
4: 总愿意躺着，总在床上躺着。
2: 啊哦，
4: 身上没劲儿，
2: 嗯嗯，
4: 走路呢不敢快走、
2: 啊，
4: 就一步一步挪。
2: 哦，
4: 东西两院连接哪嘎都不敢去，
2: 嗯，
4: 怕摔倒人家那嘎总迷糊啊。
2: 对对对，
4: 嗯，所以我不上人家，人家谁也不上我这来，
2: 嗯，
4: 成天就我自
2: 己
4: 在家。
2: 您91岁了，身体机能减退也很正常。您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呢？也是很多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体多病的表现，心脏憋闷，血压高，动脉硬化，头抖手抖，记性差，夜尿多，耳鸣，胃口不好，眼睛模糊，听着是全身都不舒服，但其实这些问题不是各不相干的，它的根在肾。老人家，我这么跟您说吧，肾是先天之本，是身体动力的源头。咱们打个比方，肾就好比是一棵大树的根，心、肝、脾、肺、五脏六腑就像是树干和枝叶，根深了，扎得牢，吸的水分和养分才够用，树干才能粗壮，枝叶才能茂盛，肾精充足了，五脏六腑才有动力，血管才有弹性，气血才能流畅运行。反过来，根松了，土薄了，水不够了，整棵树都要跟着蔫儿，肾精亏虚了，动力就不足了，血管就容易硬化，血液流通就不顺畅了，流通不顺畅，心脏往外泵血就费劲，所以就憋闷，喘不上气。大脑在最高处，离心脏最远，供血跟不上，所以就头抖手抖，记性差，耳朵响，眼睛的血管最细，供血跟不上，白内障，视神经萎缩就都来了，肾气不足，膀胱固摄不住，夜尿就多，肠道蠕动动力不够，大便就排不出去。所以您这些毛病看着多，其实是一条主线上长出来的，根本是肾精肾气虚了，所以全身各处都跟着出状况。您可能也发现了，您这些毛病有个特点，它不是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痒，东一下西一下的，它是成片出现的。心脏不好的同时血压也高，血压高的同时脑袋也不清亮，脑袋不清亮的同时眼睛也模糊，眼睛模糊的同时夜尿也多，这就像一个链条，一环扣一环，一环松了，后面几环全跟着松，您单独去拉后面某一环是拉不紧的，必须从源头那一环开始紧。这个源头在哪儿？就在肾。肾精肾气为什么会虚呢？一方面，这是年龄增长的必然结果。人过40，肾气就开始衰减了。这是《黄帝内经》里就讲过的道理。您今年91岁，肾精肾气的自然消耗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身体的底子肯定是会薄的，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另一方面，也和您这些年身体一直处于各种疾病的状态有关系。您有心脏病这么多年，心脏一直在超负荷运转，全身的血管状态也不好，这种长期的消耗其实都在不断地透支着肾精肾气。肾气越虚，身体的恢复能力就越差，恢复能力越差，疾病就越不容易。好，这就是一个循环，很多人就在这个循环里越走越累。那咱们现在的目标是什么？不是让您回到30-40岁的状态，那不现实也不科学。咱们的目标很实在，让您现在这个状态稳下来，别再往下滑了。您想，您现在已经91岁了，如果能把现有的身体状态稳住，让心脏不那么憋闷，让睡眠能踏实一些，让夜尿能少一两次，让走路能稳当一点，让胃口能好一些，便秘能改善一些，这些目标听起来不大，但他们加在一起，您的生活质量就完全不一样了，您就能少遭点罪。 不用整天躺着难受，不用整宿睡不着觉，不用吃顿饭都堵得慌。这就是咱们调理的意义，是追求长寿，而是追求有质量的长寿。您今天能打这个电话，能把这么多年的毛病说得这么清楚，这么有条理，这本身就说明您思路清晰，头脑灵活，说明您的精气神还是有底子的。很多比您年轻的人，让他说自己的情况都说不清楚，东一句西一句，说了半天抓不住重点。您不一样，您一条一条都记得住，顺序不乱，这就是您身体的底子还在，还不薄。有这个底子在，调理就有了基础。所以接下来您别着急，也别灰心，咱们一步一步来。第一个，心态上要稳住，不要觉得自己浑身是病就没希望了，越这么想身体越往下走。您要想，我91岁了还能自己打电话，还能自己把情况说得这么明白，这本身就说明你的底子比别人强。
4: 大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便秘，我15天才能便一次呢。
2: 你排便的时候这个困难不困难？
4: 困难，我得吃泻药。那叫五仁乐啊。
2: 润肠的。你先从食疗上先调整吧。血糖不高是吧？
4: 不高。
2: 就是每天啊，你弄点这个蜂蜜、香油。比如说我用半勺的蜂蜜。然后呢，一勺左右的香油，用这个温水冲开了，半杯左右就可以。然后早起你在6点左右，你咕嘟咕嘟大口给它喝下去。喝下去，那个也是润肠。对对对，赶7点左右，基本上这个肠道蠕动，正好是这个大肠经它当令的时间啊。您就好好做治疗，然后呢，每天心态好一点儿。当然，平时走路呀，做什么事情啊，注意安全。干什么事情都慢一点儿，因为老年朋友就怕磕着了、碰着了、摔着了，就这一块你注意点儿。然后吃饭这一块吧，最好是一天保持3顿饭，少食多餐。说我这个吃不了那么多，但是最起码1天3顿饭，保证这个营养和能量够了。就是药再好，你不吃饭这也不行，也得把这个饭呀、菜呀、肉呀这些量得足了。但家里边急救的药你该备还得备啊。然后变天的时候你注意保暖，没事，然后有事您再打电话，好吧？
4: 杨老师，谢谢啊，再见，感谢。
2: 好，再见啊。
0: 好的，我们再见。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要结束了啊，只能和在线上等待的众多朋友说抱歉了。最后，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老慢病患者，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对之前的调理效果不太理想，我建议您不妨试试我们的健康指导方案，早重视、早调理、早受益。科学的健康调理方案就能帮助您一步步改善身体状况。好，记好健康热线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好，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些天空气很新鲜。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八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蔚。今天如约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肖律欢迎你。
4: 李蔚老师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你有相关的问题，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哈。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肖律呢是担任济宁仲裁委、德州仲裁委仲裁员，是我们齐鲁工业大学政法学院的咨询专家，也是广播和电视等多档法治民生栏目的客座嘉宾，擅长经济合同、公司法务、投资并购、 PPP、 公共法律服务等领域的法律事务，主要职业领域为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民商事争端解决、公司治理以及法律风险防控、证券投融资和并购等。好了，此刻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哈，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老板，您一来就把电话给带进来了啊！这个济南的李女士打来电话了，是不是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哈？我们来尝试接听一下，看看她的具体问题。李女士，
5: 哎，你好，老师，
3: 问一下，您是私家车主还是营运型车辆？
5: 私家车主。
3: 哦，请讲。
5: 老师，我的这个车一共购买了2年0-3个月，行驶了70000公里，然后我在高速公路上出现了转向系统拉杆突然断裂， 整个车辆失控，就是万险的是，就是我在最后停了下来，没有造成重大的交通事故。
3: 嗯，
5: 现在我想咨询一下关于三包法的问题。
3: 您说具体。
5: 就是现在就是说责任认定，他说是由我自损，但是就是现场我有拍照留存照片，我的车辆外观底盘都没有任何损伤，就只有那个拉杆断裂了。然后拉杆断裂以后，导致我的这个轮胎就无法受车辆控制，整个车失控了就。
3: 嗯，这是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发生的吗？
5: 是的，是的。
3: 什么时间发生的这个事儿？
5: 7月7号。
3: 7月7号。
5: 对。
3: 能说一下这是个什么品牌吗？
5: 比亚迪海鸥。
3: 明白。购买了2年多少？
5: 03个月。
3: 03个月哈。那你给这个是厂家反映了吗？给这个4S店反映了吗？
5: 对，我给厂家反映了，然后我查询了就是三包的那个令，说是得要求他自己检测的，说是要他自己检测的，他们厂家自己检测的，说是我个人人为损坏，但是我要求他出示他们店的这个鉴定报告，然后他拒绝出示。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他只要求给我免费更换转向拉杆儿，以及补偿我这7天7月7号发生的嘛，到现在这段时间的交通补偿费。但是现在这个车老师我不敢开，我觉得他们这个车存在重大的质量问题。
3: 嗯，肖丽一直在听哈，就这个事儿来说，您目前的这个要求是什么？
5: 我目前的要求是要求他厂家协调这个 4S 店，因为我是在济南买的 4S 店，然后协调我退车或者是折价，就是补偿我车辆损失。
3: 退车的这个要求是否能够达到哈？来吧，听听肖律的这个建议啊。
4: 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联系 4S 店的时候，或者说联系厂家的时候，他说你这个有没有过那个三包期限啊？
5: 没有老师，因为我的这个三包期限是6年15万公里。
4: 啊，6年15万公里。
5: 15万公里，再就是我这个车的这个件儿不属于易损件。
4: 嗯。
5: 它属于整个车辆的转向系统。
4: 嗯。所以说来讲，他是同意按符合三包的这种规定给你免费换件修理，这个是没问题的是吧？但是你认为你现在已经不敢开这个车了，对这个车的这个质量性能产生极大的这种质疑，所以说想着把这个车给你折价退掉，是这个意思吧？
5: 是的。
4: 那这个情况下来讲呢，就是说这个首先他愿意根据他这个车辆哈，按照三包的这种承诺给你去做，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这边来讲，如果说想把这个车辆给退掉，当然是在折价的前提下哈，给退掉，很可能法律很难支持。除非是你能够证明确实这辆车除了这个转向拉杆断裂，还存在其他的这种重大的安全隐患，无法实现你购买这个车辆的这种目的啊，这种情况才行。我想的来讲，这个难度应该是非常大的。当然，如果说他
3: 也就是说您说的效率，这个举证责任就挪到了林女士本身。
4: 对，但是如果说他给你免费更换了这个拉杆，但仍然短期内出现了这种断裂，在这个情况来讲，你可以认为啊，它这个质量确实是值得堪忧。在这种情形下，那么来讲，你如果说要求退车，这个难度可能是适当的降低。但是来讲不能说哈，一定能给你解除这个合同成立。毕竟来讲这个合同履行这已经是2年3个月了，
3: 是，
4: 并且已经是行驶了7万公里啊，所以说从法律这个角度上来讲，它重点维护的是这种交易的秩序啊，所以说要解除一个合同啊，那么来讲除非证明确实提供的产品质量不合格，或者说来讲它的性能出现问题，无法实现合同的目的，
3: 是
4: 啊，所以说这个事来讲，我觉得是目前这个状态可能是很难达到我们这个车主的要求。
3: 李女士能明白肖丽的意思？
5: 能明白，您明白老师。
4: 嗯
5: 那个老师，现在呢就是说，因为他厂家在 4S 店自己进行检测的，他说是我自己外力造成的。
4: 嗯
5: 然后我现在要求他给我提供 他们自己的检测报告，他们也拒绝提供。
4: 是啊，你说来讲，即使说这个是车主使用不当造成的，这个鉴定报告也没有什么保密的必要啊，向车主进行一个坦坦荡荡的提供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他不提供，要么说明他检测报告有问题，甚至来讲他根本没做检测，只是让车主来讲呢降低自己的这种索赔预期，直接就说啊就是你使用不当造成的。如果说双方对这个问题坚持不下的话，那这样来讲我们可以向法院起诉，委托第三方鉴定。当然呢，双方在起诉之前也可以共同协商啊，委托一家独立的鉴定机构进行检测或者说鉴定。
3: 也就是说对方不提供你也不用执意要了，这个事儿你给我提供我也不要了，咱双方共同委托。
4: 嗯，
3: 明白吗？
5: 嗯，明白。
3: 那进一步的协商，这样既能达到您心里的这个预期，对吧？你也觉得他自检，对吧？可能出来你心里不舒服，这个事儿你也不认可啊，那就双方共同委托。
5: 嗯，行，我明白这个意思。
3: 反正按这个思路走吧，好吧？
5: 行，我知道了，老师。
4: 嗯，好
3: 嘞，就这样哈。
4: 嗯，
3: 哎，好嘞，再见，再见。
4: 嗯。
3: 实际上有的时候您看大家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不是说盲目的去走一些法律途径哈，
4: 嗯，
3: 起码听听我们专业人士这个诉的能够达到一个预期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这是至关重要的哈。
4: 嗯，确实这样的，
3: 嗯，
4: 因为咱嘛也很理解这个车主的心情，特别是在高速上出现这种重大的安全隐患，这个让人非常的后怕，
3: 嗯，
4: 啊！我也不知道你换了这个件之后啊，你下次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我还能不能这么幸运来逃脱啊这些事故？我们充分理解，但是法律呢，它有自己的这种规则，有自己的这种运行的啊这种措施。所以说你在已经是行驶了两年
3: 三个月，
4: 已经行驶70,000公里的情况下，要求退车，你除非来讲他再次给你换了这个件儿，确实又出现了一些安全隐患，或者其他的地方也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这种情况法律是可能会支持你解除合同退还车辆的，
3: 嗯，
4: 但是如果说没有其他证据，那么你想退车那是很难的。
3: 是，也谢谢肖律的这番解读哈。此刻在听节目的您，对这些事儿或者是我们解读的案例回复的听众朋友的问题有什么个人的看法和建议，欢迎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给我们发送过来，您的个人的观点都可以，别忘了在这个左下角有一个小键盘处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再次为各位提示，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丝丝坚强。
1: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来吧，在这样的一个暑热的天气里，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依旧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正为各位全线开通着，我们的导播在接听您的来电，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再就是我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我们一样可以为各位解疑答惑。来吧，说到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都刷到这样一条视频哈，我想肖律也看到了，35岁的沈阳女企业高管自愿订立合法遗赠协议，将个人名下的房产、存款、股权、理财等总价值是1000万元的资产，全部赠予自己的小姨。其实这个视频出来之后呢，就是打破了遗产必留直系亲属的传统的认知哈。实际上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我也觉得个人的这个资产嘛，是被继承人打拼的这个积累，通过合法的方式把这个财富留给真正疼爱自己的那个人哈，无可厚非。但是这个特别的遗赠协议，我特别想听一下站在法律的这个角度，肖律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4: 首先来讲，肯定这是合法合规的哈，
3: 合法合规啊，
4: 从法律上来讲是无可挑剔的，也就是我们可以啊订立遗嘱或者订立遗赠抚养协议，指定法定继承人之外的啊这些亲戚朋友啊等等啊，就是在我本人去世之后名下的所有财产赠予给某某某，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法律是认可，并且来讲这种遗赠它的效力要大于遗嘱，再大于法定继承啊，所以说来讲，就是如果说我订了一份遗赠，然后又订了一份遗嘱，遗嘱又对这个财产做了另外的一个处分，那么来讲，就是如果说给这个遗赠的这个表示有冲突，遗赠的效力是最高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但是呢，作为遗赠这一块来讲，他必须就是受遗赠人，他应当在知道自己受到遗赠的情形之下，要在2个月之内做出回应。他跟法定继承是不一样的哈，跟继承来讲，就是说继承人他只要不做出相反的表示，就是说我不继承遗产，那么来讲就推定你继承这个遗产啊。遗赠不一样，遗赠你必须要明示啊，就是人家把这个财产要遗赠给你啊，你愿意不愿意哈、啊？应该没有人不愿意哈、啊。就是说首先你要表示接受啊，第二来讲呢，还有个期限，就是2个月啊，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回到我们这个案上来讲呢，就是从法律本身是没问题的，从情理上来讲，很多网友啊可能来讲表示不能接受，
3: 是
4: 就说你有自己的父母，你不给他签那个遗赠协议，或者说就确立一个遗赠为主要内容的一个遗嘱，反而来讲把这个财产 想要遗赠给自己的小姨啊，很多人来讲可能不好理解啊，但是根据新闻报道来讲，你说这个小姨呢，就是当然是在她比较困难的时候，给她了无私的这种帮助、提携、照料等等，
3: 是
4: 啊，让这个女高管她感觉到自己最亲近的人呢，就是她小姨，
3: 对
4: 啊，这个小姨也是值得用这种财产进行回馈的这种人，这个就是符合常理的啊。尽管父母在，但是呢，给父母的感情
3: 可能不到位，
4: 他不如给小姨的感情深啊。他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啊最疼爱自己的人，也认为是他小姨也是他值得回报的人，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啊。这是第二个方面问题，说这个财产归这个高管，归他所有，他有权进行这个分配或者处理，这个是没问题的。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啊，就在于哈，就是你虽然说把你的财产打算遗赠给你的小姨，但是并不免除你对父母的这种赡养的义务，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是不是说对父母不管不问了，他是不可能的。你说他有身千这个千万的这个身家，你一个月给父母一些这个抚养费，这个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也不会对他的财产造成很大的冲击啊。如果说不愿意给父母尽那个赡养义务，那么他的父母可以向法院起诉，法律是支持的。不管说父母在你小的时候对你付出的多还是少，但是等着父母以后说没有这个生活来源，没有劳动能力，然后要求你承担赡养义务的时候，你这个赡养义务你是跑不了的。所以说就提醒大家来讲，就是这两个并不冲突，就从三个层次。第一，他把这个财产遗赠给小姨是合法的。第二点来讲，他遗赠给这个小姨来讲，从情理上啊是基于他自己各方面的这种成长、这种受照顾这方面的考虑啊，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第三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说你虽然说给小姨准备遗赠这个财产，但是呢不免除他对父母的这种赡养、这种照顾的义务啊。所以说来讲，不是说对自己的父母不管不问啊，不存在这种情况。
3: 对，刚才肖律讲的这些呢，我觉得几个点让大家理顺一下。刚才您特别提到这个遗赠和遗嘱哪个效力更高，在这儿刚才肖律其实在解读的过程当中把答案说了哈。我想也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别顺耳一听这个事儿就拉倒了，之所以我们这个法律服务类的节目，我想重点的一些法律点大家得了解哈，所以我也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如果您有答案，您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小键盘处的一个符号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哈。遗赠和遗嘱哪个效力更高？另外刚才您所说的这个财产的这个遗赠自由不免除法定的赡养义务啊，这点应该是铁定了。还有一个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个遗嘱中它特别增设了一个隔离保护条款哈，就是明确这个千万的资产是专属于谁呢？专属于他这个小姨个人所有，与小姨的配偶无关。所以这个写上这一条之后，它能够有效地杜绝什么？
4: 这个情况来讲，就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哈，就是无论说是你接受继承还是接受遗赠，或者接受我们普通的这种赠与来讲哈，就是说如果说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那么你继承也好啊，受赠与也好，受遗赠也好，这些财产来讲呢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万一发生婚变，那么来讲就应该一人一半进行分割。所以说来讲，这个女高管法律意识也比较强，这明确只赠与给她小姨自己，给其他人无关，
3: 和姨父无关。
4: 所以说如果发生婚变来讲，这个财产不受分割。另外来讲，可能她这样做也有利于她小姨的这种婚姻稳定，因为她小姨父一看哈，这个反正自己离婚也分不了这个财产，还得老实的好好过日子吧。
3: 是，
4: 当然这是开玩笑，他们怎么考虑的，肯定是基于他们现实的情况，然后基于法律的规定做出了最理性的一个选择。
3: 而加上这个条款之后，实际上就是更加全方位的保障受赠人的这个权益哈。
4: 是的。
3: 另外刚才肖律所讲的还有一个遗赠存在的一个法定时效，大家这一点也应该知道哈。法定时效也就是当事人身故之后，这个小姨需要在受赠事实起60日内书面的确认接受遗赠，如果超出了这个60天，
4: 那么来讲他就无权再获得这个受遗赠的这个权利啊。另外来讲我想说一点啊，就是这个女高管应该也不大，应该30来岁是吧，
3: 是。
4: 其实一方面来讲呢，是因为我们现在老百姓这个法律意识哈比以前强多了啊，然后呢也没有像以前那种年龄大的人那种忌讳的这种观念在里边了啊，所以说来讲呢就想及时订立遗嘱，订立遗赠抚养协议，免得在自己哈身故之后出现了这种亲人们之间因为财产打得面红耳赤啊，甚至对簿公堂的那种局面，就完全是可能是脱离了啊这个遗产能够照顾家人的这一种本意啊，而是让大家都反目成仇啊。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选择哈在自己年龄很轻的时候订立遗嘱，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哈。首先来讲，不可能因为你订了遗嘱你的人生就会很快终结，这个大家不要有这种这个不好的这种想法哈。第二点来讲，就刚才说你提前把你的这个财产进行一个规划，不至于亲人之间这种反目成仇，大家根据你的遗嘱合法有效的遗嘱进行一个分配啊，所以还能腾出来大量的时间，然后来维系亲人之间的感情，而不至于说我们大家都斤斤计较，你分多少我分多少，或者说这个财产都应该给我，这样来讲我觉得就失去了财产它的意义了。
3: 过去我们说订立遗嘱动动都是老人家，
4: 哎，老人家订的遗嘱比较多一些，年轻人很少见。
3: 对，
4: 现在我觉得还是比较多见了。好像另外一个新闻报道的，刚毕业的一个小伙子

0: 定了一个遗嘱，把他的很大的资产要遗赠给他的同学，好像这么回事哈。当然来讲，我们尊重他们的个人选择，同时对他们提前对这个财产进行一个规划。从我本人的这个观点上来讲，我是比较赞赏这种行为的。
1: 所以您看，新时代的这个财富传承观念正在迭代哈，所以这个遗产也不再是单纯的这种什么血脉传承啊，更是一种多方位的哈，这个选择。无论如何，我们都尊重立遗嘱人的这个个人的意愿哈。
0: 是的。
1: 另外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今天我们刚刚在解读这起案例的时候，大家也特别关注这个事儿哈。刚才提及的一个法律点，就是这个遗赠和遗嘱如果发生了不同的时候，那哪个效力更高呢？您是支持哪个呢？您要是支持遗赠的效力高，您就打个一；如果您持有对遗嘱的这个效力更高的话，您就打个数字二。通过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互动和交流哈。此时此刻我觉得作为这个法律服务类节目，在给大家解读案例，包括回复听众朋友这种法律疑惑的同时，也更多的希望大家抓取到一些法律点，是吧，能够知晓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
0: 有时候呢，大家不能想当然。刚才我们就说这个问题，法律有它自己的逻辑，
1: 是
0: 啊，所以我们只能要掌握法律的逻辑，才能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说光单纯的从我们的情绪这个方面，从你的这种单方面认知的方面去考虑。你要真那么做的话，可能就会
1: 背道而驰，
0: 南辕北辙了啊。
1: 好嘞，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有问题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过来，您的文字内容我们一样可以看到，为您解疑答惑。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 8292-7070。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

0: 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随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春困秋乏夏打盹儿，有时候人的这个精力啊总是有限的，所以在这儿呢还是提醒一下此时此刻开车行进在路上的朋友哈，尤其是这最近几天这个天气也是阴雨不定的，所以开车过程当中一定要谨慎驾驶，时刻关注交通安全最为重要哈。今天如约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哈。节目在进行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是说到了一个法律问题，提示给大家，如果有相应的答案，大家可以和我们充分互动一下哈。就说到了遗赠和遗嘱哪个效率更高的问题，如果您赞成这个遗赠效率高，您就打个数字一；如果您认为这个遗嘱的效率大过于这个遗赠，您就打个数字二。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跟发送文字啊，发送一个数字就可以了。所以听法律节目长知识啊，不能白听，我们也得温故知新，对吧，肖律？
3: 是的。
2: 嗯，来，还有朋友提出了个问题哈，这是个现实问题，也是代表我们的这个导播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3: 嗯，
2: 知道今天您来，特别想问一下，买了房长时间不住，定期就一周左右回去浇浇花，简单的清理一下，这还要全额的交取物业费吗？听听您的建议。
3: 这个情况来讲，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哈。如果说你的房屋控制6个月以上呢，是可以申请物业费进行减免的。
2: 嗯。
3: 啊，有的地方可能是70%交，我们山东应该是按60%交，但是需要你向物业公司进行申请，并且来讲要提交相应的证据啊，你比如说水电费啊，一看就不是有正常居住的啊，这一种。所以你过去偶尔收拾收拾房子，然后浇浇花，我觉得来讲就是符合这个房屋是闲置这方面的特征，可以向物业公司啊进行申请啊。
2: 所以这个事儿哈，刚才这个肖律给您提示了哈，这个平时有人居住和定期的，就像是一周两周过去打扫打扫清理清理的这个使用的水电费用，它是截然不同的，是吧？
3: 嗯，
2: 就这种情况之下，您可以和物业据理力争啊。来，导播示意潍坊的段先生在线等候了，看他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段先生，
4: 喂，你好。
2: 哎，你好，肖律在。
4: 哎，主持人好。
2: 嗯。
4: 哎，我这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买一处房子，他现在吧，就是逾期交房有1年多了。然后呢，房子呢，就是他现在因为开发商不给建筑商钱，建筑商呢把他起诉了。起诉了吧之后，但是呢，建筑商吧现在把房子基本上都盖好了，建筑商这个自筹资金吧，把这房子已经基本上就什么都提了，围墙保温什么都做好了，大门也基本上盖好了。
2: 嗯，
4: 我这房子呢，我是想有。
2: 您还想要这个房子是吧？
4: 对，就是我现在吧该做什么？现在给开发商打电话呢，开发商就是说是在国外，然后怎么就处于失联状态反正。
3: 啊、哦。他失联不失联呢，如果说通过正常那个途径没法这个交房的话，你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来根据合同的约定交付房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4: 就是我可以起诉。
3: 对，现在有起诉了吗？
4: 因为开发商他这个信用不是很好，我看他那个我今天我去法院了，看他

0: 14个去缩掉。
1: 哦，14个业主，还是说其他的单位，包括这个建筑？
0: 公司，大部分是公司。
1: 那应该都是这个施工方，是不是啊？
0: 好像是应该是施工方，因为
1: 这个情况来讲，可能涉及到什么问题呢？涉及到一个优先权的问题。
2: 优先权，
1: 就是如果说他是施工方的话，那么来讲，根据现在法律规定，在18个月之内，他享有这个优先权。
2: 是。
1: 这个业主呢，如果说他这个不享受这个建设工程优先权的话，那么业主这一块他就是个优先的。尽管说其他的施工方也起诉了，甚至查封了这个房子啊，但是要优先保住这个我们业主这方面的权利，特别是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是付完全款，不是因为我们业主的问题，这个房产证还没办下来。另外来讲，我们买的肯定是住房啊，肯定是住房，所以这个情况来讲是优先保护我们业主的权利。现在问题是你不知道他到底现在有没有优先权，其他人啊，所以我建议你该起诉的你尽快起诉。啊，你起诉的时候至少从法律上来确定这套房子啊，他应该交付给你，好吧？
0: 房子我上那个房管局查了，我这房管在房管局有备案。
1: 怎么备案的呀？
0: 那当时那不是在房管局里就是有备案，我查到了。
1: 有备案，但是上面来讲有没有抵押呀、查封啊这方面的信息啊？
0: 我那个应该是还是我的，他是怎么回事情况呢？是我买的房子之后过了有几个月。应该那个
1: 你已经这个就是说进行网签了是吧？
0: 对，我网签了。
1: 啊，
0: 网签了吧？可能是我买房子过了没几个月，那个建筑商起诉了开发商，然后吧就把所有房产就给查封了，就封了。封了，在封了之后吧，因为当时也建筑商一直在盖着，你就把这个房子全盖起来了。现在吧，就是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房子吧，我想有，也看好了。下一步我想就是怎么着能把这个权益保护起来，行吗？
1: 那如果说还是联系不起来，我建议你就尽快起诉吧。
0: 尽快起诉。
2: 目前来说，确定自己的这个损失免受到最小，那就还得通过这个诉讼来。
1: 诉讼，因为刚才说了，
2: 你都
1: 这个，尽管你已经网签了，但是你没有办证。所以说来讲，那人家仍然可以查封，因为这个仍然是在开发商名下的物权，还是在开发商名下的。所以说来讲，如果说有其他案件查封住你这个房子，
2: 一样可以会被。
1: 哎，你这个来讲就比较麻烦。
0: 我买了，我那房子他没封，但是呢，他是把其他的都封了。
1: 哎，他今天没封，不代表明天不封啊。
0: 是吧？
2: 就是这个网签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保护，是吧？
1: 对，它不是最终的保护，它这个只是开发商没法这个一房二卖，但是来讲你别人这个起诉了是可以查封的，到时候来讲你再打执行异议相关的诉讼就比较麻烦，
2: 被动了。
1: 哦，
0: 那个你的意思就是说能尽快起诉？
1: 对，你这个是住房是吧？
2: 是个人住房是吧？
1: 是住房。
0: 个人住房，
1: 个人住房是吧？不是那种这个办公或者说其他的那个是吧？
0: 不是，是个人住房。
1: 行，好嘞。
0: 然后呢，我通过那个手机百度搜索，那之后我看是昨天查的他那个公司是处于地处，地处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今天你处于一个
1: 地处就是解除的意思，你比如上面有抵押权，叫地处抵押权，就是给他解除掉，就这个意思，相当于来讲去除掉其他的权利。
0: 他那是。当时对我来说有什么损失吗？但是今天又出现了一个叫什么，他的法院是什么法院执行有什么执行通知哦，就是通过查那个工商登记那块儿。
1: 谁给你的执行通知啊？
2: 他自己查的。
0: 那个、我是查自己查的，从百度上查的。他们公司出于那个什么法院。执行通知哦，
1: 他肯定是的。他这么多案件，你像开发商一旦涉案的话，他肯定不止一个人起诉，不止一个主体起诉。所以说来讲，他有些这个执行的案件，你比方说判人家施工方赢了，你这个工程款该给了，但是你现在给不了，那么人家就可以申请执行，法院就会给他下一些执行通知之类的。好吧，
2: 那个你听我说啊，不关乎您的事儿，您就把主要的精力是您这个网签的房怎么及时拿到这个证，对吧？这是主要的。那不通过这个诉讼，现在这个事儿不好解决啊。
1: 他主要是联系不上开发商了，
2: 对啊，
1: 所以说你只能通过诉讼这种途径。你如果说他不涉及其他案子也无所谓，你等着也可以。但问题是他可能涉及他其他的案子，到时候再查封什么也很麻烦，你还要打那个执行异议之诉，还要交诉讼费，这都免不了。
2: 太被动了呢，好吧？
0: 行啊，那我就明白了，该诉讼诉讼是吧？
1: 对，该诉讼的诉讼吧。嗯
0: 嗯，
2: 好嘞。
1: 嗯，
2: 哎，就这样，段先生，哎，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
1: 嗯，
2: 哎呀，对对，这事儿还有什么要提示的吗，小吕？
1: 哎呀，这种事还比较多。我们现在手头就处理一个案子，他买了房子，买了房子，但是因为这个质量有问题，有账单的问题，一直没收房子。没收房子呢，现在来讲就是也是开发商出现了这种跑路的这个情况了。
2: 嗯、
1: 打赢官司，别人打赢了官司，开发商没有钱，
2: 嗯、
1: 所以说人家另外一个买房的人打赢官司解除合同，就起诉了我们这一个当事人。他在这个地方买的房子，但是呢，因为你没收房。所以说来讲，就是我们现在想排除他这个执行，
2: 嗯，
1: 可能都很难，因为他不是个住房，他上面写的性质是办公，啊，因为我们法律是保护的是住房这方面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来讲，这一个难度就很大，也就意味着人家到时候把我们那个房子给执行走了，那我们再向法院起诉开发商，尽管有可能打赢官司，官司之后发现没有其他的房子可以执行了，就面临着这个。这问题啊，
2: 所以您看哈，有时候绞尽脑汁儿，这都是一个现实生活当中、司法实践当中遇到的真实的案例，
1: 经常遇到的，
2: 经常遇到的哈。所以说，怎么避免踩坑踩雷，大家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哈，有效的防范风险。好嘞，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视频直播哈，有法律困惑大家都可以直抒胸臆哈，肖律呢一定会给您一个针对。

0: 对性的参考建议哈。刚刚我们还这个给大家互动和交流，就是这个遗赠和遗嘱哪个效率更高啊？我看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发来这个数字，答二的还是比较多。打遗嘱的这个效率高的比较多哈。到底遗赠和遗嘱哪个效率更高呢？它什么时候下最高最低呢？那么稍后的时候呢，我们会揭晓答案的哈。大家如果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发送信息过来。您看，还是打二的比较多。你看这一水的都是二，都觉得是遗嘱哈。
1: 对，一会儿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啊。
0: 答案稍后揭晓哈，来吧，节目在执行过程当中啊，在进行过程当中，您看说到了被执行人的这个股权能否执行，有很多法律问题，我想也借机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给大家聊一聊哈。打官司的时候，我们迟迟拿不到这个欠款，这应该说是不少的债权人的烦心事儿。当被执行人名下的这个房产存款，这些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时候，那么他持有的公司的这个股权就成为重要的一个执行标的哈。这个股权能否查封拍卖，执行的这个流程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规定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借机请肖律呢给我们大家来解读一下，了解一下股权执行的相关法律问题哈。肖律，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情况之下这个法院可以查封拍卖这个股权？
1: 他正常情况下来讲，就是说某个公司或者某个个人他是属于这个被执行人，但是名下没有其他的财产啊，但是发现他对外有投资啊，就是说他有其他公司的股权啊，他在里面是个股东啊，不限于个人或者说是那种公司的那种股东哈，这都可以，只要是有股权都可以，就是说在你仅仅光有这个股权了，或者说其他的财产不足以来满足这个执行的要求，那么来讲就可以对你名下的这个股权进行查封拍卖，这是没问题的，就是主要是为了这个变现。但是来讲呢，有个难点在什么地方呢？特别是我们这个有限责任公司，有些公司啊，它这个资产它反映不到账面上啊，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哈，它这一块来讲，就是你的股权价值这一块，它不是很好确定。如果说你这个企业正常经营，比较正规，所有的资产都在你公司名下，那么来讲，这个股权的这个价值评估是比较好做出的。
0: 是
1: 啊，但是有些来讲，可能只是借这个公司的名字啊，里边涉及到这种夫妻店啊，涉及到就是个人公司，就是你个人或者家庭的资产与公司的资产现在都混在一块儿，不太好查清。这种情况下来讲，对这个股权的这种评估和拍卖也会造成一定的障碍。但是不管怎么样来讲哈，就是说，只要你的其他的财产不足以满足执行要求，那么你名下的这个股权可以是应啊申请人的申请啊，法院进行查封拍卖的。
0: 您刚才说的这个有限责任公司，如果这有限责任公司这个股权被拍卖，那作为其他的股东，我有一个优先的购买权吗？
1: 是的，这个有限责任公司里边，无论是我们普通的这种股权转让，还是说经过法院拍卖的这个其他股东来讲呢，他享有优先购买权啊。当然，这个优先购买权它的前提是在同等条件下啊。你比如说你的出的这个价格、付款的方式、你购买的比例等等，你不能说你光满足一个条件，你要求这个优先购买权那是不行的。同等条件下享有这个优先购买权。当然呢，你如果法院通知了你啊，你迟迟不行使，那么来讲法院也可以拍卖给其他人啊。
0: 那怎么冻结？法院一般怎么冻结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个股权？
1: 正常来讲，大家都知道我们开办公司是向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的啊，所以说来讲，法院如果说申请人申请了提供了这个股权的这个线索，那么法院就会下执行裁定，下协助执行通知书给那个市场监管部门，然后在市场监管部门由他们来讲对这个股权进行登记，在这个冻结期间他的股权是没法再进行变更的。
0: 你看这肖律接触的这个司法实践当中的这些案例比较多哈，都问不到您。另外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作为上市公司的股票与非上市股权，它这种执行的时候会有什么不同吗？
1: 上市公司啊，它大家都知道这个股票它这个流动性就比较强， 它这个变卖起来就比较方便，还有利这个执行这个进行。但是来讲，就刚才我们重点说的是有限公司的，有限公司的来讲呢，它流动性不强，它的股权价值不大好确定，实际上来讲就比较麻烦啊。另外来讲，那个就是在一个冻结手续上来讲，可能是它不是去市场监管部门哈，它是去一些这个交易中心啊、交易所等等，给他们提供一些执行的一些手续啊，然后他们协助啊去处理。
0: 你看，作为我们申请执行人，有时候也关心啊，就是这个股权拍卖，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流拍之后怎么办？
1: 这种情况很常见，不光股权、房屋啊或者其他资产都有啊。有的话之后，当时评估的时候就一个拍卖保留价嘛啊，就是说如果说经过两次啊，甚至说第三次啊拍卖仍然流拍了啊，没人要，可能来讲这个股权那个不太值钱，或者说这个行业大家不看好。这个时候如果申请人同意的话，可以按这个拍卖保留价，然后进行这个用那个股权来进行抵扣相应的执行那个度啊、
0: 明白。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泰安的刘先生在线等候了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他遇到的具体问题。刘先生，
2: 哎，你好，
0: 哎，说一下您的问题。
2: 哦，好，我想麻烦一下，麻烦这个律。我这个老家的这一地房子有老房子要倒塌，说塌呢我不想这个修建了。我去问小李，我说要倒塌了，如果以后要农村规划着，会是拆迁着，保费逊是和正常好房子一样吧？
1: 嗯，就说这个问题，就是农村的房子要倒塌啊、如果说要进行这个拆迁安置补偿的话，会不会就以其他正常房屋一个样，是吧？正常来讲呢，就是现在来讲都是两条线，就是说你根据一个户的这个人口，然后人均啊给你补偿新房面积是多少，然后对于原来那个老房子一般进行一个折价一个补偿。所以说来讲，就是你正常居住的这个房子，包含你的房屋，你比如说你属于砖混结构呀还是什么其他结构的，然后它都有固定的一个价格。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房屋已经要坍塌啊，属于危房这个情况来讲，那么啊有的很多地方很可能认定你这个房屋不具备价值了，也就是对你可能没有房屋这方面的这种补贴了。但是来讲，就是你享有的啊，你的人均多少面积的这种新房的这安置，这个啊是不受影响的。现在大部分拆迁区应该是采取的这种政策，好吧？
2: 我也有房产证，有么的手续都全。
1: 是手续全，但是来讲你这个东西的存在，你现在来讲如果说接近于灭失的一个状态，那么有的地方政府、或者说这个村委会可能就不把你计入一个正常可补偿的一个房屋了啊，也得看你这个损坏的程度啊。
2: 如果说是拆迁，
1: 你这个得看你们当地的政策，这个拆迁政策哈、这个一个地方一个标准。明白吧？我现在没法给你判断，你如果说等着你拆迁政策下来了之后啊，你再研究看看符合不符合，而不是我们现在猜这个事情。我现在来讲只是根据一般的情况然后说了这个事儿，好吧？
0: 好嘞，刘先生，供您做一个参考哈。那事实上就害怕有这个担忧的话，为什么不能够稍微是吧收拾一下？一旦没有这个价值的话，那么遭受的日后的这个损失再补就可就来不及了，是吧？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来吧，回归一下最后这个问题吧。这个遗赠和遗嘱哪个效力更重？
1: 这个刚才给大家这个忘了说一个细节的问题啊，就是这个遗赠这一块啊，大部分是伴随着这个抚养的这个义务啊，遗赠抚养啊，大部分呢，其实来讲，像刚才这个案例，女高管这个可能还属于特例，因为女高管本身来讲年纪比较轻嘛，年龄比较小，三十来岁，她并没有让她小姨对她进行这个抚养啊，所以说来讲呢，就是她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遗赠，如果不涉及小姨的抚养的那个义务，那么来讲这个遗赠和遗嘱之间效力，它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这个优劣的一个问题啊，涉及到如果生养死葬这种具有抚养义务的遗赠抚养协议里边的这种遗赠啊，它的效力是最高的啊，是这样的，给大家补充一下这个问题。所以说来讲，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女高管以后结婚生子，会不会给这个孩子啊再留下新的遗嘱，那到时候是再说啊。但是如果说没有涉及到这个抚养那方面的内容的话，那么来讲就应该以最后一份遗赠或者遗嘱当那个合法有效的为准啊。
0: 好，谢谢肖律的这番解读哈，涉及到生养死葬这一块、那么遗赠肯定这个效率要大于
1: 是的
0: 遗嘱的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这边也感谢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哈，有发数字一的、二的，说遗嘱更重要的多一些哈、好了，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时间原因，我们也只能到这儿了。如果线下大家还有问题的话，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肖律参与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8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

0: 来吧，朋友们，周六傍晚17: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大家好，我是屈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又到周六了，周末时光你们那儿的天气怎么样啊？济南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啊。此时此刻不知道各位的心情，或者说你现在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安排呢，都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来留言一下。周六的傍晚时间，让我们即刻出发吧。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维修保养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随地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直播间的两路热线依然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已经全线开通了，视频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公众号当中呢，包括说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呢，都是可以来给我们继续留言的啊。视频号当中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微信平台也是山东交通广播啊，给我们来留言互动，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继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天下呢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啊，这个我们节目叫汽车天下，所以说想加入车友群的朋友，对一下暗号啊，发送一下天下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就可以来这个收到一张二维码，收到二维码之后直接进群就可以啦。那么其实我们汽车天下节目每天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啊会略有不同，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涉及到哪些板块呢？比如说像新车的对比啊，选车买车呀，然后汽车的维权啊，维修保养啊，二手车等等诸多板块的专业汽车方面的服务我们都会有所涉及。当然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略有不同啊，很多老听众都已经摸清楚我们规律了对吗？如果说你还没有摸清规律的话，一定要靠点听，然后这样的话呢，具体哪一天我们会涉及到哪些内容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啊。当然了，如果说大家在这个用车的过程当中呢，也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像汽车的质量方面的问题呀，车身的零部件的故障，售后一次充好，包括说二手车隐瞒车况，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那么有三种方式可以随时找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热线啊，这个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方式。为什么呢？因为在每天我们的直播期间啊，您来拨打这个电话，你的问题会被有效的记录下来。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这个是最直接有效的。因为您的问题呢会被有效的记录。另外呢，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这个呢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小助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发送天下之后，把您所需要去我们帮助您去维权的内容编辑成一条信息，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啊，发送给我们的工作微信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也会直接进入到一个排队的模式当中。第三了，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啊，然后可以这个把您需要投诉的内容呢直接发送到杨洋侃车的私信，编辑成一条信息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就没有问题了。其实我们这个维权的行动啊，每天也是在一直的持续过程当中啊，但是我们现在手头上的这个朋友比较多一些，所以说大家就是记录了信息之后呢，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因为排队需要排一段时间啊。来，好吧，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接下来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青岛抚滨汽修的高级工程师技术总监程浩洋老师上线。您好，程老师。
1: Hello， 徐岩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哎，程老师又来了啊。青岛今天天气怎么样？凉快吗？
1: 哎，青岛今天特别凉快。
0: 哎呀，每次一到这个时候特别不想跟你说话，程老师。你哪怕告诉我一下，哎呀太热了。啊，欢迎大家来青岛去找程老师啊。开着车去，顺便让他帮你把车看看。嗯，咱们来聊聊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其实在青岛前两天其实也是在一个下雨雨比较大的状态吗？还是只有台风那两天？
1: 其实台风倒是没下雨，不知道为啥，就过了台风以后这个雨基本没停了。
0: 你说的是济南吗？
1: 青岛也是啊。
0: 青岛那个我们都看到视频了，看到新闻了，那个浪就是台风来的时候那个浪其实还是蛮大的，当时那几天还是蛮危险的啊。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雨季啊，包括说最近这个天气来说的话，就是相对来说两个极，也不能说极端吧，就两个面，要不然呢这个雨下的不停，要不然呢就是艳阳高照非常热，就是那种烤得慌啊，用济南的话说烤得慌的感觉。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我们行车用车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呢？我们先从这个 下雨的这个情况来说一下，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还会有一波降雨，所以说我们先从这个下雨的天气啊跟大家来做个小的提醒。其实在很多的，特别是最近从昨天吧，济南的这一场强对流的天气来说的话呢，短时的暴雨啊，包括说接连的省内很多城市也都是这个接连的阴雨天气，也给我们很多的出行带来了一些不便啊。很多朋友呢会觉得说雨天路面比较湿滑，积水啊，视线受阻啊，然后包括说这个车辆在这个用车的过程当中啊，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呀，比如说像车辆的侧滑呀、熄火啊等等这些情况都会时有发生。所以说在雨天出行之前，包括说夏天啊，我们这么热的一个天气在出行之前，我们有没有就是需要去检查一下车辆的哪一些这个状况，哪些细节需要我们特别的去注意检查一下的地方？
1: 首先就是雨刮片还有雨刮器啊，提前检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雨刮片是不是有老化啊，是不是有刮不干净的地方，然后再一个就是看一看雨刮器的这个工作怎么样，有没有比如说卡顿呀，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故障，提前排查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轮胎啊，看一看轮胎化纹的深浅，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在刚下雨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路是最滑的，其实要比雨下大以后其实要危险的很多。提前检查一下轮胎的花纹啊，包括胎压这一些，先把这些隐患先排除掉。
0: 雨刷轮胎这个呢，可能说在我们日常的一个养护过程当中，你不会特意的去检查它的状态，你可能说只能说顺道的然后检查检查，但是在这种雨季比较频繁的一个季节当中啊，雨刷轮胎的一个这个情况一定要着重来检查一下啊，包括说你车上的一些灯啊，对吧，比如说什么前照灯、示廓灯、雾灯啊等等，这些灯呢其实在关键的时候它是也能起到一定的警报的作用，就是提醒一下后车呀，包括说旁边车辆啊，这些呢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啊，也是需要来看一看。另外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雨水比较多的季节，包括像常老师上期节目咱俩搭档的节目当中，有朋友也是问到了天窗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天窗的排水孔、车门的排水孔这一些也是比较重要的，是吧？
1: 对，一定要提前检查，尤其是天窗啊，千万不要忽略这个，要不然非常容易就是车外下大雨，然后
0: 车里
1: 下
0: 小
1: 雨。
0: 对
1: 对，经过很多啊，因为最近这几天前几天这不下雨下的也挺大嘛，然后处理了好几个了，就是车里边就是淹的不像样了。
0: 这么大的雨。
1: 对，
0: 所以说天窗这个一定要及时的疏通啊，包括说这个刚才说到车门的一些排水孔啊，这些也要及时来疏通一下，因为你可能平常的时候养护的时候确实不太容易想到这些地方，或者有的时候就可能容易忽略掉啊，所以说及时的把它通开之后呢，避免积水来进入到车内啊，就是其实水进入到车内之后，就是比如会有对线路啊，包括说你车里的这个内饰啊等等各方面会有很大的影响的啊，所以说这几个小的方面提醒到各位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在下雨的时候，有朋友也很纠结一个问题啊，包括像昨天我身边办公室里就在讨论这个问题，说就是刚下雨的时候啊，就是路上呢可能感觉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滑一些啊，因为它会形成一些这种薄薄的油膜，就是像什么灰尘啊，对吧，油污它会形成一种薄薄的油膜，然后呢所以就会摩擦力下降，所以就是整个开起来的时候感觉就是相对会滑一些，这也是为什么说雨天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保持好车距，对吧，所以那么这个车上的一些很多系统的都是在一个默认开启的状态，那么我们身边同事的问题就来了，所以说在雨天开车的时候，特别是对于很多油车车主来说上车需要去关闭一下自动启停功能吗？程老师
1: 啊，必须要关，一定要关。
0: 为什么要关？不关会怎样？
1: 其实你要是说不走涉水比较深的一些路面啊，你关不关的其实倒是无所谓，但是如果说一旦你走的这个路啊，一旦牵扯到了比较深的一些涉水路面啊，一旦你到这个路中间啊，比如说水比较深的地方，然后一踩刹车启停工作了，哎，发动机熄火了，然后你再发动车的话，就很容易造成这个发动机进水。其实像这种例子真的也是很多了。说实话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你把这个按钮一关，是吧，上车一关，然后就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再一个就是一定要保持车距，尤其是在过这些涉水路面的时候，然后 这个过了涉水路面以后啊，尽快去检查检查，因为很多的车型车系啊，比如说奔驰啊这一些，就是非常非常容易变速箱进水。
0: 嗯，
1: 啊，把这些都检查到，然后看一看车内啊，比如说一些年限比较长、比较老的车啊，它的车门啊各方面，它的密封条可能时间长了都会有老化，看一看有没有一些涉水就进水的地方。
0: 嗯
1: 啊，这些都要及时处理。嗯
0: 嗯，好，所以说对于这些这个用车的一些小的技巧呢，也是给大家来做一个小的提醒啊。另外还有就是在雨天的时候，有一点还是要提醒你，这个说过很多很多次了，但是呢还是要多说两句，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车辆涉水的时候，它遇到了比如说像熄火呀、断电呀等等这些情况的话，千万不要二次启动啊，千万不要二次启动。然后这个因为你要是再启动的话，可能会直接损毁像发动机啊，然后电池啊等等一些关键的部件，所以说这个啊，我们稍等一段宣传回来之后呢，邀请程老师跟我们来稍微展开聊一聊。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车辆的维修啊、养护啊，包括说用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继续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或者是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一段宣传时间很短，马上就回来。
2: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查甲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3: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当中啊！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呢，两种方式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另外呢，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啊，大家可以把您的问题啊，包括视频号下方把您的问题留言下来，都是没有问题的。韩宇宝宝问到了，说前段时间打电话反映的问题咋还没有给我回复呢？就是你之前，我记得你是当时问是投诉。的是领跑的一台车型的一个问题，对吧？是因为是这样哈，先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因为我们节目当中的投诉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呢，但是我们需要一条一条线索去跟，然后大家呢进入到排队模式之后呢，大家可以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如果排到您了，我们会跟您取得联系的。然后就是这个因为投诉主要是杨洋老师在做，然后他会跟您来取得一个联系，而且只是在节目当中取得联系。如果说没有在节目当中跟您取得联系，私底下来跟你取得联系的话，那就一定不是我们节目组在跟。所以说如果说啊，就是大家如果说给我们节目找到了我们去进行一个投诉的朋友啊，一定要就是稍微等一等，耐心的等待一下。然后呢，我们会在就是如果私底下联系您的话，可能会让您发一些资料过来啊。当然大部分时间一定会在节目当中跟您来取得就是连线，然后您来说说这个问题的一个情况的。那所以大家如果就是别人给您回了电话的话，那大家一定要就是稍微的看一看你到底要找谁，因为别人跟了的话，我们节目组就不太好跟了啊。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你就是想要来投诉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节目组帮助您的话啊，那这样的话呢可以来继续拨打电话，然后进入到排队模式之后，大家也就耐心的等待一下，因为我们会结束一条之后再来进行一个新一条线索的一个跟进啊，我们会同时2到3条线索在跟进，但是它也是毕竟这个什么时间啊，我们的人手也是有限的，所以说呢也会就是时间会稍微的长一些，因为现在的这个手头的这个问题啊，投诉的问题会比较多一些啊，耐心的等待一下。一个多星期这个太正常了，因为我们跟一条线可能都要跟一个多月，就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一个人的投诉我们可能一个多月才能解决掉，能大概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说一个星期的时间不长，对于您来说可能会觉得时间比较长一些，但是我们这边结束一条才开始下一条啊，2到3条线同时进行啊。好，来欢迎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时光来，主持人辛苦了，周六还上节目，那我们的嘉宾老师也非常辛苦，程老师。
1: 我天天辛苦。
0: 程老师一直驻扎在一线，就是他没班也得找点班上。来，胡杰兰啊，也是来跟我们打卡报道了。然后铁扇公主天啊，然后这个还有很多在我们这个微信后台上啊，来给这个我们打招呼的朋友们啊，拉您进粉丝群，那么近那么远，那么远，您可以在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啊，天下发送天下之后添加到小助手的微信，然后他会依次邀请各位进群，同样是一个问题，因为进群的人也很多。所以呢就是也给小助手一点时间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你说我们节目组一共俩人对吧，一共俩人干的这些活儿，你稍微给我们一点时间啊。来，我们刚才聊哪儿了？刚才聊到了，就是在这个雨天啊，就是大家如果说啊，就是下雨的时候啊，因为最近接下来马上在下一周当中啊，还会有一波的这个强对流的天气，但是它可能时间很短吧，但是它可能一阵儿一阵儿的，然后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出行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阵儿很急的雨，然后这个相对来说呢，降雨量也是相对比较大的。如果说车辆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比如说像熄火呀断电等等情况之下，不要二次启动，为什么？来，程老师给大家简单说一说。
1: 燃油车的话二次启动非常容易造成发动机进水，发动机进水以后那可能就会出现发动机大修啊这些情况啊，真的也是得不偿失啊，所以说涉水以后马上熄火啊，然后不要二次启动，
0: 不要再动了。
1: 对，而且像这种情况的话保险公司是不赔的。
0: 对，是的，你如果说二次打火了就是他就不赔付了。对
1: 对
0: 对，电车也是一样的。
1: 对，电车也一样，而且电车因为它涉及到电池包这些东西，它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绝缘防水。如果说一旦出现你像电池包这些短路引起一些情况的话，说实话这个也是很严重的。
0: 对，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再次提醒大家，因为这个是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了啊，所以说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另外啊，咱这个问题下雨的问题说到这儿，然后咱们再来说说天现在非常的热啊，车里面有哪些东西千万不要放啊。这个等一会儿有一条热线是吧，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啊。你好 ，Hello， 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哎，关一下收音机，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老师，那个。辛苦了，那个我想近期也想买台车
0: 啊，
4: 但是这个不太了解，这个纯油的合适还是插混合适，还是这个什么 iHEV 啊，就是什么油电混啊，就是增程啊，这个我不是很了解这些这些事情，那个咱能帮我们就是解答一下，就是这些东西得利弊嘛，就哪个车型就是常造一些吧。
0: 对对，等一下，你这个问题太大了，咱们先拆条啊，拆条先来分一分。对，你这个问题就是跟你说一天也说不完。你是想买一台车，咱先问，我问你答啊，咱先买一台车，你们家好安充电桩吗？或者说你有倾向吗？油电混动？
4: 这个不太好安。
0: 不太好安。然后你更倾向于纯油或者是混动吗？
4: 我更倾向于纯油。但是纯电就不考虑了。
0: 纯电是不考虑的。然后
4: 对对对。
0: 对，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
4: 预算20万以内。
0: 20以内，然后想买个什么车呀？就是 SUV 啊，或者说是什么轿车？
4: 那个这个都可以 ，SUV 和轿车都可以。它只要是想省点油。另外来讲，我每天的那个 跑的这个数量大概在80公里到100公里之间。
0: 哦、每天啊、跑这么多。
4: 对。
0: 嗯，然后那个什么呢？家里几口人？就是你这个车上一般坐几口人？
4: 基本自己开吧。
0: 啊，自己开就是代步是吧？
4: 对对对。
0: 就是长途跑得多吗？
4: 长途不多，就是上下班一般都是80公里左右。
0: 嗯，你这个挺远的。然后，那你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自己就是之前有了解过，就是比较喜好的一些品牌啊，包括说什么车型？
4: 大体上不想买日系和韩系，想买一个那个合资的大众之类的。
0: 你想买合资是吧？
4: 对。
0: 国产的考虑吗？
4: 国产也可以。
0: 国产也可以，更倾向于合资是吧？
4: 对对对。
0: 然后比如说像大众之类的是吧？
4: 对对对。
0: 来，咱先从动力模式跟他说啊，程老师，对于纯油和混动这两种模式来说的话，你更推荐什么？
1: 嗯，其实将就大哥这个公里数啊，我可能会推荐你特别讨厌的纯电。
0: 不，它不好安充电桩，所以纯电来说对它可能会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它会去特意去干这件事情。
1: 但是插电混的话，因为也需要充电桩。
0: 嗯，对呀、啊。
1: 所以说这个如果说你充电方便的话，你不一定非得说自己家安充电桩，但是如果说你周围有这个充电站和充电方便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你像你这么大的公里数，你真的是买一个纯电合算呀。
0: 就是你用起来经济成本纯电是更最低的。然后但是呢，我跟你一样啊，这位先生，就是我们家安不了充电桩，所以我很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充电这个事儿啊，它但凡你比如说像什么插电混啊，然后纯电这种东西，它对我来说它会变成，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的生活的状态啊，我会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的我需要去干的事情，就是它不是我顺手能干的事儿。所以我到现在为什么没有换车呢，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换什么比较好。因为在这个纯油上面，如果说你单论的这个模式来当中的话，纯油和插电混动这两种模式当中的话，我会推荐你买纯油不买混动。为什么？因为混动你不论说是什么增程啊，还是说你插电混等等的这种模式，它是两套系统，你在后期的一个养护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你需要本来维护一套就可以了，现在是两套都要维护，出的故障率的问题，就是出问题的这个概率也会相对的高一点点。所以如果是我的话，如果纯油和混动去选的话，我会去选纯油。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担心后续的用车的一些这个就是省心程度啊，包括说这个系统的养护等等各方面这些东西。
4: 也担心，所以说我考虑的就是这个，因为那个都那个你像身边的有安充电桩方面的都买纯电了，所以说我如果要感觉买纯油的话吧，这个油现在比较那个价格比较高，对，所以说还是考虑多少用电比较合适。但是呢，有的身边的朋友就推荐这个什么 iHave 啊，又什么征程啊，但是我对这个东西不
0: 是
4: 很了解，
0: 对，
4: 不知道什么概念。
0: 是这样哈，你就是个纯电，跟刚才程老师说的有一点，就是因为你的公里数非常的大，然后你这个纯电和混动，它混动对啊，它确实是要充电的，包括增程也是一样，你不是说你光用油的系统，你如果光用油的系统的话，那你就是纯油的车嘛，你没有必要弄两套系统，其实你的纠结点在于这儿。对吧，你的经济成本是在这儿的，然后那你如果说你能考虑混动的话，那你就不如考虑纯电，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你要先把这个捋捋清楚。就最不推荐的是就是什么插电混增程什么什么这类系统，对于你的这个公里数和用车的场景来说的话，最不推荐的就是这一类，要么纯油要么纯电。程老师，
1: 对，这个用车成本大，你看插电混包括增程，因为它除了用电之外，发动机也有是吧，增程器，然后你还要换机油是吧，你除了要维护纯电这一套之外，你还要去维护这个油的这一套，
0: 对，
1: 所以说你用车的成本肯定大啊，而且将就你这个公里数啊，我真心的觉得你买个纯电合适啊。你要用纯油纯燃油的话，其实油车也有啊，这些经济性比较好的也有，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你每天80到100公里，
0: 你省油能省到哪儿去？
1: 对呀、啊、你的油钱包括你车，因为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保养周期啊很短啊，你还得花这个保养的钱是吧，你算一下
0: 纯电也得保养，程老师。
1: 其实纯电的话，因为牵扯到一个机油，它不需要换机油。
0: 哎、
1: 其实，安慕驰的换一换，你像刹车油啊、防冻液啊，包括这个变速箱油啊，其实你换这些就可以了。而且这些的这个公里数啊，维护的这个公里数其实，并不短，挺长的。啊，从长期来看的话，将就您这个公里数的话，从长期来看，我觉得还是纯电合适。
0: 对，您周边有没有可以充电？就比如说单位，家里不能充，单位呢？
4: 单位也不能充，只能说是在这个周边的充，他们有的说是 你像自己安充电桩嘛，可能是5毛多钱到6毛多钱，但是你要是在周边充的话，可能1块多钱。
0: 那你比纯油的比起来的话，那电还是省的。
4: 那对对对、
0: 啊、对对，所以说你的这个公里数来说的话哈，首先排除的是就是混动的，就是你不管增程啊、电插电混等等这些，你先首先排除纯油或者纯电，你先把动力模式选清楚。纯电的话呢，像你这个公里数是，我也会比较推荐纯电，因为它经济成本上会更低一些。嗯，如果说你要买纯油的话，那么选择的余地其实并不是很大，因为你首先来说你的经济性省油它都差不多，现在它不会省出了多少来。就差不多，嗯，差别不大，因为你把那个什么日系什么都排除了嘛，你就叫德系、美系，对吧？像这种的话，它的油耗都不低，所以，
1: 而且现在这个大众啊，大众车系在这个价位的，而且还是烧95的油，
0: 哎，所以这个经济性，你先这个看看你更侧重哪一方面。如果说你家周边有可以去充电的地方比较方便的话。那纯电可能来说，对于你这个公里数来说的话，会比较合适，就是用车的成本会大大降低。嗯，
4: 哦，那明白了，谢谢老师。那个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买纯电的话，它那个你像那个冬天的时候，它会那个下降，
0: 肯定会有下降。我们一会儿回来，您稍等啊。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1: 来，17: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那么我们继续来邀请刚才这位先生上线啊。还有程老师也在线啊。刚才您问到了说冬天这个纯电的车型，它电池会有这个续航缩水的问题，对吧？
2: 对对对。
1: 其实多少肯定会有，程老师，你所接触到的这些大部分的这个我们普遍上市面上比较多的这些这个电车啊，电池一般来说冬天缩水能达到多少？
2: 这个不一定得看天气啊。如果说在比较极端的比较冷的环境里边，可能多的甚至可能到30%甚至40%啊，少的基本上也得差不多个20%。因为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的这个新能源啊，它的暖风啊基本上都是 PVC 加热的啊，就是类似于我们那种电暖炉啊那种啊，这个很少很少有热泵的啊，热泵的相对来说可能会省电一些，但是车辆的成本肯定也是会大的，
1: 嗯
2: 啊，所以说这个冬天的续航折损是基本上是都有的，
1: 折损其实在现在来说大部分主流的啊这些来说的话差别都并不是特别的大，对吧？
2: 对对，这个其实说实话真的是看用车环境，
1: 您方便？
3: 你像主持人你好，谢谢姐的啊，那个你像那个有没有啥合适推荐的那个品牌或者型号之类的？
1: 太多了，
3: 太多是吧？那我再捋捋吧，我再捋捋。
1: 对，您先根据我们说的这个，先把油还是电先确定好了，对吧？然后呢，再有就是你自己先确定好了，是如果说你选电的话，还是要合资吗？对吧？还是要着重国产，这个可能方向就不太一样了。所以，
3: 对
1: 你先把这个问题啊，先自己先捋明白了，然后自己有没有一些倾向的品牌什么的，自己也可以先列一列。然后包括说这个比较有意向的车型啊，然后都可以先稍微列一列。然后到时候如果说还有问题，然后再找到我们都没有问题，好不好？
3: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好，不用客气啊，
3: 谢谢老师。
1: 跟您说再见。
3: 再见
1: 啊。来，我们后台有朋友说到了，能不能让嘉宾老师多说几句呀？来，程老师多说两句。
2: 哎呦，我这今天没带稿子。
1: 哎呦呦呦呦，程老师还用打草稿呢？你看，这
2: 那必须的，
1: 张口就来
2: 啊！
1: 来正式来，咱这个让程老师多说点啊。夏天刚才咱们说完的这个话题，因为这个我先来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热线优先啊，所以说我们后台有朋友的这个留言啊，稍微往后放一放。简单的给程老师一点时间，让他把刚才没有说完的这个问题说完啊。天热，这么热的天，然后太阳在暴晒之下，车里面有哪些东西不能放呢？就是放在里面比较危险的，给大家来做个小的提醒啊。
2: 除了带酒精的这些香薰啊、香水啊之外啊，就是爱抽烟的朋友一定不要把打火机放里边。
1: 是的，
2: 这个玩意儿跟那个小型炸弹差不多啊。而且车内夏天车内的温度基本上高的时候甚至能到60-70度，60多度。一些易燃易爆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什么发胶啊，包括一些带压力的容器啊，这些千万都，这些千万都不要放车里。
1: 对，香水儿，对吧？等等这些，其实大家都要特别的来注意一下，并且还有这个眼镜。很多朋友可能就是随手的，我开车的时候就是戴着是吧，墨镜啥的，然后随手一放，然后太阳一直射，是吧？这危险
2: 聚焦啊，
1: 就在这儿存着呢。所以说大家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车里面这些小东西啊，大家一定要这个看一看，能拿走的赶紧的就是稍微收一收啊，不要避免一下阳光直射啊。然后因为车内温度夏天比较高一些啊。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朋友们的这个热线啊。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1: 怎么称呼您，先生？
4: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怎么称呼您这位先生？
4: 两位姓王。
1: 王先生啊，好，有什么问题？
4: 我就看了一个长安的那个叫蓝鲸那个超情，这个油混是吧？那个车，然后我看完了，价格我也谈了，我不知道我这个价格合适不合适。
1: 就是想让我们帮您来砍个价吗？还是咋的？价格这个事儿，
4: 因为我是东营这边的，提车的话能上你们那边吗？砍价的话，异地你们也能帮忙吗？
1: 可以。 可以啊，异地也是，因为我们是直接找厂家，不是找4S 店。
4: 哦。
1: 嗯，然后但是吧，这个事儿呢，我干不了，这个你得找瑶瑶老师，应该是我们的老听众是吧？
4: 啊，我知道瑶瑶老师。
1: 对，
4: 经常听我们节目
1: 啊，对呀、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找杨老师在节目里打电话，然后你这个可以就是到下周一周的时间都是杨洋老师上节目，你的机会就比较大了，所以下周可以提前来找。如果你是要砍价的是吧？
4: 我是已经
1: 谈了，
4: 问过价了，然后我想
1: 啊
4: 想提车，但是我不敢提，怕价格到时候贵了啥的。
1: 啊，还没有交定金是吧？就是谈了价格，然后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吗？老粉丝吗？
4: 毕业听节目听了一年多，快两年了。
1: 哦，一年多呀？那陈老师，你觉得他老吗？
2: 稍微差点时间啊。
1: 没关系啊。这个咱们啊，你这样下一周的时间，你也因为下一周整周都是杨洋老师上节目，所以说你的机会就比较多，你可以在这个提前一点，然后去打电话，然后这个让杨老师帮帮你看看能不能帮您再争取点优惠。好不好？
4: 我问一下陈老师，帮忙给分析一下，我这价格贵不贵情况？
1: 嗯、陈老师可能也不知道你东影的价格贵不贵。对，陈老师，你给他分析分析。
2: 没法掌握、
1: 对，陈老师他呀，他没在 4S 店，所以说他这个价格呀，也并不是说特别的清楚。但是你只要谈了他这个价格，其实各地相差并不会特别的大。但是呢，你如果想要再争取一点的话，那我们可以试试帮你，就是打个招呼，让杨洋老师帮你打个招呼，跟厂家看看能不能争取到。这个不是百分之百的保证，但是我们会做这件事情。
4: 哦，好，
1: 好吧，您这样，
4: 就是长安这款车，这个混动的这款车质量可以吧？
2: 还可以。
1: 你后期遇到过这个车的相关的问题吗，程老师？
2: 目前来说还没有，因为首先来说车也比较新嘛，然后再一个长安其实现在的这个技术啊，比以前真的是要成熟很多，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1: 长安的车其实节目当中我们也经常推荐，然后对于这个长安品牌其实我们还是比较认可的，然后这个车也目前没有太多的一个问题，因为它也没有太长时间嘛，所以说还得需要一段时间的市场反馈。
2: 对，
4: 这个叫原来这个我听说这个 BS75 这个车有那个叫什么机油增多呀还是什么毛病，
2: 少
1: 不多。它有的，你不能说百分之百没有，但是它可能只是一个个例，它不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情况，就它不是通病，是吧，陈老师？
2: 对，
4: 我谈到这个价格12万多点可以吧？最高配的那个。
1: 价格大差不差，就是其实价格这个东西啊，你像我来说的话，我也不会记到每一台车型它的价格具体能低到什么程度，所以对，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你可以先谈嘛，你反正已经谈了，对吧？谈到现在了，你可以首先来说当地多转几家 4S 店，对吧？多转几家，然后先努努力自己看看这个，到时候我们再帮帮你看看能争取到一点嘛。你哪怕说价格不能再低了，价格也合适了，你找到了我们了，这个事儿我们肯定能干，肯定就干。然后呢，再有就是他如果说新车，他可能这个优惠他并没有特别大的情况下，可能他能给你打招呼之后送你点东西。是吧，或者送几次保养，这个对你来说也是相当于变相的节省了一些成本了，对吧？
4: 行，
1: 好啊，行，
4: 那老师上节目我再给杨洋老师，
1: 对，您这个下周的时候啊，找杨洋老师帮您来看看价，好吧？
4: 好嘞，
1: 没问题啊，好嘞哈，跟您说再见了，王先生。
4: 再见。
1: 好的啊，来，我们这个问题解答到这儿啊，我们继续来看到有朋友们刚才的留言。天上人间说了，明锐天窗漏水了怎么办呀？是堵了还是橡胶老化了？程老师，其实可能都有这个原因吧。
2: 哎呦，这个是斯柯达是吧？去看看天窗管啊，那个大众车，大众奥迪车，尤其是大众车，当初最开始装车的这一批管啊，因为它的那个。和天窗骨架和天窗框架接头的那个地方，它是分两层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容易开胶以后它可能会从那个分层那边漏。这个需要您去把顶棚拆了然后检查。大众车、奥迪车天窗漏水大概率都是因为那根管的问题，很少有堵的。对，这个一定要去检查到，换改进的管就没有问题。
1: 好吧，这个抓紧时间去检查一下，因为这个夏季的雨水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咱以防万一啊，这个天窗漏水了这个事儿 可大可小啊。
2: 对
1: 啊对，来，吉大吉啊，最近老是下雨，荣放后备箱进水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漏的，怎么解决啊？这个就跟刚才那个天窗很类似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什么哪个地方堵了呀，包括说这个什么橡胶老化呀，对吧？或者说这个等等这些方面造成的这个因素，这个原因。
2: 如果说只是单纯的后边漏水的话，第一看一看后备箱整个一圈的密封条。然后再一个，因为 SUV 的车，它的那个开后备箱的开门方式，因为它是往上掀的嘛，你打开可以看一看，顶棚那边会有那种限速的保护套，看一看那个保护套卡的紧不紧。啊，还有一些是，有一些这个后边那个玻璃水那个喷水管和限速是一起走的，有一些是单独的。如果说是单独的，得看一看他们这些所有的那些密封橡胶圈，看一看有没有就是说老化。漏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几点了。
1: 好，那么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你的维修啊、养护啊、用车呀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呢，都是可以来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0531-8292-6060、8292-7070啊，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可以来咨询一下程老师啊。所剩时间不多了，也就剩了十多分钟了。如果想咨询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然后大爱无疆说了，这哥们儿选择太宽泛了。你说的刚才那个什么纯油纯电的那个朋友是吧？八十公里的一个通勤，所以这个大家在如果有这个关于新车的选择方面啊，大家稍微的把范围缩小一下，就是大家最起码你告诉我们你想选油的电的，包括说你的日常的用车的场景什么样啊，然后你的这个预算的价位是多少啊，你是什么用途啊，然后你的通勤的里程是多少呀，对吧？等等这些，你想选什么合资国产呀，等等这些都给我们稍微的详细一些的。如果你留言的话啊，给我们留言清楚，这样能够给您来进行一个解答，不然你这个这么大的面真的是不好解答啊。想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继续来发送天下啊，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名额所剩不多了，还没有进群，想要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到节目当中了啊。很多朋友都说我是老朋友，但是你群都没进，那你怎么证明你是老朋友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发送天下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宣传马上回来。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5: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5: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5: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5: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5: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来，17: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最后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如果说关于车辆的选车用车啊，包括说买车呀，然后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当然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继续为各位全线开通。另外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个烟台刘先生的一个电话啊。你好刘先生。
7: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想买车吗？还是其他的方面？
7: 就是我现在这个车啊，丰田亚洲龙。
1: 嗯。
7: 然后他这个车的话，就是把放到那个 P 档这儿，然后电子手刹拉起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很尖锐的啸叫声。我想问一下，这个声音是正常的吗？
2: 嗯，应该是不正常的。您没进过水吗？
7: 怎么了？没有
1: 进水没有？
2: 有没有涉过水？涉过比较深的水？
7: 没有。
2: 没有的话呢，不应该啊。这个应该是这个后边手刹电机啊，手刹电机里边的响声。
7: 我那个是问赛电，赛电也是说是这个电机这个声音，但是声音实在是太大了。
2: 嗯，这个没办法，这个只能换呀、啊。
7: 然后他说什么？他说，无论说是丰田哪款车，就是哪怕那个埃尔法也是有这个声音。我确实前两天我听到一辆车，也是新车，也是有这个声音。他说现在丰田就有这个，也不知道缺陷吧，他就是这个声音是吧？
2: 嗯，但是如果说你只是拉手刹，你只是有这个嗡嗡的这个声啊，那算是正常。但是如果说有那种很尖锐的这个声音的话，那是不应该啊。
7: 它就是尖锐声音，尖锐就是这么样，就是相当于拿什么划那个铁片之类的那种尖锐的声音，它不是嗡嗡的那种电机声音。
2: 那不应该，那真的不应该。
1: 嗯，
7: 但是现在好多款车都有这个声音，就是丰田的车。赛电那边给的结论就是说是正常的声音，就是这个毛病。
2: 其实老款的车我碰见过，会在就是手刹电机在快拉到位的时候，会有那么一下这个声音比较大。但如果说你是全程这个声音都比较大的话，那是不正常的。
7: 哦，
1: 你是一直都有吗？这个声音？
7: 就是拿手刹时候，
1: 它就响完就没了。拉完就没了，
7: 他挂上档，挂上那什么，拉完手闸以后，他的声音响一下以后就没了。
2: 是如果说只响一下的话，
7: 啊，
2: 那确实是大多数丰田的这个通病。如果说您从这个刚开始拉手闸，电机刚开始动作，然后一直到结束一直有这个声音的话，那肯定不正常。
7: 哦，
2: 对，您得看一下情况。如果说只是
1: 你判断一下，对。
2: 对，如果说只是电机这个快拉到位了，快结束了，哎，有那么一下，这确实是很多很多的丰田，不管是老款还是新款，基本上都有这个声音。但是如果说从一开始它就响的话，那这个声音肯定不对。
1: 嗯，你判断一下它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响多长时间，就是在你整个这个动作的一个过程当中，它是在大概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对吧，会有这个声音能够持续多久，这个您先去判断一下。然后另外问问程老师，如果说他这个问题如果像就是不正常的这种情况来说一直响，那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2: 嗯，这个不一定能完全解决、
1: 哦、
2: 这个除了看刹车分泵，就是这个电机本身的问题之外，其实和刹车片本身也多少的有点关系。因为刹车片外边它有一些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铁片儿，像这种保护片儿，啊，这个电机动作的时候快靠到底，因为它扭矩比较大嘛，和那个铁片接触的时候，它多多少少的也会有这种摩擦的声音。
1: 嗯，
2: 所以说和刹车片儿和电机本身其实都有关系。
1: 嗯。
7: 哦，赛电那边给出的解释，跟咱老师说的差不多。他说就是刹车片儿这边的原因吧，说就是因为。说白了就是减配，然后质量下降了，通病。
1: 对啊，然后所以这个给您分析了，然后你先要判断一下它的这个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响多长时间，然后这个呢你确定好了之后，然后我们再来进行下一步，到底是能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它既然如果是它就是你想一下，然后这个东西你又觉得它也告诉您了，它就正常都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这个没有办法去解决。但是如果说像这个刚才程老师说到的，你可能一直想它这个状态相对来说不太正常，那你可能就是需要去联动着其他的方面。它虽然可能是存在着一定的通病的问题，但是那你肯定是还是希望能相对来说看看能缓解一下嘛，对吧？
2: 对，给您个建议啊，
1: 嗯，
2: 先从成本最小的来，就是换刹车片。
1: 嗯，
2: 选择一个比较靠谱的品牌的啊，不要换原厂的，
1: 靠谱品牌
2: 可以先换刹车片试一试。
1: 嗯， 对，咱先判。

0: 断判断，然后一步步来。
1: 行，好的，反正是现在开到300公里，刚做完保养，那就换个刹车片试试。
2: 对，你可以先换刹车片试，先从成本最小的先开始，先试试。
0: 对。
1: 行，如果说这个的话，确实刹车圈的问题的话，那就说跟这个车，说白了还是说解配解的。
2: 哎呦，其实这个咋说呀？
0: 不好说，就是你像之前的老款，它也有这个问题。
2: 对呀、啊。
0: 它不是说现在的才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对吧？
1: 因为今天我看他们试驾一辆车是，5年前的那个陆放吧，中配的，也是，接下车了以后，一拉手刹，它也是吱，一个声音。
2: 有啊，包括这以前的这些老的汉兰达呀，这些都有啊。
0: 所以就是咱不能说哪个车企它的完全没有问题，它多多少少可能说在这个地方吧，它可能有一些不合你心意，或者说你可能就是比较在意，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其他的车企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个问题，但每个品牌咱都不说完美的，没有完美的车型，没有完美的品牌嘛，对吧？
1: 啊，
0: 对，
1: 就是说个笑话，就是回到那个车库，地下车库一拉手刹，吱的声音很大，哎呀，人就说了，哎呀，你看谁。拿货回来了啊，
0: 就是拉响警报了，提前人还没到，声音先到了。对，行啊，这个问题咱就从简单的入手，从经济成本低的入手。然后呢，第一呢，你先判断一下这个声音持续多长时间。然后再有呢，如果说是属于相对来说不太正常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咱从这个更换刹车片，咱从这个简单的开始，然后排查一下这个问题，看能不能有所缓解，好不好？
1: 啊，行，好的，
0: 好嘞，刘先生，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1: 但是没有了。
0: 行，您这样，后续如果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好不好？
1: 行，好的，
0: 好，
1: 谢谢老师和主持人。
0: 哎，好嘞，不用客气啊，跟您说再见了。
1: 好，再见哈。
0: 好，我们今天时间呢也是差不多了啊，也有朋友的问题，咱抓紧时间吧，程老师，来这个一路向北最后一个问题了啊，一路向北啊，其他朋友对不起了，实在是来不及了，太七啊，提车半年多，然后空调使用频率不是特别的高，然后最近半年呢开空调刚开的时候3分钟左右，味道非常的刺鼻，需要怎么样才能恢复？最近比较潮湿，可能是
2: 和这个有很大关系。停一停空调会好一点，但是可能不一定能从根本上解决。其实这个味道啊，也大多数还是冷凝水的味道。冷凝水，然后这个就是附着在这个蒸发浆上，就产生的这个味道，就是可以通过清洗空调这个除异味，这个可以暂时的解决一下，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不敢保证就是说100%后边没有了。
0: 这个先去清洗一下空调，对吧？你建议它空调的这个什么管路之类的蒸发箱，有必要吗？
2: 清一清，主要还是清一清蒸发箱吧，因为管路没太有必要。
0: 好，给您个小的建议啊。今天时间来不及了，跟程老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程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也祝您周末愉快。
2: 好嘞，拜拜，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啊。来，最后一点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暑期的专属的旅游线路来了啊，4条非常有高性价比，包括说时间、价格、服务全公开的线路啊。第一条呢，就是我们的西藏线，这个是在8月10号到16号7天6晚的一个行程，然后呢是双飞进藏的，拒绝高反，然后住在拉萨的4钻供养酒店呀，包括说林芝的5钻酒店，景点包含了比如说像布达拉宫、羊湖、雅鲁藏布大峡谷啊等等，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价格来说的话呢，是6999块钱每一个人，然后主持人带队，夜游布达拉宫，然后哈达接机啊，非常有特色。然后这个第二条线路呢是甘南线，7月25到30号6天5晚，双飞加上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全程4钻酒店，像拉卜楞寺呀、观鹅沟啊、麦积山石窟啊、辣子口啊等等啊，这些也是在这个行程当中的。然后给大家承诺的是这个真纯玩零购物的啊，然后价格呢是6980块钱每个人，然后还有大家自行热度比较高的伊犁线，8月1号、15号2个班期，8天7晚的一个行程，双飞加上豪华大巴，然后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价格来说的话呢是7999块钱每一个人，然后同时呢在这个行程当中啊是附赠了有民族的服饰含特色餐食的啊，还有一条青甘大环线，8月8号到8月15号8天7晚的一个行程，双飞，往返都是双飞的啊，价格是6999块钱每一个人，景点包含了像七彩丹霞、鸣沙山、月牙泉、青海湖、茶卡盐湖等等，还有这个什么星际敦煌莫高窟啊等等，都是包含在这个行程当中的。 暑期的线路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156-0640-1011来报名咨询，156-0640-1011来报名咨询啊。这个呢也是很多朋友在暑期当中咨询比较热度比较高的四条线路啊。同时呢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旅游可以查看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或者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那么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还没有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可以继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天下呢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啊，发送天下了，加入到我们车友群当中啊。很多朋友呢就是之前想要进群，然后名额现在所剩不多了，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最后几个名额了吧，看看能不能抢到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家有高考生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钟呢，可以关注一下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啊，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呢，下周上线的高校名单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20号呢，也就是下周一的时间，是泰山科技学院上线，21号是山东职业学院，22号是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会上线直播啊，大家可以提前来关注一下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每天在这个工作日的18点钟啊，每天晚上的6点钟都会有所直播，大家也可以记一个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也是可以的，特别是家有考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啊，也谢谢各位的一个点赞，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可以先关注起来了，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可以继续进群啊，山东交通广播继续来发送天下就可以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提前这个也不是提前了，今天已经是周末了对吧，跟大家说一声这个周末愉快了。我们明天的节目呢会是重播啊，周一的节目当中5点到6点钟会是杨洋老师在节目当中啊，大家如果说有想要找他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啊，来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流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

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请听大型名人传记，没有军衔的将帅，编辑刘以亮，播讲王晓楠。
1: 12月30号清晨，一场大雾将龙岗笼罩，浓雾弥漫着整个山间，将太阳裹得透不出光亮，虽然是白昼，却如同夜晚一样晦暗。黄公略带领着第七师潜伏在龙岗以东的小别村山坡上，静静地等候着敌军。上午9点多钟，张辉瓒的先头部队一个旅抵达了小别村，红七师突然发起攻击，将大股敌军挤压在山坳里。敌人清醒之后发起反扑，七师兵力上的劣势很快地暴露出来，防线多处出现危机。黄公略派人向总指挥所请求增援，总指挥所只有一个连的兵力，担负着警卫任务。朱德吩咐作战参谋处长，顾不上这么多了，前线紧急，必须派兵去，多少总要派，没有兵就派将。经过拉锯，小别村一线阵地趋于稳定。不久，红三军第89两师赶到，向先头旅两翼发起猛烈攻击，干净利索地解决战斗，将连同赶来增援的一个团全包了饺子。下午3点，左路红12军和右路红4军红三军团一部按照原定计划迂回到龙岗侧后，从背后包抄过来，将张师4个主力团全部消灭，张辉瓒也成了俘虏。龙岗战斗结束后，围剿军总指挥鲁调平心灰意冷，顿生挂官之意。他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龙岗一役18师片甲不还。蒋介石斥责道，18师失败是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是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盐都固守，只许前进，不许后退。鲁调平下令各部继续进攻，其嫡系谭道元师向东哨转进，还没到东哨县城，即遭到了红军主力的围攻，3000余人被歼灭。红军在5天之内连续取得龙岗东哨战斗的胜利，共歼敌15000多人，这是中央红军建立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大的一次战役。黄公略带领红三军参加全部的战斗，特别是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龙岗战斗中，他以寡敌众，为友邻部队迂回包抄争取了时间。所率领的红三军歼敌占总数的一半，居功至伟。战后，毛泽东兴奋地写下《渔家傲》：“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丈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这里描写的就是黄公略指挥的这场战争的情景。熟悉蒋介石的人说，他算不上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却是一个精明的阴谋家。在他的武器库中，最犀利的法宝是使用离间计和银弹战术进行分化瓦解。在军阀混战中，这套战术曾经无往不利，取得过奇效。因此，在剿共的战场碰壁后，他故技重施，并把策反对象定为龙岗之役中立下头功的黄公略。蒋介石经过精心策划，采取双管齐下的战术。首先，他命令何健将黄公略的母亲和妻子押解到长沙，故意在公开场合露面， 然后透过报纸披露黄公略即将母亲和妻子送来长沙，足见他悔过之意，投诚心切。这一招的用意是混淆视听，造成黄公略与蒋介石已有接洽的假象，将他逼入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死胡同，从而进行要挟。在进行一番铺垫之后，蒋介石委任黄公略的堂叔黄汉湘为国民党宣抚使进驻南昌，派黄公略的大哥黄梅庄为少将参议，携带委任状、银元等物进入苏区劝降。黄梅庄一进苏区即被红三军团扣留，彭德怀与滕代远、邓平、袁国平等人商量，认为这个时候黄梅庄前来探视兄弟一定另有蹊跷，于是设下计谋，准备将他灌醉套出真话。黄梅庄完全醉了之后，他把秘密全道了出来。拿到物证后，彭德怀将这些情况上报方面军总部，总部写信给黄公略，征求对他兄长的处理意见。黄公略不顾老母妻子还在敌人的手中，在复信中写了八个大字：一刀两断，义无反顾。按照黄公略的意见，红军将黄梅庄秘密处决，割下他的头颅密封，放进小皮箱里，交给随行的小特务，让他将这件礼物送给蒋介石，并

0: 信一封。复信署名黄公略，大意是：蒋贼卖国，屠杀工农，罪当处寡，汉相复逆，亦当引颈受诛，梅庄甘当走卒，黄耳狗头，以儆效尤。蒋介石收到礼物后，嘟囔着对侍卫说：我真奇怪，共产党像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不久，他将宣抚署撤销，从此不再对红军将领抱有幻想。黄公略大义灭亲发生在第二次围剿之前，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粉碎敌人围剿的斗志和信心。1931年4月，蒋介石集结2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二次围剿。当时红一方面军只有3万人，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围绕采取何种战略方针，苏区中央局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党内有三种意见。在扩大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黄公略、罗炳辉、林彪、罗荣桓等大批军政首长支持朱毛的建议，中央局遂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从4月下旬开始，红军秘密集结于东固地区等待战机。5月15号晚上12点，各军按照指令快速挺进，预定打响总攻的第一枪仍然是担任中路阻击任务的红三军。毛泽东与黄公略找熟悉情况的老农打听，探出在东固到中洞的南侧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山间小路。两人经过商量，果断决定改变原定行军路线，寻小路直插中洞，提前到南侧山岭埋伏，准备伏击经过的敌军。这个战术变化对于歼灭工炳番师具有重要意义。5月16号清晨，工炳番师从固坡迂出发，朝中洞前进。在中洞稍作休息后，他们继续朝东固前进。五月的山谷，春风拂汛，万籁俱寂，风中还夹带着山花的香味。山谷之中只听得到一两声鸟鸣，不要说人影，就是走兽的踪迹也没有发现。谁知全师殿后部队刚离开中洞，突然随着一声炮响，山谷震荡，数千颗手榴弹从天而降，轻重机枪和步枪构成交叉的火力网，将全师官兵压制在谷底。上万名红军战士从山岗的密林中、草丛中跳出，像猛虎一样扑下山来。龚炳藩吓呆了，不停地嘀咕着说：这些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他根本来不及部署抵抗，全师就分崩离析。他混在士兵中当了俘虏，后来又领了3块银元的遣散费，逃出了苏区。战后保住性命的龚炳藩心有余悸地回忆道：5月16号早晨，我是和平常一样，清晨运动完了，就率师直属部队从固坡迂出发，后方各地都平静得像水一样，沿途也看不见任何袭击的征候。上午10时到达山坑时，突然在一声炮声下，这个步枪机关枪齐发，山鸣鼓印响彻云霄，正在行进中的队伍被打乱了，有的人马被打死，有的被打伤，横倒竖卧的在山路两旁的田地上，还没有死亡的官兵乱成一团，不知所措。一个10000多人编成的师一下子就被歼灭了，一下子就被歼灭光了。黄公略因势致变，根据山民提供的密道改变行军路线，巧妙地将阻击战演变为伏击战，并以突然迅猛的动作打乱了敌军指挥系统，为全歼工炳番师立下了头功。特别是他率军从天而降的英姿，给在白云山观察战斗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赠给黄公略一个外号“飞将军”，并把他写入余家号《反第二次围剿》：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从重霄入。 到这首词为止，黄公略三次被毛泽东写入诗词当中，成为他反复颂咏的风流人物。随着这些脍炙人口的诗篇的流传，黄公略飞将军的美誉越传越远，名震遐迩。黄公略之死非常突然，这位威震敌胆的虎将屡经大战、恶战、苦战，从来没有带伤挂彩，但是他却倒在了一次普通的行军途中，牺牲在大捷之后。第三次反围剿是黄公略参加的最后一次战役，也是最险恶的一次苦仗。1931年7月1号，蒋介石正式下达进攻命令，30万大军兵分数路，以疾风暴雨之势向苏区长驱直入。突如其来的进攻出乎红军的意料，按照国民党以往会剿围剿的规律，部署一次新的进攻一般需要3个月以上的时间。第二次反围剿结束于1931年5月31号，当时苏区领导人估计下次围剿的时间最早也要等到9月份，于是决定部队以分散为主，集中时间用于筹款、扩军和整训。谁也没有想到蒋介石竟能在大败之后的1个月内重新组织进攻，形势非常的危急，红军处于空前被动的处境。8月上旬，国民党各路军队云集在兴国周围地区，将3万红军包围得密不透风，红军处于北、东、南三面受敌和西临赣江的困境。黄公略率领红三军与兄弟部队一起首战莲塘，次战梁村，两战两捷，初步稳定了局势。其后又在黄陂和老营盘战斗中再次发挥骑兵的作用。8月8号，朱德、毛泽东指挥主力进军龙岗，途中获悉龙岗守军已有准备，而毛炳文的第八师刚从军部南岭撤回黄陂，于是临时变阵，转向攻打立足未稳的黄陂之敌。为了转移敌人的注意力，黄公略假装要改打龙岗，他率部队大张旗鼓地向龙岗进发，沿途发动农民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卫生队，同时征调了大批梯子、门板。当地农民不解地问，你们要征那么多民夫干什么？这还多？黄公略故意吃惊地瞪圆眼睛，你们没听过杀敌10000自损3000，3-4万大军攻城伤亡肯定不小，我正发愁民夫不够呢。这消息传开，龙岗附近农民纷纷组织起来，自发组成各种形式的支前队，加入到假装进攻的大军，浩浩荡荡地向龙岗开去。黄公略鬼得很，命令部队和农友们在半夜抵达龙岗城，黑夜里松明火把汇成一片火的海洋，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令守城敌军望而生寒。原来准备前往黄陂的周浑元第五师不仅按兵不动，还向毛炳文通报龙岗遭受红军主力攻击，请求增援。黄公略此举极大地麻痹了黄陂守敌，当红军主力发起攻击时，毛炳文破口大骂周浑元，你不是说红军主力在龙岗吗？怎么黄陂突然冒出了几万人？红军主力只用了1个小时，即将盖世全歼。粉碎第三次围剿后，黄公略带领部队由西向瑞金、石城、宁都地区移动，主要任务是休整部队和拔除苏区内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9月15号，部队行至东固附近的六渡坳时，突然遭到敌机的袭击，黄公略指挥先头部队立即躲进树林隐蔽。一队国民党战机正在低空盘旋，机翼上青天白日的旗徽和黑洞洞的重机枪眼清晰可辨。这时一位参谋跑到黄公略隐蔽的地方报告军长，其实还在路上行进。黄公略着急地说，快通知他们就地隐蔽。参谋说，他们走在大道上，两旁都是水田，没有遮蔽物。如果敌机继续往前飞， 就会发现正在行进中的七师，可能大量的杀伤暴露在大道上的红军战士。黄公略从隐蔽处跳出来，大喝一声：所有机枪手听我命令，向敌机射击！数十条火龙朝天空喷射，敌机骤然受到惊扰，被迫拉起机头升空躲避。这群空中霸王恼羞成怒，朝下俯冲，疯狂扫射。行进间的红七师听到地空交火的密集枪声，知道情况紧急，迅速冲过开阔地带，向山林奔去。部队脱险了，但在对射中，一串子弹打中了黄公略，顿时血流如注，鲜血浸透了军服。其中最致命的一枪正好击中腹部，贯穿内脏，军医抢救无效，黄公略于当晚七十左右停止了呼吸，终年33岁。临终前，黄公略对战友说的最后一段话是：一二三次反围剿我们胜利了，但是我们绝不可骄傲轻敌，应当充分的准备，要巩固和扩大红军，以争取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名将之花凋谢在乱弹之下，令朱毛泪如雨下。毛泽东挥毫泼墨，为追悼大会题写挽联：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尽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叫后世记君来。为了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优秀将领，为铭记他为根据地和红军立下的卓越功勋，毛泽东就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后，连续做出三项决定：在烈士牺牲的地方东固六渡坳和红色首都瑞金分别修建攻略亭，将红一方面军步兵学校命名为攻略步兵学校，让每个红军指挥员都以烈士为榜样，继承烈士未尽之事业，把吉安、吉水两县红色区域合建为新的县治，定名为攻略县。战争是无情的，而历史是有情的。虽然烈士长眠于地下已经几十年，虽然朱毛彷徨的称呼逐渐显得陌生，但人们从没有忘记过这位智勇双全的飞将军。中共中央军委将他列入我党重要军事家的行列，烈士与他血染的土地相依相偎，江山永在，英灵长存。
1: 他们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

0: 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请听大型名人传记，没有军衔的将帅，编辑刘以亮，播讲王晓楠。
1: 百杰将星段德昌。段德昌有火龙将军的美誉，原因有三。他是贺龙手下头号战将，用兵深得孙子兵法中略疾似火不动如山的精髓，红二军团几乎所有大捷都闪烁着他的智慧。他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水上平原游击战争的开创者之一。他擅长火攻，在古赤壁的旧战场上利用洪湖地区天然柴山炉林，指挥过多次火烧连营的著名战例。他嫉恶如仇，在党内斗争中对于左倾错误展开了不留情面的批驳，把真理的大炮对准了不可一世的机会主义者，最后他也在错误的肃反中被功臣处决。他的军旅生涯既辉煌又坎坷，处处遇劫，处处破劫，在劫争中现风骨，在劫难时现情操，忠勇坦荡，正道直行，是段德昌的性格特点。正是把理想和道德视为灵魂，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赢得了正直人士的拥戴。五四惨案爆发后，在湖南南县第一小学执教的段德昌与县城进步师生发起成立学耻会，亲自担任纠察队队长，指挥学生开展查禁日货运动。南县一些乡绅攻击他误人子弟，校方斥责道，当教员不拿教鞭拿铁尺，在街上转来转去不雅观，有失体统。日本帝国主义枪杀工人顾正红，你看文明不文明？奸商想方设法贩卖日货，敢当亡国奴难的就雅观。段德昌宁可被校方解聘，也要将日货查禁到底。1925年夏季，段德昌受中共南县党组织派遣，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黄埔军校既是培养国共两党军事将领的摇篮，又是左右派斗争最为激烈的战场。当时在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指使下，国民党右派学生组成了孙文主义学会，在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领导下，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两个团体围绕争夺军校的领导权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段德昌理论功底深，知识广博，能言善辩，词锋犀利，常常是博得右派分子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他还领着部分青年军人求见蒋介石，当面指责他身为校长处事不公，偏袒一派打击一派。在黄埔军校，从来都是校长给学生训话，何曾见过学生训斥校长的？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将段德昌关进禁闭室。一天后，蒋介石来到禁闭室，和颜相劝，你各科成绩都很优异，是可造之才，要专注学业，志存高远。如果你能承认错误，还是有前途的，校长也不会怪你。如果你坚持己见，不公开认错，我就要开除你的学籍。段德昌强硬地回答说，我为国民革命来军校学习，向校长提意见是为革命快点成功，何罪之有？关禁闭就关禁闭，开除学籍就开除学籍，我绝不认罪。一句话呛得蒋介石脸色发青， 金币是你也别带了，马上卷铺盖走人。被开除学籍后，周恩来推荐段德昌到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1926年6月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营长，不久调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五团担任党代表。由于在李陵、平江、汀四桥、武昌等战役中宣传鼓动得力，先后晋升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秘书长、政治部主任兼北伐周刊主编。段德昌的才能和工作多次得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通报表扬。蒋介石在签署通报时曾经很不情愿地对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廖冰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像段德昌这样有才能的人都跟着共产党跑。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段德昌像一团灼热的火焰，不仅无情地焚烧一切枯枝腐叶，还将一些向往光明的同志聚集到自己身边，团结他们一道前进。在攻打武昌的战役中，段德昌与彭德怀第一次相见。彭德怀当时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担任营长，两人在性格上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有一腔热血，都有一身傲骨，都重信义，都轻生死，都被人讥讽为炮筒子脾气，至死不改。两人相见恨晚，相谈越亲。在交谈中，段德昌发现彭德怀虽然出身行伍，长期混迹于旧军队，但洁身自好，保持着正直善良的品质。更为可贵的是，他始终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并在自己的队伍中建立了救贫会组织。段德昌决心引渡这位求道者。1926年10月，正是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的季节。为追击吴佩孚残部，段德昌和彭德怀率部队进驻当阳，当晚在玉泉山关帝庙宿营。段德昌与彭德怀在关羽塑像前铺了一层稻草，秉烛夜谈。段德昌的一席话点亮了彭德怀心中的明灯，他不仅按照中央统一战线纲领和军队政治工作制度修改了救贫会章程，创办了启蒙夜校，还几次向段德昌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由于当时正是国共关系敏感时期，中共决定暂不在唐生智所辖的部队中发展党员，他的要求也就没有得到批准。1927年5月，何健等人发动反共的马日事变，下令通缉段德昌。段德昌按照党的指示离开第一师，不久前往鄂中发动秋收暴动，在起义中受伤，秘密潜回南线养伤。事有凑巧，彭德怀也于此时率部队进驻南线县城。段德昌对彭德怀在大革命失败后不同流合污，始终站在工农群众立场上极为佩服，向中共南线华容安乡特委建议吸收彭德怀入党。1927年10月，特委派代表找到彭德怀，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共产党，现在特委已经讨论通过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报告省委批准后再行通知你。彭德怀十分激动，听说段德昌受了伤，主动派军医前去治疗。段德昌送给彭德怀两本书，一本是《通俗资本论》，一本是《无产阶级哲学说》。他有针对性地提醒道，共产党永远是要革命的，但如果把每个共产党员都理想化，那也是不合实际的，看到个别坏的现象也不要失望。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在共产党面临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低潮时期，在革命前途仿佛变得十分暗淡的艰难时刻，有两位身居高位的国民党将军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就是彭德怀和贺龙。后来他们都成为了共和国的元帅，他们的精神令人感佩。同样令人难以忘怀的是用自己的言行接引他们入党的使者。对于段德昌这位拨火者，彭德怀终生难忘。 他始终把段德昌作为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写在履历表上，多次深情地回忆起段德昌。听了他的谈话，我觉得身上增加了不少力量，改变了马日事变后的孤立感，觉得同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就是同人民群众取得了联系，也就有了依靠感似的。水泊洪湖是段德昌军事生涯的发祥地，这里既有湖泊可做军事屏障，又有丰富的物资和兵源保障，加上天灾频繁，阶级矛盾激烈，非常适合开展土地革命。可是这块兵家宝地最初却被贺龙忽视。

下发展。根据交商和会议的决定，贺龙、周逸群带领旧部按原定计划前往湘西。金江两岸暴动武装由各县县委指挥就地坚持斗争，贺龙、周逸群走后，金江地区武装力量失去了领导重心，各县武装力量不仅没有发展壮大，反而被敌军各个击破，洪湖地区的革命形势跌入到了低潮。金江年关暴动期间，段德昌由于养伤没有参加交商和会议，他听到传达会议内容后非常惋惜地说，贺胡子这下看走眼了，如果讲发展潜力，也许武陵山脉还不及水泊洪湖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百丈之台起于垒土，段德昌决心做一名翻江倒海的蛟龙。当时洪湖周围揭竿而起的游击队有十多支，远近闻名的暴动首领也不少，如石首的李兆龙、华容的刘格飞、公安的杨荣祥、江陵的陈香波、建立的彭国才，这些都是胆色过人、智勇兼备的好汉。但是他们最后都纷纷汇集到段德昌的旗下，原因很简单，强中更有强中手。段德昌的军事才能和远见着实超过了当时这些草莽英雄，成为统一洪湖武装力量的最佳人选。机变百出而又举重若轻，这是各路英雄都最钦佩段德昌的地方。再复杂的形势，再大的困难，再重的任务，到了他那里都仿佛早就有了答案，一切都那样信手拈来，水到渠成。1927年冬，段德昌奉命担任中共公安县委书记，到任时发现公安党组织正发动党员变卖家产，准备筹钱购买枪支。除了变卖家产，你们就没有别的办法？段德昌嫌他们笨，有些负责人不服气地问，你脑壳灵光，有什么妙策呀？段德昌故作神秘地说，天机不可泄露，你们现在停止变卖家产，转入进入模拟训练，到时候只要会开枪就行了。众人半信半疑。此后一段时间内，大家发现段德昌整天在县城里转来转去，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有人嘀咕道，该不是一个扯白算术的书记吧？半个月后，段德昌通知游击队准备领枪。按照他的安排，游击队员化妆成渔民、商贩、叫花子，夜里潜入县城，天亮后分头赶到县团防局操场，操场上团防局士兵在教官的指挥下做早操，看到围观的人特别多，士兵们做得很认真，他们的枪械集中堆放在操场的一角，有两个士兵看护。段德昌带着几个人悄悄地走进枪械堆放地点，突然发动袭击，挥拳打倒看护的士兵，高喊道，抢枪！游击队员一拥而上，夺过枪支，将枪口瞄准了乱作一团的团防士兵。到了这个时候，游击队员才明白，段德昌整天游逛，原来动的是空手套白狼的主意。解决县团防局后，段德昌指挥队伍乘势占领县城，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释放在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将没收的钱物分给贫苦农民，这就是著名的公安暴动。兵不血刃的公安暴动打出了段德昌的声威，游击队员心悦诚服地说，洪湖出了能人呐。暴动胜利后，公安县游击大队成立了，段德昌兼任大队长。1928年春，段德昌率部队挺进洪湖腹地，与彭国才、刘格飞领导的游击队会合，组建洪湖游击队，后扩编为洪湖游击大队，创建了以瞿家湾、柳集为中心的小块割据区域。1929年3月，中共绵阳党组织遭到国民党严重破坏，段德昌奉命调到绵阳担任县委书记。面对气焰张狂的地方保安团，他提出硬碰硬的策略。在此前后，段德昌率队向江陵、石首、建立等县出击，17天21仗全部获得胜利。1929年春，
原鄂西特

0: 作为军委书记邹资生在战斗中牺牲，段德昌接任军委书记一职，协助周逸群统筹全区军事工作。1929年7月，鄂西特委将建立绵阳游击大队和江陵石首华容游击大队合组为鄂西游击大队，由周逸群兼任大队长，段德昌担任参谋长。不久，周逸群为充分发挥段德昌的军事才能，令他接受大队长一职。段德昌是理论与实战兼长的军事家，他和周逸群一起创造和总结了一整套水上平原游击战术，如分散游击、集中指挥、避其锋芒、击其无备、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敌来我去、敌去我归，他们在战略原则上也有重大建树。鄂西特委在鄂西农村工作中提出进退两种策略，即当敌人合力进攻赤区时，我军应取保存实力的原则，埋伏于群众之中，看清敌人的弱点，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的后方，使其疲于奔命，士兵发生动摇，甚至引起兵变。当敌军内部发生冲突时，我军则应主动出击，傍着苏区向外扩展。鄂西特委这里所说的两种策略，其实也就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波浪式发展的思想。在段德昌的指挥下，鄂西游击大队在半年之内发生了三次质的飞跃。1929年秋，组建不久的鄂西游击大队扩编为鄂西游击总队，拥有1000多人。1929年12月，鄂西游击总队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又称中央独立师，部队增到4-5千人。1930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独一师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下辖3个纵队，共计7000多人。随着部队的飞速发展，段德昌的军事职务也出现了三级跳，由大队长、总队长晋升为红六军副军长。1930年春，段德昌奉命参加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开会期间，他撰写了鄂西游击的经过以及其现状，系统地总结了洪湖地区游击战争的经验。他与各苏区军事负责人广泛交流，比较得出了红六军的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发展起来，没有旧式军队的坏习气；二是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并保持了与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易于与群众打成一片；三是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怕牺牲，常于夜行军。返回洪湖苏区后，段德昌传达贯彻会议精神，致力于部队由分散到集中，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并利用1930年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混战之机，指挥红六军大举向外扩张，迅速将江陵、石首、绵阳、建立、潜江以及华容等县红色区域连成一片，最终形成了以洪湖为中心的纵横数百里的根据地。对于周逸群、段德昌创造的水上平原工农武装割据经验，毛泽东后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30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贺龙率红二军从湘鄂边区东下，七月初在公安与前来迎接的段德昌等人会师。红二六军会师后，合组红二军团，由贺龙任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周逸群任政治委员，段德昌任红六军第17师师长。两军会师，为根据地也为段德昌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舞台。当时处在亢奋之中的人们都没有想到，一片灿烂的前途会像昙花一样刚露出笑颜便逝如青烟。
1: 他们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 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2: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3: 第58集，
4: 苏联的阿尔当号货轮正停泊在港口，鲁鱼看了齐长鹏一眼，没说什么，默默地朝苏联货轮停泊的方向走去。齐长鹏一见，忙跟了上来。两人刚走上甲板，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的苏联船长就出来了，夸张地张开双臂，欢迎你们，尊贵的客人，不是尊贵的客人，应该是尊贵的老板。齐长鹏和鲁鱼一下被苏联人的幽默逗笑了。齐长鹏笑着说，客人，我们确实是客人，可不是什么老板。船长认真地说，不，你们租赁了我们的货轮，你们就是老板，你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齐长鹏也不跟他计较什么客人老板的事了，直截了当地说了他心中的担忧。船长先生，我们刚才在码头上看了看，码头的情况很不妙。船长不以为然，什么不妙？除了来的时候遇到了台风，我们可什么都没发现。齐长鹏干脆把话挑明， 码头上的盘查很严密，弄不好恐怕会出现意外。船长摇摇头，大大咧咧地说，不会不会，绝对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就是盘查再严，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苏联的货轮吗？伟大的苏联，伟大的货轮，蒋介石都不敢招惹我们，他们谁敢招惹我们呢？两位老板放心，只要上了我的船，就是我的客人，没人敢伤害我的客人，也就是没人敢伤害你们的人。苏联船长越大包大揽，齐长鹏越不放心。我明白你的意思，只是什么？恐怕上船的时候会有麻烦。能有什么麻烦？到时候我放两只小汽艇过去，有多少人你们统统放到汽艇上不就行了吗？齐长鹏一听就知道这位热心的船长根本不明白他们将会遇到什么麻烦，只好转换话题。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现在去看看你的货轮。 OK， 苏联船长说着就带领齐长鹏和鲁鱼离开甲板，开始查看他的货轮。齐长鹏和鲁鱼在船上转了半天，都觉得苏联货轮的环境设施确实不错。齐长鹏由衷地说，苏联造船工业的实力真是太强大了，一艘货轮就可见一斑。船长得意地说，我们苏联不单单是军事强国，也是工业强国。船长走进齐长鹏，一脸神秘地说，我知道我们国家的领袖斯大林和你们的领袖毛泽东有联系，我们会帮助你们的，有我们在，你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强大的国家。船长流露出大国沙文主义的气息，让齐长鹏很反感，但是不便表露出来。他提醒船长，你的货轮确实不错，但是为了确保民主人士的安全，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船长一愣，是的是的是的，小心谨慎，我们说的都是实际情况，过台湾海峡的时候可能会遭遇国民党军舰。船长还是不以为然，仍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是的是的，可能会遇到国民党的军舰，可遇到了又能怎么样呢？实话告诉你们，就是遇到美国军舰，他们也动不了我的阿尔丹的那个什么，你们中国话怎么说的？我想起来了，就是遇到美国军舰，他们也动不了我的阿尔丹一根毫毛。齐长鹏和鲁鱼面面相觑，看到船长如此自大，心里不免担忧，情之再说下去也是多余，于是两人告辞离开。回来的车上，齐长鹏说，这个苏联船长不了解中国国情，盲目自大，恐怕会捅娄子啊，要让李济深他们直接上船，这肯定行不通。鲁鱼颇有同感地说，我们自己拿方案，不管他，至于民主人士怎么上船，要另想办法。他话还没说完，忽然看见薛家骥在路边行走，马上喊停车，那不是小薛吗？是啊，他怎么在这里啊？齐长鹏打开车门招呼薛家骥，小薛小薛。薛家骥一愣，回头见是齐长鹏和鲁鱼，马上跑过来上车，车子继续开动。不等薛家骥坐稳，齐长鹏就着急地问道，情况怎么样？有消息了，我正要找你们呢。什么情况？ 洪门弟兄打听到一个消息，说有人看到一帮人把一个女子带到了海边废弃的造船厂了。我带人过去查看，里面确实有一些可疑的人，但是过了不久，等我们进去查看的时候，他们却没踪影了，一个人影都看不到。据我们分析，废弃造船厂很可能就是他们关押崔丽的地方，发现我们之后就急急忙忙地转移了。不知他们去哪里了吗？不知道，但肯定不会太远，洪门弟兄现在还在那里守着呢，一定要严密监视，不管他们把崔丽带到哪里，都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她营救出来，和民主人士一起北上。薛家骥点点头。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4: 夜里，齐长鹏和薛家骥带着几个洪门弟兄来到海边，到处都是黑灯瞎火的，一个人影都看不到。他们借着夜幕掩护，悄悄接近那个废弃的造船厂。薛家骥把齐长鹏带到他们曾经来过的地方，他指着一个角落说：“我就是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烟头。”齐长鹏没说话，用手电筒在周围仔细查找，找了半天，终于在墙角找到崔丽用过的一条手绢。他拿起手绢看看，没错，崔丽确实在这里待过。薛家骥打量着四周，可是他们能去哪里呢？这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何况我离开以后，洪门弟兄一直都盯在这里啊。肯定不会太远，你带几个弟兄顺后门出去，沿海岸方向搜索，我带几个弟兄到靠近市区的方向搜索。好的。说完，两人各自带几名洪门弟兄分头出发。可是方圆几里都找遍了，依然不见人影，一行人只好打道回府。回到联络点，正好鲁豫、肥肥等人也在，一看齐长鹏的脸色，众人已然知道了寻找的结果。肥肥不禁叹了口气：“哎呀，这都好几天了，还没有下落。”鲁豫说：“真是急死人了，民主人士启程在即，这边却找不到崔丽。”齐长鹏沉默半晌，对肥肥和鲁豫说：“民主人士北上是大事儿，坚决不能耽误，也不能出任何问题。至于崔丽，如果无法营救，只能放弃。”“
3: 不行，我不同意，既然是自己的同志，就一定要想办法营救，怎么说放弃就放弃呢？我不同意，我这就去找他。”
4: 肥肥转身就要走，却被齐长鹏一声喝住。肥肥站住了，但没转过身来，只是身子抑制不住的在颤抖。齐长鹏激动地说：“难道我是那么狠心的人吗？难道我不关心他，不想营救他吗？但是苏联的货轮已经停泊在港口，民主人士马上就要启程，找他和民主人士北上，哪个大哪个小，难道你们就不知道吗？”他顿了一下，缓了缓口气，耐心地说：“我们不能因为找他而耽误了民主人士北上的大事儿啊。” 再说了，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都要做好随时随地为工作而牺牲的准备。什么都别说了，执行命令吧。肥肥没有在争辩，却抖动着身子无声地啜泣起来。齐长鹏一看，眼睛也湿了，用力擦了一下眼睛，转身走了出去。这是一处专门驯养马匹的地方，离海边不远，场内看上去十分闲散，除了三五个人不知在忙活着什么，偌大一个马场，只有几匹马在悠闲地慢跑。马场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崔丽无力地躺在一张竹床上，死死地看着天花板。一个老人走进来，崔丽毫无反应。老人手里端着一个盘子，盘子里放着给崔丽准备的饭菜。他把盘子放在崔丽旁边，小声说：“姑娘，姑娘，饭菜给您放这儿了，你还是吃点东西吧，你已经三天三夜没吃东西啦。”崔丽一动不动，老人还想说什么，程寒三走了进来，老人赶紧退后，怯怯地退了出去。程寒三看了老人一眼，又看了看躺在竹床上的崔丽，摇摇头，转身出去了。程寒三一出门就碰到了胡威，胡威殷勤地走过来搭讪：“怎么样，老板，还是不吃饭？”程寒三摇摇头：“我本来还想跟他沟通几句，可看他那样，确实没法沟通。哎呀，我就想不明白啊，共产党什么东西啊，能把人害成这样，不吃不喝，连命都不要了。”那易老板的意思？程寒三烦躁地说：“现在都这样了，我还能有什么意思？吃就吃，不吃饿死拉倒，老子还剩一颗子弹呢，他妈的，老子已经快让他折腾死了。哎，老板呐，我这里还有一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程寒三着急地说：“赶紧说呀，还什么当讲不当讲，你拿自己当什么人了啊，教授啊？”胡威一笑：“老板呐，您忘了，我老婆季嫣然和崔丽是大学同学。”“
5: 是啊，是又怎么样啊？让你老婆替崔丽吃饭？”“
4: 不是，不，这个，老板呢？我的意思是让我老婆来劝劝崔丽啊。”
5: 程寒三一听，很感兴趣：“
4: 哎，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呢？我老婆季嫣然呐，不但跟崔丽是老同学，而且两人的关系还不错，知根知底，没准儿能说动他呢。”
5: 程寒三十分高兴：“好，很好，哎，这样你马上就去安排，让你老婆来说服崔丽。不过，有一点你必须跟你老婆交代清楚，崔丽不过是个诱饵，我们真正的目的是齐长鹏，只有他才了解李济深他们这些民主人士的核心秘密。如果能让崔丽开口，放心，我一定会给你记一大功。”胡伟点头哈腰：“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板的鼓励，我这就回家动员我老婆。”
5: 胡伟一溜烟的回到家，一进家门就喊：“老婆，我回来了啊。”
4: 季嫣然没好气：“嚷什么嚷，就这么大点的地方我看不见吗？”“
6: 我跟老板说好了。”
5: 季嫣然一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却故意装着糊涂：“
4: 什么说好了？”胡威着急起来了：“劝说崔丽的事啊，你忘了？”
5: 季嫣然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我想起来了，
4: 可是你不是没答应吗？
5: 再说我就也就这么一说，早就忘了。”
4: 胡威一把抱起季嫣然：“
6: 好老婆，
5: 快别给我卖关子了，我好不容易给老板说好了，哎，你这就准备一下，马上去见崔丽。
7: 真的？
5: 季嫣然又惊又喜，那还有假？哎，我可要告诉你，我已经在老板面前夸了海口，你得好好的努力，别让我到时候下不来台呀。放心吧，我一定尽力而为。两人兴冲冲地出门，半小时后，季嫣然跟着胡威来到马场，崔丽仍然在绝食。门开了，季嫣然独自一人走了进来。崔丽闭着眼睛不看来人，看到崔丽面容憔悴、气息奄奄的样子，季嫣然眼圈一红，差点掉下眼泪。他跑到崔丽面前，扶崔丽坐起来，大声叫着她的名字：“崔丽，崔丽，崔丽，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是嫣然呐，崔丽。”叫着喊着，季嫣然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一听到哭声，门外忽然传来了两声咳嗽声，季嫣然明白是门外的胡威在警告他。就止住了哭声，小声呼唤着崔丽的名字：“崔丽，你睁开眼呢，我是嫣然，我看你来了。”崔丽挣扎着睁开眼，看到季嫣然，惊喜地露出了一丝笑容。季嫣然大声地说：“你看看你，几天不见都成什么样子了，都是共产党把你害的，共产党有什么好啊？”崔丽皱着眉头，疑惑不解。季嫣然继而小声地说：“我知道他们把你抓起来了，但不知把你关在哪里，就告诉他们说，我能说服你，让你弃暗投明，这才来到这里。”崔丽听明白了，挣扎着：“我。”知道崔丽明白了，季嫣然十分高兴，一见崔丽要说话，赶紧制止：“你什么你？谁家的姑娘像你这样跟了个男人，说是大老板，可是到关键的时刻连你的死活都不管。”说到这儿，故意看了外面一眼：“还不如我跟着我们家的老胡，穷是穷了点儿，可死活都在一起。”陈寒三和胡威站在外面偷听，一听季嫣然提到了自己，胡威赶紧把耳朵贴在房门上，生怕漏了半个字。季嫣然一说完，程寒三就笑了，他小声笑着对胡威说：“行，我看有门，哎，你就在这儿听着啊，有了进展就赶快报告。”“好的。”胡威高兴地说。程寒三转身就走了，胡威继续偷听。屋里，季嫣然暗示崔丽外面有人偷听，崔丽会意。季嫣然难过地把崔丽揽在自己的怀里，大声说：“你看你呀，多少天没有梳头了，来，我给你梳梳头。”说着拿出一把梳子，一边给崔丽梳头，一边低声和崔丽说自己的事儿：“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丈夫吗？其实我丈夫是个汉奸。”崔丽一听有些惊诧，季嫣然忙把崔丽按住，继续说道：“在北平的时候他就当了汉奸，后来为了躲避追杀才逃到香港，到了香港以后又加入了保密局。”门外传来响动声，季嫣然又大声数了崔丽：“哎呀，我的大小姐啊，头上这么多虱子啊，就这样还死死地跟着共产党，干脆离开他们算了。我给我们家老胡说一声，就说你愿意脱离共产党。”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事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59集。
2: 半小时后，季嫣然跟着胡威来到马场，崔丽仍然在绝食，门开了，季嫣然独自一人走了进来。崔丽闭着眼睛不看来人，看到崔丽面容憔悴、气息奄奄的样子，季嫣然眼圈一红，差点掉下眼泪。他跑到崔丽面前，扶崔丽坐起来，大声叫着她的名字：“崔丽，崔丽，崔丽，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是嫣然呐，崔丽！”叫着喊着，季嫣然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一听到哭声，门外忽然传来了两声咳嗽声，季嫣然明白是门外的胡威在警告他，就止住了哭声，小声呼唤着崔丽的名字：“崔丽，你睁开眼呐，我是嫣然，我看你来了。”崔丽挣扎着睁开眼，看到季嫣然，惊喜地露出了一丝笑容。季嫣然大声地说：“你看看你，几天不见都成什么样子了，都是共产党把你害的，共产党有什么好啊？”崔丽皱着眉头，疑惑不解。季嫣然继而小声地说：“我知道他们把你抓起来了，但不知把你关在哪里，就告诉他们说，我能说服你，让你弃暗投明，这才来到这里。”崔丽听明白了，挣扎着：“我。”知道崔丽明白了，季嫣然十分高兴，一见崔丽要说话，赶紧制止：“你什么你？谁家的姑娘像你这样，跟了个男人，说是大老板，可是到关键的时刻，连你的死活都不管。”说到这儿，故意看了外面一眼：“还不如我跟着我们家的老胡，穷是穷了点儿，可死活都在一起。”陈寒三和胡威站在外面偷听，一听季嫣然提到了自己，胡威赶紧把耳朵贴在房门上，生怕漏了半个字。季嫣然一说完，陈寒三就笑了，他小声笑着

对胡威说，行，我看有门，哎，你就在这儿听着啊，有了进展就赶快报告。好的，胡威高兴地说。陈寒三转身就走了，胡威继续偷听。屋里既嫣然暗示崔丽，外面有人偷听。崔丽会意，季嫣然难过地把崔丽揽在自己的怀里，大声说，你看你呀，多少天没有梳头了，来，我给你梳梳头。说着拿出一把梳子，一边给崔丽梳头，一边低声和崔丽说自己的事儿。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丈夫吗？其实我丈夫是个汉奸。崔丽一听有些惊诧，季嫣然忙把崔丽按住，继续说道，在北平的时候他就当了汉奸，后来为了躲避追杀才逃到香港，到了香港以后又加入了保密局。门外传来响动声，季嫣然又大声数了崔丽，哎呀，我的大小姐啊，头上这么多虱子啊，就这样还死死地跟着共产党，干脆离开他们算了。我给我们家老胡说一声，就说你愿意脱离共产党。门外又没动静了，季嫣然又小声地说，我的事儿一言难尽，我也不想说什么了，这一次到这里来我就是想救你出去。崔丽一听十分感动，忙问季嫣然，有没有纸和笔呀？季嫣然连忙拿出来，嘴里还在大声数落着崔丽，来来来，你转过去，狮子都跑了我一身了。季嫣然说着马上挪了一下身子，用身体挡住了写字的崔丽。崔丽费力地写了个字条交给季嫣然，季嫣然接过纸条，嘴里却说着另外的事儿，行行行行，只要你回心转意，我马上就叫我们家老胡给你准备一顿好吃的，哎，好好的补一补。崔丽终于笑了，季嫣然看了崔丽一眼，眼里却噙满泪花。两个女人一唱一和的在室内演着戏，胡威津津有味地在室外偷听，一听说让他准备一顿好吃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这天晚上，胡威和季嫣然先后进门，一见季嫣然要去做饭，胡威马上拦住了他，哎呀，老婆呀，劳苦功高，不用做饭了，今晚呢，我请老婆吃大餐。算了，有钱吃大餐还不如攒钱给我买一个戒指呢。季嫣然说完便不再理他。嗨，没问题，哎，刚才路上人多，嘿嘿，不好说，现在快给我说说崔丽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呀，有没有有用的呀。季嫣然早有准备，不会那么快吧，总得有个过程，慢慢来啊，不着急，下次再去。说着就倒在床上，哎呀，我都快累死了，快洗洗睡吧。胡威满脸狐疑地走进了卫生间。夜里季嫣然酣然入睡，胡威却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看了半天又转头去看季嫣然，看着季嫣然已熟睡，就悄悄坐起来开始搜查季嫣然的东西，很快就在一个贴身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崔丽写的那张字条。他拿起纸条起身穿好衣服悄悄出去了。香港保密局，陈寒三正准备外出，胡威快步走了进来。陈寒三一看，这么晚了怎么跑来了，有好消息。胡威一笑，把崔丽写的纸条递给了陈寒三，老板你看看这个。陈寒三一看喜出望外，连连表扬胡威，不错
不错不错，有警惕性，能在自己。

0: 这里边就有猫腻，所以就开始怀疑他了。嗯，很好。哎，可是现在有一个难题啊。
1: 什么难题啊？
0: 那就是怎么让崔丽开口啊。陈寒三在灯下看着崔丽写的纸条，突然有了主意。
1: 你把信还放回去，不要惊动你老婆，让她去送信，然后将计就计，我们就在这里等齐长鹏来营救崔丽。只要他一出面，马上捉拿，胆敢反抗的话立刻消灭。
0: 胡威竖起了一个拇指，
1: 高，实在是高。好，我这就回去。
0: 说着转身走了。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华夏报报社大门口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一片忙碌的景象。季嫣然慢慢走来，他身后远远的有两名特务跟踪着。季嫣然在报社门口徘徊了一下，然后走了进去。他来到报社内，不知道该找谁，正巧碰上了薛家骥，就壮着胆子问了一句，麻烦问一声，你们这里有没有个姓齐的？薛家骥听说他要找一个姓齐的，心里一动，姓齐的，叫什么名字啊？季嫣然想了一下，我同学说叫齐长鹏。薛家骥一听，赶紧把季嫣然带到自己的办公室，他警惕地问季嫣然，你是什么人？你的同学叫什么名字？你找姓齐的是什么事啊？薛家骥连珠炮般的发问，季嫣然却不相信薛家骥。你就别问那么多了，我有重要的事情必须见到齐长鹏以后当面相告。齐长鹏现在他不在，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可以跟我说，我一定会替你转告的。季嫣然还是不相信薛家骥，坚决地说，不行，我必须等见到了齐长鹏以后才能说。说完扭头要走，薛家骥一看，急忙拦住了季嫣然，你不相信我，我也不强求，这样吧，你能不能留个联系的方式，等我见到了齐长鹏之后马上就转告他呢？季嫣然一听觉得有道理，就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告诉了薛家骥，然后离开了。等他一离开，薛家骥也紧跟着离开，风风火火地来到了华强公司。齐长鹏见薛家骥匆匆而来，小薛，你怎么来了？
1: 有情况。
0: 薛家骥说，
1: 哦，什么情况啊？
0: 刚才报社来了一个叫季嫣然的女子，说她有重要的情况要告诉你。
1: 嗯，
0: 我知道这个季嫣然呢，她没说什么重要情况吗？我看她的警惕性挺高，不愿意跟我说，所以就把他的联系方式留下来了。这个季嫣然是崔丽的同学，曾经见过一面，他来找我肯定跟崔丽有关。薛家骥高兴地说，真的？那就是说他可能知道崔丽的下落，要是这样的话，你就赶快去找他，免得夜长梦多。
1: 也有可能，因为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她丈夫以前在北平就当过汉奸，后来到了香港，又投奔到了陈寒三手下。哼，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不过这就更说明了我们的判断没错，崔丽就在陈寒三的手里。那你说他找你是什么意思呢？现在还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所说的重要情况确实很重要，而且和崔丽有关。只是什么？有疑点。是啊，不但有，而且疑点很多。但不管怎么样，也不能放过这个线索呀。齐长鹏考虑了一下，没错，不管有多少疑点，都不能放过这个线索。这样吧，你马上给我联系一下，一旦联系上了，我们马上就和他见面。联系到欢喜游乐场怎么样？那里人多车多，一旦出现什么状况，也易于应变呢。好吧，就欢喜游乐场，我这就去联系。薛家记转身走了。香港街头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季嫣然在街上走着，几名特务远远地跟在他的后面。他穿过了几条小巷，来到了一条繁华的大街上，特务们不远不近地跟了上来。路边有一座茶楼，齐长鹏和薛家骥坐在二楼临窗的位置，看见季嫣然从楼下经过。薛家骥高兴地说：“来了，哎，就是他。”他站起来就要下楼去接季嫣然，被齐长鹏拦住了。薛家骥明白了，赶紧坐下来。过了一会儿，他们果然看到季嫣然身后有人跟踪。薛家骥看着齐长鹏，有人跟踪，怎么办？走。齐长鹏拉着薛家骥匆匆下楼。欢喜游乐场门口，季嫣然焦急地四下张望，却不见齐长鹏的影子。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齐长鹏一直没有出现。季嫣然越等越着急，越等越烦躁。街道另一边，跟踪季嫣然的特务混在人群中，远远地监视着季嫣然。一辆汽车停在游乐场不远的路边，齐长鹏和薛家骥坐在车里，能清楚地看到季嫣然。薛家骥担心地说：“我先去看看，要不然等不到人他会离开的。”齐长鹏摇摇头：“不行，保密局的特务肯定也在附近，这里人太多，根本弄不清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是什么情况，还是再等等看。以后若遇到这样的情况，最好不要轻举妄动。”薛家骥一听，烦躁地说：“那就这么等下去，眼看着他离开？”“是啊，在没弄清楚对方到底有多少人的情况下，只能这样。记住，现在是跟敌人拼耐心的时候，要有耐心，以静制动。”齐长鹏说。薛家骥无奈地说：“好吧，那就以静制动吧。”游乐场的人开始慢慢散去，季嫣然终于等得失去了耐心，他失望地离开了游乐场门口，向东走去。街对面的特务一看，也开始远远地跟了上去。随后又有几个特务从一些店铺走出来，若即若离地跟着季嫣然。齐长鹏一看，对薛家骥说：“看到了吧，他们到底有多少人？”薛家骥吃惊地说：“刚才怎么没发现？这家伙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这只能说明特务肯定发现了他的行动。那季嫣然自己知道吗？”“不好说，也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 但知道不知道，结果都是一样。他已经是他们的诱饵，准备钓出我们这边的大鱼。那怎么办呢？放弃。薛家计不甘心，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暂时没有，因为跟踪他的特务太多。那我们开车先跟上他再说。薛家计开动车子，车子远远地跟在特务的后面。自从季嫣然来过以后，崔丽不再绝食，她体力有所恢复，精神面貌看上去也好了一些。透过窗口看见季嫣然远远走来，神情有些激动。季嫣然在门外跟看守的特务说了几句话，随即就进了门。崔丽欣喜地把季嫣然拉到竹床上坐下来，季嫣然闷闷不乐地耷拉着头。一见这样，崔丽就明白了，她小声地问：“没送出去？”季嫣然点点头：“我去了华夏报，没见到齐长鹏，就给一个姓薛的留了我的联系方式。姓薛的很快就和我约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可我到那儿等了半天都没等到人，真是急死人了。”崔丽一听，马上就知道出了问题。既然薛家计和季嫣然联系好了，齐长鹏肯定就会去。之所以没有露面，肯定是发现有人跟踪季嫣然。可怎么会有人跟踪呢？是季嫣然不可靠，还是特务发现了季嫣然的行踪呢？崔丽一时也想不明白，但又不能对季嫣然讲明，只好忧心忡忡，却没办法。季嫣然也是，他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港英警方的警车突然包围了崔公馆，警察纷纷从警车上跳下，把崔公馆围了个水泄不通。崔子昂和崔月被外面的情况惊动了，正想出去看看，一个佣人跑进来：“老爷，小姐，不好了，好多警察包围了咱家，说要来拿人。”崔子昂瞪了佣人一眼：“慌什么？没见过世面的东西。老爷，你快想办法呀。”“
3: 知道了，你们去把院门打开。”“
4: 老爷，您这是……”
3: 崔月说：“别啰嗦，叫你去你就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3: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2: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3: 妈妈，让我念。
2: 好。
3: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2: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3: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2: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3: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0: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却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Super Idol 的笑容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轻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嘿，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3: 有多少天没睡乌龙觉了？
4: 你跟我这是五十步笑百步，这字典不做出来，谁也睡不了踏实觉啊。
5: 安在天说着问铁院长，
4: 哎，院长，昨晚炸的是假天线吧？
3: 要是真的，我就来不了你这屋喽。
5: 铁院长得意地笑了。
3: 敌人上当了，但这也说明特务确实盯上我们701，都胆敢上这来炸天线了。
4: 这特务怎么会这么猖狂啊？
3: 当然猖狂啊。目前国际舆论都认为中国抗美援朝的结果只会更加激怒老美，让美蒋进一步联合起来反攻大陆。你听国外的电台舆论几乎是一边倒，河里不刮风，岸上不起浪，这种情况下特务分子当然更加来劲儿了，他们还以为自己能改变历史呢，这个时候不猖狂那更待何时啊？
5: 铁院长说着岔开了话题。
3: 啊，过来是告诉你，我给阿炳啊找了个新家。
4: 啊，又要搬家了？
5: 安在天奇怪地问。
3: 对，我刚才去看了，给阿炳住正合适，你也搬过去住，你们住在一起有什么可以随时照应吗？这也是为了阿炳的生活和安全考虑。我看呐，他简直是离不开你了。
4: 他在生活上的智力跟个孩子差不多，在家里啊，他就是离不开他妈。
3: 现在把你当他妈了。
5: 铁院长说完笑了。安在天认真地回答，
4: 阿炳就是这样，只要你对他好，他必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
3: 你看要不要把他妈也接来？
5: 铁院长试探地问。安在天想了想，
4: 我看还是先不要接过来的好。
3: 怎么，你怕他妈来他会分心？
4: 这个很难说，阿炳的内心有一部密码，那谜底是什么谁都不知道。我现在仅仅认识到要对他好，哄着他，让他喜欢你，这样他才能进入工作。在不喜欢的人面前他哆哆嗦嗦的，而且容易发怒，暴跳如雷，这一发怒的他智力就会下降。我最担心出现这种情况了，害怕他的智力有一天会莫名其妙的消失，而且黄鹤一去不复返呢。
5: 铁院长想了想，拍了拍安在天的肩。
3: 那好吧，照你说的，先不接他妈来，走，一会儿去食堂吃早饭吧。
4: 不了，8点有个连食，我要带阿炳去机房，胖子呢，他会把饭送过来的。
5: 安在天说完，向屋里走去。
3: 安儿，
5: 铁院长叫住了他。铁院长的脸上突然浮上了温情。
3: 安儿啊，委屈你了，一个大男人要像妈一样去哄个阿炳。
5: 望着铁院长，安在天的心里暖暖的。
4: 反正我也没有哄过我的儿子，就全当哄我儿子吧。
5: 安在天说完也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铁院长叹口气，感慨万千。
3: 你让我想起了你母亲，当初她也不愿意撇下自己的儿子。
5: 安在天一愣，马上追问他：
4: 大伯，所以你一定要告诉我，既然我的母亲这么爱我的父亲，那她为什么要再婚呢？
5: 铁院长愣了一下，像丁义一样没有回答安在天的问题，自己先走了。高音喇叭播放着歌曲，胖子从后厨端出给阿炳打好的饭，匆匆往外走。铁院长叫住了他，笑着跟正同他一起吃早餐的华主任说：
6: 华主任啊，阿炳吃的是小灶，比你这个总部下来的领导还特殊化。
7: 食谱都是管理员亲自定的，
5: 胖子回答。华主任咬了一口馒头：
8: 我呀，这已经是不错了，他是个人才，而我呀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领导。领导好当，天才可是百年不遇哦。
5: 铁院长看着干部处长端饭从旁边经过，忙招了招手：
6: 来来来，这边坐。
5: 干部处长过来，拘谨地跟华主任打了个招呼：
9: 哦，华主任。
5: 华主任笑着指了指餐桌对面的椅子：
8: 啊，坐，坐吧。
5: 干部处长坐下来，铁院长对他说：
6: 那个阿炳啊，就是陆家炳调动的事儿，你得抓紧时间办理啊。
9: 我今天就办。
6: 报告总部，让他们尽快批。
9: 是。
6: 一般要多少时间批下来？
9: 快的话呀也要半个月。
6: 这么慢呢？
5: 铁院长望了一眼华主任：
8: 半个月能办下来就不算慢了。
9: 对，这个手续啊比较多，我们报上去以后，总部还要派人去阿炳的家乡做一下外调，这个过程的长短我们可就掌握不了了。
5: 铁院长想了想：
6: 正因为这件事的主动权不在我们手上，我们才要更加上心，能做的尽快做，对上面该催要催，该急啊也得急，不要耽误了，争取在这个月把所有手续都办下来，免得人多嘴杂，这手续还没办，人已经宣了誓在机房上班了。
5: 干部处长点了点头：
9: 好的。
5: 铁院长夹一口咸菜放进嘴里，故意用手指指华主任，告诉干部处长：
6: 有什么问题啊你就找领导。
5: 华主任笑了，爽快地回答：
8: 不会有问题的，有问题呀就来找我。
5: 铁院长瞅瞅华主任又瞅瞅干部处长，也笑了。机房里仍然是杂乱的电波声，陈科长戴着耳机正在抄报，阿炳和安在天在桌上吃着早饭，他们说笑的样子让人自然想到一定又找到新的电台了。值班员进来递给安在天一页报表：
10: 安副处长，请您签个字。
9: 是什么？
10: 是找到电台的报表，要上报院领导。
5: 安在天习惯地看了看手表：
4: 截止到9点钟的。
10: 是，现在只剩下几分钟了。
4: 几分钟就不会变了吗？增加一套。
5: 说完，他指了指

0: 陈科长。值班员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1: 又找到了一套。
0: 安在天欣然地笑了，
2: 看你高兴的，这好像是你找的似的。
0: 正在埋头吃饭的阿炳突然抬起头，一本正经地告诉值班员，
3: 是我找到的。
0: 值班员欣喜地点点头。安在天和陈科长望着一脸认真的阿炳，都忍不住会意地笑了。一个独立的小院，有正房、偏房，还有灶房和厕所。正面是一间会客室，此时胖子和杨红英正在打扫卫生。
4: 呵呵，这房子真好，地板真厚。
5: 当然，这是地主正儿八经的老婆住的。
4: 地主不住？
5: 他不总来住，一年大概住一两回吧。
4: 为什么呀？
5: 地主还有很多不是正儿八经的老婆呢。
4: 我妈算不算我爸正儿八经的老婆呀？
5: 你爸是劳苦大众，就你妈一个老婆，当然算了。
4: 哎，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0: 胖子佩服地看着杨红英。杨红英笑了。
5: 因为我是教员。
0: 胖子没有再说话，继续擦拭着地板，越看越觉得好。
4: 这么好的房子居然没人住，
5: 这不让你住了吗？
4: 是给阿炳住。
0: 杨红英狡黠地说，
5: 你现在啊是阿炳的影子，阿炳住皇宫你也能跟着。哎，阿炳喜欢你吗？
4: 他最喜欢的当然是安副处长，然后是你，最后才是我呢。
0: 杨红英嗔怪地瞪了他一眼。
5: 去你的，胡说八道。
0: 胖子认真地望着杨红英。
4: 真的，他跟我夸奖过你好几次呢。对了，你可能排不到第二，第二应该是铁院长，铁院长送了他好几条烟呢。
6: 小军，过来卸东西了。
0: 正说着，屋外传来王斌的声音。胖子抬头向外望去，屋子正对着大门，一辆平板车进了院子，车上载的竟是床和桌子等家具。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2: 平板车还没停稳，王斌便从东西后面冒了出来，灰头垢面。胖子和杨红英赶紧出来搬东西。
3: 哎，小心点，当心别碰坏了。对对对，就这样。
2: 机房里，陈科长在转动着频率旋钮，阿炳在仔细地听着。安在天从外面回来，笑着问阿炳：“
4: 阿炳啊，你不会告诉我，你又找着一部电台了吧？”
2: 阿炳嘿嘿一笑，得意的一扬头：“
5: 哼，两部。”
2: 安在天立刻喜上眉梢：“
4: 阿炳啊，你再这么下去，我就不表扬你了。那我想想啊。”看看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哎，要不这样吧，我请你去听戏。
2: 阿炳一本正经地问：“
5: 是你唱的吗？那我听。”
2: 安在天尴尬地笑了：“
4: 这个你可把我难住了，我可是从来都没有唱过戏呀。”“
5: 你不是说过人都是从不会到会吗？”
2: 阿炳突然冒出来一句，安在天一愣，陈科长也望望他，两个人都情不自禁地笑了。安在天用手轻轻地拍了拍阿炳的脑袋：“
4: 哟，阿炳啊，你行啊，你这小脑瓜长进了。”
5: 嘿嘿，
2: 阿炳也得意地笑了。七号院此时已经被收拾得焕然一新，花台、地面、树枝都修理过了，灶屋已经升起了炉子，出来袅袅炊烟，已经像个住上人的小院了。铁院长和李秘书来到了七号院，王斌带着铁院长看了各个房间，告诉铁院长：“
3: 这里除了阿炳的房间，还有一间是给安副处长的，这一间是给胖子住的。”
2: 李秘书半开玩笑地说：“
6: 还有一间房呢，干脆我也住过来算了。我们现在两个人住一间，同屋的一打替分，我就得捂脸。”
2: 铁院长笑了：“
7: 你呀，还是接着捂吧，留一间屋，将来阿炳的母亲来了可以住，轮不到你喽。”
2: 此时胖子夹着换完的煤饼从灶间出来，铁院长问：“
7: 你叫什么名字？”“
8: 冯小军。”
2: 铁院长望着他：“
7: 可别人怎么都喊你胖子呀？”
2: 胖子不好意思地摸摸脑袋：“
8: 小时候胖。”
2: 王斌和铁院长都笑了。“
7: 王斌啊，冯小军以前是干什么的？”“
3: 哦，他在食堂做临时工。”“
7: 想不想转正？”
2: 铁院长一问，王斌和冯小军都愣了，不仅胖子感到意外，连王斌也感到意外。王斌催着胖子：“
3: 冯小军，铁院长问你呢，想不想转正啊？”
2: 胖子跟鸡啄米似的，一个劲儿的点头：“
8: 行。”
2: 铁院长指着阿炳的房间：“
7: 想，就把阿炳照顾好，照顾好了，我就让王副主任给你转正。”
2: 王斌望着胖子：“
3: 哎，你听到没有？一定要把阿炳照顾好。阿炳看不见，你以后就是他的眼睛，他的拐杖。他有头疼脑热，你要比他还先知道。听到了吗？”“
8: 我一定，我一定。”
2: 胖子激动地把煤饼都掉在了地上。 铁院长的办公室里。他刚进办公室，华主任就尾随了过来。
9: 老地瓜，有好消息。我刚跟部长通了电话，部长说他们已经紧急调派了一个团的兵力来增强我们的警卫，今天晚上就到位，要对这一带进行全封闭的警戒，确保701的安全。
7: 看，说了好几天了，要增加警卫部队，这等出了事儿才到位。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还是好消息呢？
2: 铁院长似乎还有些不满意，华主任生气地瞪了他一眼：“
9: 你看看你，就是不体谅人，唯我独尊的样子。你想想，前线在打仗，全国在反特，山区还在剿匪，部队也不是那么好调动的。”
2: 铁院长依旧是牢骚连天：“
7: 说到就到，也不提早通知我，你叫我怎么安排他们？这么多人住在哪儿？这总不能真住树上吧？”“
9: 哼，这不用你管，部队啊自己找老百姓的家住，吃也不用你操心，他们会自己解决的。”
2: 铁院长一听立刻笑了：“
7: 哦，是这样啊。这样好，我也省了。”“
9: 你呀。”
2: 华主任又笑着瞪了他一眼：“
9: 你这个老地瓜真是老毛病了，肚子里装不住二两酥油，想说啥就说啥，怎么这回又高兴了？”“
7: 哎呀，我这不是对大姐你吗，要是对其他领导我敢吗？”
2: 铁院长不好意思地笑了。华主任笑了笑，接着告诉他：“
9: 部队的人呐，是不会跟我们直接接触的，只是以后你上山散步的时候要多注意一点，别走得太远了，也不要半夜三更的出去，免得把你当坏人给抓了。”“
7: 哼，我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哪还有功夫去散步呀？”
2: 正是开晚饭的时候，食堂门前人来人往。食堂门前的公告栏上贴着一张告示，上面写着：“现在山庄实行一级戒备，严禁外人包括亲朋好友入内，本院人无事也不要外出，若有事外出务必带上证件，且必须在晚8点之前归队。”人们看了在窃窃私语着，议论着。金鲁生走了过来，在这张告示旁边又贴上了一张公告，禁止本院人外出理发。下雨了，县城里，金鲁生躲在一角，看着不远处的小理发店。老哈正在上门板，显然是要打烊了。金鲁生阴冷的眼神死死地盯着他。雨声更大了，雷光闪烁，大雨滂沱。深深的黑暗中，成群的战士穿着雨衣，在守势的指挥下紧张有序地分散在四周。那么多人居然没有一丝说话声，好像是一群海盗上岸来行窃一样鬼祟。只是借着闪电的光亮，我们才看清这是一群人民解放军，他们都荷枪实弹。空地上停着一辆吉普车，那里有一束光亮。
10: 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8: 深深的黑暗中，成群的战士穿着雨衣，在守势的指挥下，紧张有序地分散在四周。那么多人，居然没有一丝说话声，好像是一群海盗上岸来行窃一样鬼祟。只是借着闪电的光亮，我们才看清这是一群人民解放军，他们都荷枪实弹。空地上停着一辆吉普车，那里有一束光亮，这几乎也是现场的唯一光源。进了才发现是金鲁生正在打着手电，陪同几个军官在查看地图。地图铺开在车子的引擎盖下，他们正对着地图指指点点。这又是个不眠之夜。雨渐渐停了，天开始放亮，微风吹过，树叶上的水珠飞扬起来，又像骤然下了一场细雨。此时在屋里，胖子趴在沙发上睡着了，他的身边放着那只饭菜篮子，破的地方已经修理的一点破绽都没有了，还扎了红绳子。阿炳的床上依然是铺的好好的被子。机房里，电唱机上的唱片慢慢的转着，放着评弹。陈科长的手在转动频率旋钮。阿炳的头发和胡子都长了，吸着烟，慢条斯理，还是一副老模样。只不过因为有了评弹，他偶尔会跟着哼唱两句。烟缸里堆满了烟头。陈科长因为疲劳而浮肿的眼睛还是目不转睛的。突然阿炳一挥手，
9: 停。
8: 阿炳又捕捉到了一个新的敌台电波。
10: 谁门敲谁响，你那红发。
8: 此时在阿炳他们的新居里，胖子已经把新家收拾好了，

0: 界真经史上都无人可破的记录。可奇怪的是，这一天过后，他每天找到的敌台数量在逐日的递减，到第35天居然一无所获。也正是在这天下午，阿炳第一次提出回家的要求。机房里，阿炳开始变得有些不耐烦。
1: 别转了，没有了。
0: 陈科长停下来，回头看了看安在天。
1: 安同志，没有了，肯定没有了，我要回去。
0: 陈科长看了看安在天，安在天的神情也有些无奈。安在天想了想，挥了挥手。
2: 好吧，收工，我们阿炳也该回去休息了。
1: 没有了，肯定没有了。
0: 阿炳烦躁地站了起来。
2: 对，没有了，没有了。
0: 安在天故意地附和他。
2: 陈科长啊，你也回去赶紧睡觉吧。
0: 陈科长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3: 哎，我感觉自己都要长绿毛了。
0: 安在天说着，尽量显得高兴地将阿炳扶了起来。
1: 哎呦，
0: 阿炳叫了一声，又坐了下来。原来他坐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腰酸腿麻，一下子竟站不起来了。安在天趴下身子，陈科长愣了一下，还是配合的将阿炳扶了上去。阿炳趴在安在天的背上，安在天将他背了起来。阿炳用手指着安在天的背。
1: 安同志，这是你的背吗？
2: 对，我们一起回家。
1: 我这一辈子只有我妈背过我。
0: 安在天没说什么，继续往外走。
1: 别人都说瞎子的骨头最沉。
0: 安在天依旧没说什么，背着阿炳出来，进到院子里。阳光下，安在天禁不住眯上了眼睛。
1: 有太阳，我热了。
0: 安在天忍不住笑了。
2: 我们阿炳有多少天没有见到太阳了？
0: 阿炳想了想。
1: 不，是太阳有多少天没有看见安同志和阿炳了。
0: 安在天会心地笑了。各个房间里都有人出来，他们纷纷怀着一种敬重、好奇和欢送的神情看着安在天，也看着阿炳。突然有人喊了一声，
4: 阿炳，你慢走。
0: 安在天回过头去，顿时院子里很多人都跟着喊了起来。
5: 哎，阿炳，下班了。
6: 阿炳，慢点走。
7: 阿炳，走好啊。
0: 安在天回头对阿炳说，
2: 阿炳啊，你看大家都在送你，有好多人，所有的人。
1: 是吗？那谢谢所有人。
0: 阿炳的脸上露出了纯真的笑。阿炳住的房子早已被收拾得窗明几净，这会儿胖子正在用心地擦拭着阿炳的收音机。听见声音，胖子扔下抹布往外跑去。安在天已经扶着阿炳走进了院子。也许是久别的关系，也许是渴望照顾阿炳的原因，胖子看见阿炳冲动地跑过去，紧紧地抱住了他。
8: 阿炳，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我想你啊，阿炳。
0: 阿炳也抱住他。
1: 我也想你，胖子。
0: 两个人

0: 跟兄弟一样亲热起来。胖子竟激动地哭了。
1: 阿明，你也不回来，我每天晚上都给你铺床打好洗脚水，你不回来了，我一个人好害怕。人家都说这院子里以前住的地主老婆因为小老婆气得上了吊，万一撞见了女鬼我就……
0: 胖子，你胡说八道什么？快叫阿炳进屋，你看看你的鼻涕都沾到阿炳的脸上了。
2: 安同志，我怕女鬼。
0: 阿炳胆怯地回头对安在天叫着。安在天瞪了一眼胖子，这哪来的女鬼啊，都解放了，你要破除封建迷信，你要是有这思想可得抓紧学习，尽快改正错误。胖子吐了一下舌头，使劲儿地点了点头。
1: 是，安副组长。
0: 说着三个人进了阿炳的房间。阿炳嗅了嗅鼻子，
2: 这么香。
0: 胖子笑着指着插在瓶子里的花。
1: 阿炳，我每天都从院子里给你采花回来。
0: 好了，先别花不花的了，快赶紧给阿炳烫烫脚，让他赶紧睡觉，睡醒了我们去县城给他理发。
1: 安副处长，你还不知道，都不许去外面理发了。
0: 这谁说的？
1: 是金处长。
0: 哦，安在天的眼里露出了惊愕的神情。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3: 会客室里，一张圆桌上放有几道菜，碗筷酒杯都已放好，胖子把从外面提回来的菜腾到盘中，李秘书在门

0: 口喊着开饭，大家陆续走了进来。阿炳由安在天扶进来，他已经理了发，显得精神多了。李秘书见了吓了一跳，
1: 哟，阿炳，谁给你剪的头发？
0: 安在天不好意思的笑笑，
2: 是我，别人给他剪他不肯。
3: 来来来，大家都坐好。阿炳啊，你坐到我身边来。
0: 见大家已经坐好，铁院长举起了手里的酒杯，胖子和李秘书分头给大家倒酒。
3: 这喝酒啊是要有理由的，尤其是我们国家现在正处在这种特殊时期，没有理由的酒是喝不下去的。但今天这顿酒我觉得有充足的理由喝。第一个理由也是第一杯酒，是要犒劳阿炳、钟处长、安副处长、陈科长四位同志一个月以来夜以继日的辛勤工作，并取得了可以说是令人振奋的战果。这一杯我先喝了，先干为敬。
0: 众人也纷纷举杯一起喝了下去。铁院长举起杯面对华主任，
3: 这第二个理由也是第二杯酒，是华主任要回总部了。我代表701的全体同志感谢总部华主任这一个月以来对我们工作不遗余力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也是为了给华主任明天的走践行。华主任，祝你一路平安，来喝酒。
0: 华主任也举起杯一饮而尽。铁院长又举起杯，
3: 第三杯酒嘛，来华主任，我们把酒杯端起来，再来单独敬一回阿炳。
0: 阿炳被安在天扶着，也激动地站起来，端起了酒杯。
3: 阿炳啊，虽然我们现在还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敌台没有找到，应该说还没有到总结表彰的时候，但是我坚信这个时候一定会到，而且我自信不会太久远了。
0: 铁院长说着转对大家，
3: 你们说是不是啊？
4: 是，
0: 众人齐声回答。
3: 听到没有，阿炳，大家都相信我们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了你，你带领我们走出了困境，你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呀。所以今天我可以提前告诉你，我们701要给你立功，立大功。来阿炳，我们把这杯酒喝了。
0: 铁院长说完又干了。这顿饭阿炳有心事，但还是喝了不少酒，满脸通红，人也有些兴奋，开始主动敬别人酒。他首先敬的当然是安在天。
1: 来安同志，第一杯酒我敬你。
0: 安在天拿起酒杯跟他碰杯。
2: 阿炳，今天呢我们放开了喝，能喝多少就喝多少，喝了酒啊好好睡一觉，明天呢咱们再去把剩下的敌台找出来。
0: 阿炳听了放下酒杯，生气地转过身。
1: 你安同志不相信我，我跟你说过没有了，电台都找到了，没有了，都找到了，明天我不去了，以后我也不去了，不去了。
0: 众人都听傻了，纷纷放下了酒杯。阿炳把酒杯一下子摔到了桌子下面。
1: 没有了，没有电台了，安同志，我不骗你，我要回乌镇，我要找我妈，只有我妈知道，我从来不会骗她。你不是我妈，你不是我另一个妈。
2: 安在天见了，刚要上前扶他，阿炳竟一把推开了安在天，随后自己也滑倒在桌子底下。被他摔了的酒杯碎了，里面的酒浸湿了木地板，屋子里的人像被定住了一样，无人在动。一场宴席就这样不欢而散。会议室里，刚刚吃饭的人除了阿炳和胖子都聚在了这里。
4: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找到并控制住敌方86部电台，共计1516套频率。但是呢，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静默之前敌人共有108部电台，2217套频率。这个数字看上去是一目了然的，我们起码还有1/4还要多的电台没有找到。那么呢，从电台的结构关系上看，这部分电台主要集中在2大块。一是1号台，它主要是台湾与北京、上海和大阴山匪军联络的电台。还有呢，就是2号台，也就是北京、上海还有大阴山三方平行联络的电台。
5: 这恰恰是敌人目前最重要的电台。
6: 哎，会不会他们取消了部分电台而改成有线联络了呢？因为这些电台很重要，怕我们拦截，所以就
3: 不。这不可能。
2: 铁院长打断了陈科长的话，
3: 有线就是电话，电话更不保密，而且最容易拦截，尤其是在战场上。敌我阵地相距不远，派一个侦察兵过去接一个线出来，就什么都解决了。我赞同钟处长和安副处长的意见，像我看资料时我就觉得奇怪，肯定还有敌台没有找到。
2: 晚上月色朦胧，会议仍在继续。
3: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里边是不容置疑的资料，表明我们还有敌台尚未找到，一边是绝对自信又绝对值得我们信任的阿炳，认为所有的敌台都找完了。不用说，这肯定是个错误的结论。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阿炳会得出这种结论呢？我们要分析的就是这个。
2: 众人没有说话，都盯着安在天。安在天叹了口气，
4: 应该有2种可能。一种是那些敌台至今还没有露面。
3: 这绝对不可能。
2: 铁院长打断了他，
4: 那么就是另外一种可能，这些敌台以一种与现有的敌台截然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否则阿炳他不会一下子变得束手无策的。
3: 对，阿炳的错误，或者说阿炳的自信，事实上就是告诉了我们这一点。那些敌台以我们想不到的方式在活动，那么可能是什么方式呢？
5: 我想不外乎2种情况。一种是联络时间变了，与我们先前掌握的资料不一样，以至于我们搜索的时间老是和他们联络的时间擦肩而过，错开了。还有一种可能是使用的机器跟现有的敌台完全不一样，而是一种崭新的机型，从未有过的，我们不知道也想不到的。
2: 安在天
7: 点了点头。
4: 这两点我们都考虑过，前一种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在以后的几天里已经有意识地开始调整了搜索的时间段。那么从昨天晚上8点以后，不光是阿炳，我们其他那么多侦听员在过去的24小时里边都不间断地侦查和搜索，可是却没有截获一部电台。
3: 这个时间里其他电台的联络正常吗？
4: 嗯，基本正常。
7: 安在天回答。
3: 不对呀，这就很不正常。即使在敌人寂寞结束的第一天，我们的同志也没有一无所获过。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和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Starry, starry night. Starry, starry night.
1: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0: Starry, starry night.
1: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0: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九集，
1: 上海412大屠杀以后，李克农觉察到帮内气氛紧张，许多兄弟编成纠察队进行训练，说是要维持芜湖治安。4月14号晚上，李克农在摆脱帮内的活动以后，赶紧走到芜湖北门蒲草矿5号住宅，这是中共芜湖特支秘密机关所在地，向余昌准和余子畅报告形势危急的情况。1927年4月15号，中共芜湖特支委员会紧急研究，决定让身份已经公开的共产党员尽快疏散。16号，特支委员们又分头通知共产党员转移，一部分转移到江北，一部分转移到武汉。17号，芜湖建立了清党委员会，青帮头子马玉伯、崔尤珍、高东城等任委员。高东城已经从南京回来，领到一批枪支弹药，武装刚成立的纠察队，计划第二天搜捕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芜湖公安局警察和青帮流氓磨刀霍霍就要动手了。当天晚上，李克农又赶紧向余昌准和余子畅来报告这一紧急情况，他们决定特支委员们也撤离，芜湖市共产党全都转入地下。4月18号，芜湖果然也发生了反革命政变，公安局警察和青帮流氓组成的纠察队在全城搜捕共产党人，公开捣毁工会、农会、青年和妇女的民众团体。崔尤珍率领的纠察队持枪到国民党市县党部抓人，打击跨党分子和国民党左派。幸好芜湖共产党事先得到李克农的报警，身份暴露的共产党员们基本上都安全撤离，组织没有受到破坏。这一天，国民党右派打着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的旗号，迅速篡夺了芜湖国民党左派党政和群众团体的领导权。他们还通缉李克农和钱杏村，这表明他们两人共产党员的身份也已经暴露。李克农离开学校之前，把学校交给了有地方开明绅士参加的董事会来维持，让校长龚乔岩留下来应付局面。龚乔岩平时不大参加政治活动，面目还不算红，他原是芜湖教会学校的英文教员，被请到民生中学当校长的，在当地教育界颇有名望。当天晚上，龚乔岩在家里被芜湖公安局的警察抓走，当时公安局局长徐朝同是一起为北伐军的军阀陈调元的嫡亲，仇恨进步人士，更仇恨揭露陈调元敲诈勒索的民生中学。民生中学的学生们知道警察抓走了龚乔岩，十分气愤，包围了公安局，并且和老师们商量派出代表出面交涉，反对当局非法逮捕。 龚乔岩在公安局里表明自己是为当地的子弟们办学的，不承认有什么共产党活动。公安局找不到他共产党的罪证，又受到师生们的压力，就在那天夜里被迫把龚乔岩释放了。1927年8月12号，蒋介石一度下野，情况好转，李克农又回到芜湖收拾残局，恢复民生中学任校长。他又根据中共安徽省临时省委的指示，在校内成立济难会。济难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后来改为互济会，它的性质是救济难友和遇难同志家属。互济会表面上由甘天木负责，他的妻子在互济会当秘密交通，机关设在花石桥老百姓的家里。甘家不是土豪劣绅，但是在当地有一定名望，是知名人士，跟国民党议员陈善福有来往。安徽省林委还以济难会的名义，利用学生放寒假期间在民生中学办武装暴动干部训练班，从芜湖挑选50人，从皖南临近县挑选30多人受训。组织者当时没有经验，人来人往太杂，青帮头子崔尤真也住在花石桥，他慢慢知道了互济会的背景，在1928年1月向当局告密，互济会的名册又被搞去，里边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名单。1928年1月27号，芜湖公安局逮捕了互济会实际负责人王少宇等共产党员还有群众40多人，互济会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芜湖县委交通处也遭破坏。第二天早晨，民生中学被封，四周布满军警，见人进校门就抓，特别要抓李克农。李克农一直不在学校住，仍然住在芜湖集合街自己家里。28号清晨，他像往常一样步行到学校去。当靠近大关山的时候，他发现行人神情惶惶，路上的气氛有些异常。他就放慢脚步，正犹豫间，他的胳膊被人一把抓住，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位校工。他感到一定有大事，就一起走到旁边的僻静处。校工急促地低声跟他说：“李校长，学校万万回不得了，警察正在到处抓你呢。”这时候，一队警察从大关山方向走下来，拿着枪封锁了通往大关山的来往道路。情况已经很清楚，李克农要设法脱身。他迅速脱下长袍，露出里边的短褂子，又把上面的扣子扯掉。他通常总穿着2套衣服，以便应急伪装的时候用。他用长袍换了校工头上的一顶破毡帽，让他赶快离开，自己往胡同口走去。李克农又在身上沾了些泥巴草屑，然后拉低了破毡帽遮住眼镜，嘴里哼着安徽小调，摇摇晃晃地走出胡同，来到大街上游荡着。路口的警察横着枪，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喝得醉醺醺、浑身沾满烂泥的流浪汉从路口消失了。李克农具有演员的才能，他装扮什么人就像什么人。他们没有想到，这个醉鬼似的流浪汉就是他们这次来搜捕的民生中学校长李克农，也就是安徽省省长陈调元悬赏50000块大洋要他人头的那个共产党员李克农。
0: 20世纪的中国历史 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翻天覆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党涌现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在党的隐蔽斗争战线上，他造就了灿若群星的卓越人物和无名英雄。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讲述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李克农的传奇奋斗历程。欢迎继续收听。

李克农摆脱了警察的搜捕之后，又穿上一件长袍，恢复了教师的打扮，然后径直奔向南京。谁知道到了南京下关之后，又遇到了险情。原来南京也到处张贴着抓李克农的通缉令，几个国民党兵发现李克农之后就要抓他，李克农发现情况不对，拔腿就跑，国民党兵呐喊鸣枪在后面紧追，李克农就穿街过巷，使国民党兵追不上他。当他疾步横穿马路的时候，正撞在一个黄包车车夫的身上，车内一位身着上校军服的国民党军官正要发作，抬头一看，呀，曼子，是你。曼子是李克农的别名。话音刚落，只见李克农向身后努努嘴，那上校军官就明白了一切，连把李克农拽上黄包车，叫车夫快跑。后边七八名追兵东张西望，不见追捕人的踪影，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这位上校军官不是别人，就是曾经在芜湖民生中学任教的体育教师王振武。王振武是安徽霍邱人，行伍出身，为人豪爽正直，重友情讲义气。前几年在民生中学工作的时候，就支持李克农等人的进步活动，是共产党人的朋友。这时候王振武已经是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因公事来南京，没想到在南京下关巧遇李克农。李克农随着王振武大模大样地走进第六军驻南京办事处，两名卫兵毕恭毕敬持枪行礼。王振武的卧室宽敞舒适，他们脱去上衣品茶抽烟，相互叙说离别之情。李克农问他，哎，你怎么当上军官的呀？啊，离开芜湖以后，我就担任皖军先遣队中小参谋，后来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六军成立，石荫生军长聘我任政治部主任，这次是来南京出差办公事的。王振武说完又问李克农，他们为什么追捕你？李克农简述了最近的芜湖事件。王振武沉思一会儿，忽然心里一亮，高兴地说，这样吧，我任命你为政治部中校秘书。李克农考虑可行，就暂时穿上国民党军服，显得威武，可以出入自由。过了几天，李克农随着王振武搭上北去的火车，到了霍邱县城避避风头。王振武还担任霍邱县国民党部筹委，霍邱县清党，也就是清查共产党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当地有名气。王振武家住在国民党县党部后面，王振武就把李克农安排在自己家里吃住，还算是安全。不久，李克农的身份还是暴露了，而且他也不愿意老待在霍邱县，就决定离开。他在王振武的护送下，乘小轿车通过了霍邱县境内的许多岗哨，然后出正阳抵蚌埠，搭上南去的火车，安全到达上海，找到了共产党地下组织。正当李克农在旅途之时，霍邱县国民党县党部特务行动大队长报告上司以后，带兵到王振武家搜捕他，却一无所获，又拿不到任何证据，无可奈何。王振武因此被抹掉国民党内军内的官职，
但是他并不后悔，他佩服李克农的为人，愿意靠近共产党。后来在解放战争中，他还在霍丘策动国民党县大队起义，为和平解放霍丘县立了功。李克农很重友情，一直惦记着王振武。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就给霍丘县人民政府写信，证明王振武营救过他，他还寄过钱和物，并且把他本人和全家的合影赠给王振武。1956年秋，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到安徽省合肥视察，巧遇来合肥开会的安徽省政协委员王振武，分外高兴。一天晚上，李克农身着军服，挽着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一起参加安徽省负责同志的宴会，并激动地介绍说，王老是我革命战争年代里患难与共的老朋友，今天要请王老做上席。那几天，李克农和王振武畅叙旧日情谊，临别的时候，李克农还殷切地邀请王振武到北京他家里去做客。

1928年1月，李克农从安徽到了上海。第二年冬天，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保卫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做出卓越的贡献。1931年8月，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三人根据共产党中央的决定，先后离开上海，到达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们摆脱了国民党当局的通缉追捕，参加新的战斗。李克农撤入江西苏区的行程也有一番周折。李克农安排妻子赵英携带两个孩子离开上海，回安徽芜湖以后，自己动身去江西。但是走到广东大埔附近，在村头遇到一对地主武装查询，百般刁难，搜走了他身上的钱财。幸亏他身上带着一张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身份证，又是一副富商的打扮，保住了一条命。他只好折道到香港，在香港找到坎大姐。坎大姐名甘棠，原名坎思颖，是本书后面将提到的刘鼎之妹，人们亲切地称她为坎大姐。她1910年生于四川南溪，毕业于重庆中法大学，学生时代参加进步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以后，他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任交通员秘书等职。曾经认识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李克农，他这时候是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联络人。李克农在香港找到坎大姐之后，被安排在一家商店里做生意，伺机再去江西苏区。在香港的时候发生了918事变，日本关东军在9月18号深夜向中国的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第二天侵占了沈阳、长春等20多座城市。接着日本军继续推进，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许多城市，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李克农在香港仍然保持着看报纸的习惯，他从报纸上看到日本公然侵华的消息，大为震惊。中国军队居然不抵抗、不战，还不断地撤退，更使他十分震惊。他每天从香港报纸上看到东北三省城市沦陷的消息，满腔悲愤，坐立不安。这时候李克农在香港暂时隐蔽，没有具体任务，感到空虚。平时面对各种顾客勉强应付，但是语言不通，人地生疏，闷闷不乐，必须尽快到苏区去参加革命斗争。三个月后，1931年初冬，香港的天气还是暖和的，李克农和上海工人陈阿金等三人装扮成做布匹生意的商人离开香港。他们一起赶路，白天乘车，晚上找个客店住宿，几天后就到达江西境内，一切还算顺利。再向苏区前进就越来越困难，要尽量避开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地主武装的盘查，交通工具也少，很多地方要步行。又向前进，荒无人烟，原来这里是进入苏区前的40里无人区。他背着箱子，肩膀已经磨破了，这时候他决心轻装，扔掉了行李和箱子，包括珍贵的书籍和一条毛毯。轻装之后，他和同伴越过丘陵和田野，奔向苏区。开
开始一段路他还有劲儿，后来越走越累，脚板又打起了泡，走路一瘸一拐，但是坚持向前走，终于到达苏区边界，他的心里感到一阵轻松。同时他又发现自己筋疲力尽，四肢无力，浑身发烧，哎呀，这不争气的身体生病了。

0: 他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十集，
1: 李克农在刚刚进入苏区就感到四肢无力，浑身发烧，没想到生病了。他恨自己是个文弱书生，经不起这个小小的锻炼。两个随行的同伴先去报信儿，一会儿功夫，两个妇女抬着担架飞快地走来。李克农不好意思让妇女抬着走，但是这两位妇女不由分说把他架上担架抬起来就走。他躺在晃晃荡荡的担架上，看着健壮爽朗的苏区妇女，一种新奇感油然而生。这和他以前做地下工作的时候看到的都市女郎完全不同。渐渐的，看到一片丛林包围的村舍，村头的红旗迎风招展，红旗上的斧头镰刀在阳光照耀下发出金色的光辉。他看到红旗了，而且是堂堂皇皇的高高飘扬的红旗，一股暖流在胸间激荡。他猛地从担架上坐起来，喃喃地说：回到家了，回到家了。他抬头远望广阔无际的碧空，又低头观看路边延伸的绿草，好像是新的天地，这是自由的天地。过去那种做地下秘密工作压抑的感情可以不受约束了，那不得不披上的种种伪装可以完全扔掉了。想到此，精神为之一振，病痛也减轻了许多。慢慢的，他觉出四周安安静静，和他这种热烈兴奋的情绪不合拍。他看见村内家家户户门户紧闭，鸡不鸣狗不叫，也没什么人走动。他问抬担架的妇女：怎么这里没有人呢？简笔青也，一位妇女只说了四个字，再没吭声。坚壁清野，他懂了。他应当想到的，这里是自由的天地，也是战斗的地区。红军已经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现在正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下一次围剿。根据地的群众正在配合红军的备战工作，进行坚壁清野。他来这里就是要直接投入战斗，想到这儿心里还是兴奋的。他们进村以后，在一户人家暂时休息，李克农有点饿了，吃着红米饭南瓜汤也觉得十分香甜。到了汀州，他就看见一个熟悉的人影站在村头向这边张望，是来迎接他的。原来是钱壮飞，三个月前他们在上海离别，现在在苏区相见，喜出望外。他俩互相捶打，拥抱成一团，旁边站着一个人默默地望着他们笑。钱壮飞给李克农介绍：啊，这是邓发同志。李克农赶紧握手，久闻大名。邓发连连说：欢迎欢迎，你们三位龙潭英雄的名字我早就听说了。邓发 特地来迎接李克农不是偶然的。他们两个人以前虽然没有见过面，的确相互闻名。更为重要的是，刚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也要任用李克农担任苏区和红军的保卫工作。邓发是广东云浮人，1922年和1925年参加香港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成为工人运动的骨干。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更为积极，1927年12月参与了广州起义的组织发动工作，后来在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严重的环境下，坚持在工人中进行艰苦细致的组织教育工作，成为一名工人运动的领袖。邓发也有情报工作的经验，他在1928年任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部长的时候，坚持建立了香港特科，展开斗争。他在1931年7月调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处工作。李克农到达江西苏区前不久，也就是1931年11月，邓发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31年12月，李克农被分配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了。这个局是中央机构，总部设在江西瑞金。那时候的体制和现在不同，现在是部比局高，那时候是局比部高。国家保卫局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或者是国家安全部。当时成立的时候，主要负责肃清间谍，担任保卫，也管一个大战役之后团以上高级军官俘虏的审查处理工作。李克农在苏区的这几年，先到江西省保卫分局任执行部长，处理江西省石城、广昌、余都、兴国、平安寨等地大批羁押的反革命嫌疑犯案件，还处理所谓 AB 团、托派、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等案件。任务完成之后，回瑞金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任执行部长，后又调前方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建立13579共五个军团的保卫分局组织工作和红军中的保卫工作。后红军保卫局改为红军工作部，他就改任红军工作部部长。李克农在1932年初到江西几个地方去处理羁押的反革命嫌疑犯案件，是奉江西省委李富春的指示去的，任务是执行新的苏区中央局指示，纠正肃反工作中的错案。从1930年起的几年里，苏区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中，阶级斗争非常复杂，有时候发现敌人在苏区内部进行阴谋活动，所以苏区注重肃反斗争。但是在王明、左倾指导的影响下，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国民党派来的奸细是个别的，为数极少，而苏区在共产党组织、红军、政府机关以及群众团体内部陆续开展肃反斗争，哪儿来这么多反革命？党内肃反斗争又缺乏经验，政策界限不清，把敌我矛盾和党内路线是非之争混同起来，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教训惨痛。新的苏区中央局书记是周恩来，他是于1931年12月从上海到达苏区后担任这个职务的。苏区中央局也就是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是中共中央在苏区派出的领导机关。在这年年底， 周恩来主持苏区中央局会议，通过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否定了以前肃反扩大化的做法。在这之前不久，周恩来从上海到中央苏区后，在赴汀州途中看到肃反扩大化的情况，他对此深感忧虑。在1931年12月18号就奋笔疾书，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封信，提出纠正肃反中的严重错误。他写道：我入苏区虽只三日，但沿途见到闽西解决社党所得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他们处理方法之错误，为中央历次所指斥的怠有过之而无不及。李克农回想起不久前他初到苏区的亲身遭遇，也感到随便怀疑革命同志是反革命、乱捕乱杀是错误的，冤假错案的确应该纠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1: 李克农到达苏区的时候就病了，一直在发烧，还在拉痢疾，越拉越重，一天多次跑茅厕，晚上上茅厕的次数更多。当时所说的茅厕就是在野地里挖的一个坑。一次他正蹲在坑边，夜色笼罩着田野，一片寂静，没有灯光也没有人声。突然一阵噼里啪啦拉枪栓的声音传来，警戒卫兵大声喝问：谁在那儿？干什么的？拉屎。李克农吓了一跳，一边提裤子一边站起来。卫兵走近，低头看看茅厕坑，又抬头看看李克农：你拉屎，坑里咋没有？是不是装的？李克农一听，火气就直冲脑门，忍不住骂了一句：是你才会装拉屎。卫兵不由分说，一把抓住李克农前胸的衣服，把他拖到保卫局的审讯室里。李克农小肚子下坠，不得

0: 卫兵不管三七二十一，拉着他就要捆绑。钱壮飞闻讯赶来了，赶快向卫兵解释，他是党员，白区来的。关你白区红区，哎，是上海来的。钱壮飞继续解释，卫兵又说，关你上海下海的。李克农和钱壮飞惊愕的大眼瞪小眼，相视苦笑无语，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以后冷静下来，李克农对此有所理解，这不是红军战士的错误，而是当时苏区肃反扩大化，到处疑神疑鬼的影响。1932年上半年，李克农以江西省保卫分局执行部部长的身份，到江西省石城、广昌、余都、兴国、平安寨等地走动，发现这些地方肃反的气氛还很紧张。送来关于反革命嫌疑犯的案卷，他只好先仔细地翻阅，在油灯下夜以继日地翻阅，认真地分析研究。 AB 团的案件最多，奇怪啊， AB 团早已解散了，怎么现在还有活动，而且活动得这么凶？AB 团是在大革命时期1926年9月国民党右派在江西南昌成立的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秘密团体。这个组织名称的由来说法不一，有人说 AB 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有人说 AB 分别代表省县级组织。这个组织成立以后，曾经策划了一系列破坏省农协、省妇女协会、省工会的罪恶活动，还暗杀群众运动领袖，并进行反共宣传。但是1927年4月2号，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朱德和国民党南昌市党部执行委员共产党员傅慧中的组织和领导下，教导团、工人纠察队和工农革命群众捣毁了 AB 团把持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并逮捕了 AB 团头目程天放等。 AB 团其他头目仓皇逃跑， AB 团随之自行解散。社会民主党的案件很多，这个党从来没有在中国建立过，怎么会突然冒出来？肃清社会民主党事件是从闽西苏区开始的。1931年初，闽西红十二军召开纪念李扑克内西、卢森堡、列宁大会，会上缺乏国际共运史知识的青年红军误喊了“社会民主党万岁”的口号。据此，红十二军的闽西党的部分领导断定喊口号的人是潜伏的反革命派，肃反委员会为此还逮捕了十多名红军指战员。这之前，共产国际又指示中国党要开展对社会民主党等资产阶级政治派别的斗争，于是苏区开展所谓肃社党运动。改组派，也就是国民党改组派，全称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1928年到1930年间国民党内一度出现了一个反对蒋介石的政治派系。汪精卫是改组派的实际领袖，标榜恢复所谓国民党改组精神，声称继承孙中山遗教，打着反对独裁专制的旗号，要求改组国民党和南京政权，实际上是和蒋介石争权夺利，他们是一丘之貉。蒋介石立即对这个派别进行镇压，先封闭了这个派领导机关和所办的刊物，接着于1930年2月18号派特务在上海暗杀了这个派别的负责人之一的王乐平， 使得这个派各基层组织活动陷于瘫痪状态。这之后，汪精卫和冯玉祥、阎锡山等联合反蒋又遭失败，改组派军事活动宣告破产。1931年，汪精卫在香港发表声明，宣布解散改组派。至于托派，中国确实有，但是中国托派存在时间不长，而且力量很小，这些已经不存在或者力量很小的反革命组织，怎么能派来大批反革命分子呢？当时发现的许多案件并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不少证据是捕风捉影。比如说，有些青年干部是从白区来的，社会关系复杂，那他们可能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是 AB 团的。实际上，从白区来的青年，社会关系复杂，并不奇怪，他们向往革命才来苏区。又比如说，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中国学生可能是托派。实际上，虽然有少数中国留学生受到了托派宣传的影响，甚至加入了托派，但是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并没有加入托派，这些都属于主观臆测，怎么能作为反革命分子的证据呢？还有些材料随便扣帽子，比如说有些干部战士对当时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做法有意见，发了一些牢骚，那就是改组派，至于什么是改组派，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卷宗中有许多证据是这些干部战士的口供，他们自己都承认了，而且讲自己怎么当国民党特务，怎么参加托派，怎么被派来苏区等等，头头是道，实际上都是假的，因为他们是受到逼供信的手段之后才承认的。所以李克农贯彻执行了苏区中央局关于纠正苏区肃反错误的指示，放了不少人，使这些忠于革命的干部和战士回到了自己的战斗岗位。李克农后来回顾自己这段历史的时候说，我一到苏区就放人。可是李克农在苏区的肃反工作中也犯过错误。
1: 李克农1899年出生于安徽潮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克农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1929年，李克农受党派遣，与钱壮飞、胡礼一起打进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任特别党小组组长。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将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李克农得到钱壮飞派人送来的情报，设法报告了党中央，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克农受命作为我党代表深入东北军开展联络工作，与张学良将军举行了秘密会谈，与东北军达成口头协定，并建立了电台联系。抗战胜利后，李克农领导情报部门为中央及时揭穿蒋介石提出重庆谈判的和谈骗局提供了重要依据。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历任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和原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病逝。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他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十一集，
1: 李克农在回顾苏区处理肃反工作扩大化这段历史的时候说：“我一到苏区就放人。”李克农在苏区的肃反工作中也犯过错误。邓发在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一直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下，他犯了肃反扩大化错误。邓发在长征过程中参加遵义会议，认识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李克农作为邓发领导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执行部部长，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当然也有份儿。李克农对自己要求是严格的，对自己在肃反工作中犯的错误感到内疚，对在苏区肃反扩大化中受到过迫害的同志表示歉意。他后来说，中央苏区抓反革命嫌疑犯的时候他捆过人，行军的时候怕他们跑了捆起来行军。甚至到1946年有一天，李克农在北平对一起在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的人员说：“有许多事情材料不足，判断有误，我在苏区搞保卫工作时也犯了错误。”他还说，就这件事我曾经向毛主席写过信，要求不进七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一个人什么错误都不犯太难了，能正视自己的错误就是难能可贵的。中共中央也注意吸取苏区肃反扩大化错误的教训。1945年4月20号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郑重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的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销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告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李克农完全支持这个决议，他通过亲身经历深深体会到这个决议的正确。

0: 1934年10月10号，红军长征开始了。这一天，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和军委纵队86859人，从江西省瑞金、福建省长汀、古城等地出发。李克农继续担任红军工作部部长，也在这一天率红军工作部人员从瑞金出发，随军委先头部队行动。红军长征是世界上空前的创举，谱写了惊天动地的史诗，意义十分深远。但是从当时的军事情况来说，红军长征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中央红军在第5次反围剿失利之后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1934年10月7号，红军各军团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命令，从防御阵地上撤下来，到瑞金、于都、会昌地区集中准备突围。蒋介石不让中央红军走脱，布置了4道封锁线，由粤军、湘军、桂军和国民党中央军30000-40000部队围追堵截，企图消灭中央红军于粤湘桂边界。红军英勇作战，连续突破这4道封锁线。李克农率领红军工作部侦察部队随军委先头部队行动，任务是调查敌情，扫除敌探。李克农在江西苏区经过几年的红军战斗生活，已经锻炼成为一个革命军人。这次从瑞金出发的时候，身着灰色军服，干净整齐，头上端正地戴着军帽，五角星帽徽红艳艳，脚上穿着一双黑布鞋，步履矫健。他知道前面的征途漫长而艰险，但是他决心和战友们一起去过关斩将。他表情严肃而坚定，仍然戴着一副圆边眼镜，看得出是一位知识分子干部，但是眉宇之间有一股英武之气。他和红军其他指战员一起在山区的羊肠小道上行进，经过多天的长途跋涉，已经是满身泥灰，军服已经不干净，但是仍然紧扣纽扣，保持整齐。为了侦探敌情，他和红军工作部的同志们还要早行军，多走路。他们属于军委纵队，李克农兼任中央纵队驻地的卫戍司令，在保卫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首长们的安全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在突破敌人4道封锁线的长征途中，军委纵队常常居中，几个军团分别担任前卫、后卫、左翼、右翼，是甬道式的行军队形。最前沿的接敌侦察工作由这几个军团的侦察部队担任，但是军委先遣队要在军委纵队的前头行军。李克农率领红军工作部的同志们也在军委纵队的前头行军，及时把几个军团，特别是前卫军团侦察的敌情集中起来，进行初步的归纳分析研究，迅速向中革军委的领导人汇报，以便他们制定突破敌人封锁线的方案。在10月和11月，红军突破敌人4道封锁线之后，进至西岩山区。12月，红军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挺进，于1935年1月7号攻克贵州北部重镇遵义。9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进驻遵义城。红军这样突然改变行军方向，就甩开了原来 尾追和堵击的敌军，在遵义得到12天的休整。1月15号到17号，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原来是贵州军阀百徽章的官邸，房屋和院子比较宽敞。红军攻克遵义以后，司令部就设在这里，中革军委和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办公室也设在这里。李克农这时候负责中央领导和会议的保卫工作，在这座楼房进进出出比较忙碌。会议是在这座楼2楼的一个大长方形的客厅里举行的。在晚饭后开始，一般从7点到12点，大约5个小时。15号晚饭之后，还没有到7点钟，李克农正在会场外面布置警戒任务。毛泽东提着马灯来了，还和李克农打了个招呼，但是对李克农并没有十分注意，因为他正在考虑这个会议将如何进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0: 会议一共开了3个晚上，有20人参加。会议室内挂着油灯，通屋明亮，室内有一些不整齐的椅子和凳子。中央领导人博古、周恩来和毛泽东坐在中间的位置，其他人来了随便找个凳子就坐下了。会场的布置很不正规，会议讨论的问题可却是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会上争辩激烈，着重总结了第5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尖锐地批评第5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单纯防御、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3个人的批评和意见获得多数人同意，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3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会议期间，李克农对会场的保卫工作十分认真，布置得很仔细，自己还亲自在会场外检查。他体会到这次会议的特别重要性，对会议的进展情况特别关心。自长征开始以来，红军打了2个多月的仗，每个战役都是精心布置，指战员都是英勇奋战，但是红军仍然处处被动，遭到很大损失，处于极端困难危险的境地。为什么呢？是不是博古领导的方法有误，战略方针有误？是不是逃跑主义所造成的恶果？李克农的组织纪律性很强，一向尊重中央领导，但是在许多事实的教训下，他和红军中许多同志一样，逐渐产生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在许多事实的对比中，李克农认定毛泽东一系列主张是正确的。他看见进出会场的毛泽东，外表无拘无束，讲话坚定深入，就十分佩服。这次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一大幸事。中国革命的道路仍然很艰难，但前途是光明的。李克农对此

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在遵义地区，又立即调集重兵前来围攻。但是他们逼近遵义的时候，红军已经利用一段时间休整了，红军经费得到了补充，伙食得到了改善，战士们的体质得到了恢复，穿上了新草鞋，戴上了新斗笠，每个人还发到了一两块银元。这支意志如钢的军队，在中革军委和毛泽东的指挥下，于1月19号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出发，继续进行长征。李克农也在这一天从遵义出发，他仍然率领红军工作部的同志们随军委先头部队行动，任务仍然是调查敌情、扫除敌探。现在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中央红军，实际上由毛泽东做出大的战略方针的决策，周恩来负责执行，相当于总指挥或总参谋长的作用，王稼祥参加意见。在他们的指挥下，中央红军根据掌握的敌情，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间。敌情是严重的，而且是不断变化的。李克农在行军途中尽一切可能调查研究敌情的变化，供三人小组决策参考。李克农深深感觉到，中央红军一反以前的行军方式，获得了新的生命。李克农工作的劲头更大了，忘却了行军的疲劳。现在红军处处主动，毛泽东等领导人灵活地掌握敌情变化，巧妙地指挥红军避实就虚，在遵义以西、四川、贵州边界反复四次渡过赤水河，创造和抓住战机，打了几次胜仗。国民党军队仍然具有绝对优势，蒋介石又调集几十万大军对红军围追堵截，红军呢就来回穿插吸引和调动敌军行动，趁国民党军队在金沙江的防务削弱的时候，红军主力突然从云南南部掉头向北，以急行军速度在5月9号全都渡过了金沙江，摆脱了大批国民党军队的追堵，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为了红军渡过金沙江，李克农的主要任务还是调查敌情。他在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时候还出了一条妙计，保证了红军渡江任务顺利完成。这次行动中，中央红军分为三路，第一军团为左纵队，直取龙街渡；第三军团为右纵队，夺取红门渡；军委纵队和第五军团为中央纵队，直奔皎平渡。李克农在中央纵队，第一军团、第三军团分别赶到龙街渡、红门渡的时候，因为这些地方江宽水深，难以架桥，渡船又少，都改变计划，也要由皎平渡渡过金沙江。这样一来，中央纵队的渡江任务就更为重要。4月底，中央纵队的先遣支队已经到达皎平渡地区。4月29号下午，先遣支队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如何渡江的问题，李克农参加了。他还通知第三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科长张明远、军委侦察科科长胡迪等人与会。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
军委纵队的干部团团长陈赓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刘伯承讲了这支渡江先遣支队的任务是抢占皎平渡，保证后续部队过江。他说抢占渡口首要的是夺取渡口两岸的船只，有了船部队才能渡江，所以抢船是渡江战役首先的关键性的行动，现在就是研究如何抢船。大家讨论得很热烈，最后李克农提出了一个方案，抢船用大部队不行，要用小分队，不能正面进攻，要偷袭，组成精干的侦察组，化妆成国民党兵，到伪乡公所去征船。李克农的这个方案得到了刘伯承等人的赞同。按照他的方案，张明远带领一个侦察组，化妆成国民党兵，摸到伪乡公所，搞到了船。

李克农，1899年出生于安徽潮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克农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1929年，李克农受党派遣，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打进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任特别党小组组长。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将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李克农得到钱壮飞派人送来的情报，设法报告了党中央，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克农受命作为我党代表深入东北军开展联络工作，与张学良将军举行了秘密会谈，与东北军达成口头协定，并建立了电台联系。抗战胜利后，李克农领导情报部门为中央及时揭穿蒋介石提出重庆谈判的和谈骗局提供了重要依据。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历任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和原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病逝。

0: 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十二集，
1: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在会理休整五天，继续北上，进入四川西北境内。五月底，中央红军抢渡了天险大渡河。太平天国石达开在这儿渡河没有成功而最后覆灭，但是红军胜利渡过。这是由于红军领导指挥正确，红军战士特别英勇善战。李克农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他随军委先头部队进行了长途的急行军，终于渡过大渡河。虽然十分疲劳，但是心里十分高兴。过河之后，中央红军继续北进，六月上旬一举突破敌人庐山宝兴防线，歼敌一部，接着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夹金山。李克农随着军委先头部队通过这座海拔4000多米的大雪山，一上一下走了70里路，这是多么艰难的一段路啊。这天拂晓，李克农和同志们吃了早饭，煮了一些辣椒汤喝以暖暖身体，每人还找到一根木棍儿，就整队行军，沿着小路向山路前进。上了山，气温突然下降，寒气逼人，环顾四周，雪海茫茫，人在积雪中行进，上面是雪的陡壁，下面是雪的深渊，风带着雪花不时地扑打在脸上，感到刺骨般的剧痛，身上衣服又单薄，冻得直打哆嗦。快爬到山顶的时候，高山缺氧，空气稀薄，感到呼吸困难，喘不过气来，头晕眼花腿软，老想坐下来休息一下，但是不能啊，坐下来休息就起不来了，有些人已经倒下了。李克农和同志们互相搀扶着，一步一喘地继续前进，终于爬到山顶，爬到了这终年积雪的高山之顶，身上更感到寒冷，呼吸更加困难，但是心情却豁然开朗，感到战胜困难之后的愉快，就开始使劲地往山下跑。雪逐渐停止，变成细雨，他们踏着雪水连走带滚地下山了。他们继续前进，白茫茫的大雪山被抛在后边。中央红军翻越大雪山之后，六月中旬同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师，不仅打破了敌人的围歼计划，而且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35年8月4号到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松潘县毛尔盖附近的沙窝举行会议，重申前不久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这个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沙窝会议还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总部。为了贯彻中共中央这个北上方针， 中革军委根据这时候的新情况，把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各军统一混编，分为左路军和右路军。李克农这时候调到红一方面军的第三军保卫分局工作，属右路军。从8月18号起，右路军从毛尔盖地区出发，向诺尔盖县的班右巴西地区前进。从毛尔盖到班右要经过泥泞的茫茫水草地。这是八月下旬的事儿。李克农随红军第三军离开毛尔盖之后北行，来到了草地边上，找些树枝搭成棚子宿营。第二天天刚亮就进入大草地。大草地是一望无际的沼泽地，荒无人烟，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出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几乎看不见树木。天气变化无常，时而狂风四起，大雨滂沱，时而漫天飞雪，冰雹骤降，雨过雪止，天也不晴，寒冷刺骨。晚上宿营难以找到一块干燥平坦的地方，只好争取在灌木丛中宿营，围着篝火，地当床，天当被，除寒冷之外还有饥饿的煎熬。身上背着几斤青稞麦，经过雨水淋洗成了浆团，结成一块，只好烧一茶缸开水勉强冲青稞面吃。还没有盐吃，人没有力气。李克农眼睛不好，走路滑倒了，赶紧爬起来再走，特别注意用木棍探路，因为万一踏进泥潭可能就被吞没。草地里河流很多，大家相互搀扶着，手拉手渡过河去。这样走了6天6夜，李克农和许多战友们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发挥团结友爱的精神，互相搀扶，互相激励，终于走出草地，挺过来了。

0: 李克农所在的右路军继续前进，于八月底按预定计划到达班右巴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到来会合，一起北上抗日。红军敢于过大草地，出乎敌人的预料，也就摆脱了敌人的追剿部队。红军过了大草地之后，蒋介石急调胡宗南部绕道到甘南地区堵截红军，但是胡宗南部队行动迟缓，甘南地区敌人兵力薄弱，这正是红军北上十分有利的时机。右路军在班右巴西地区找到民房宿营，每人炒好几斤青稞做干粮，用烂布羊毛打好草鞋，一切准备的差不多了。这样等了十多天，左路军还没有赶上来。原来是张国焘搞阴谋，是张国焘不愿意北上，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九月上旬，中共中央几次电令张国焘按预定计划到达巴西阿西会合北上，但是张国焘这时候阴谋暴露，不仅不服从党中央命令，反而打电报给党中央，要求右路军全都南下。九月九号，张国焘又背着中共中央秘密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全部南下。这份电报被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所得，他立即携带了唯一的一份甘肃陕西军用地图，星夜赶到毛泽东驻地向毛泽东报告。叶剑英这一果敢行动为保卫中共中央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个事件中，李克农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协助叶剑英同张国焘分裂中共中央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泽东正在巴西发现张国焘阴谋之后，马上和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毅然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临时组织北上先遣支队，在黑沉沉的半夜就出发，先行北上。这时候李克农已经调回军委纵队，负责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他粉碎了次日清晨一些追踪阻挠的活动，保卫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顺利北上。
1: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翻天覆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党涌现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在党的隐蔽斗争战线上，他造就了灿若群星的卓越人物和无名英雄。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讲述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李克农的传奇奋斗历程。欢迎继续收听。

克农和坚持北上的七八千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又继续跋山涉水，穿越秘密的大森林，到达一个叫俄界的地方住下了。9月12号，在这里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共产党、分裂红军的活动。会议决定红军还要继续北上。9月18号，红军占领哈达铺，进入甘肃省南部地区。在这里，从一张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会后，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分三路北上，途中几次击溃敌骑兵的追击。11月初，他们在甘泉和在陕甘地区活动的红十五军团会师，至此中央红军的长征胜利地结束了。参加长征的李克农也圆满地完成了

一件遗憾的事。在长征途中，他是中央红军里唯一背照相机的人。在敌情严重、饥寒交迫的行军过程中，他始终舍不得扔下这架照相机。他沿途拍摄了不少红军长征途中极其罕见的场面，他要把这些历史的见证留给后人。1941年，李克农在桂林主持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时候，为了防备国民党突袭，就把这些珍贵的照片交给办事处人员夏之许、曾宪植带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他们途经贵阳通讯处的时候，正值皖南事变，为了轻装，就把照片留在贵阳通讯处。后来贵阳通讯处被国民党查封，人员遭逮捕，这些照片也被搜走。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曾经派人去找，

李克农随长征北上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正是1935年冬。这时候陕北高原上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气候异常寒冷，全国形势也很严峻。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中国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从918事变之后不停步地向中国进攻，企图独占中国，中国濒临危亡的局面。中国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国内各种力量必须汇集起来，才能有效地抵抗日本的侵略。谁来领导人民的抗日力量？国民党政权不行，主要是因为他仍然站在人民抗日力量的对立面，这个任务只有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共中央在陕北多次研究了全国的政治形势，提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建立中共中央联络局，又称西北联络局，由李克农担任局长。这个局在周恩来、叶剑英的领导下，从事对国民党特别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接着中共中央又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副主席兼主任，李克农等人协助。顾名思义，这个委员会的统战工作重点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中共中央对张学良做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从红军加紧做俘虏军官高福源的工作来开始的。高福源就是那个在陕北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十五军团俘虏的东北军619团的团长，他被俘之后就和其他俘虏一起被红军带到了陕北安定县瓦窑堡。起初他既感到沮丧又懊悔，沮丧的是自己是张学良的亲信，又在榆林桥战役中拼命抵抗，一定会被红军处死。懊悔的是自己身为东北军人，家乡被日寇占领和践踏，这条命不死在抗日战场上，却偏偏要丢在这受人唾骂的剿共内战中。他在沮丧和懊悔之余，甚至偷偷地抹眼泪儿。然而被俘后的处境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坏。开始几天，红军虽然把这个当官的和被俘的士兵分开，但是对他的待遇还是同士兵一样，并没有歧视的地方。尤其是红军的卫生员时常

亲切耐心地给他医治枪伤。红军的指挥员也多次来询问他的伤势和治疗情况，一点没有虐待他、羞辱他，更没有要杀他的样子。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后，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重组成第一方面军，统一了在陕北地区的红军。红军更加认真地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中共中央又十分重视做东北军的工作。李克农考虑如何做好被俘的东北军官的工作。高福源他们一直受到红军的优待，他们吃的饭、住的房子、窑洞，不仅跟红军一样，甚至比红军还要好一些。红军在陕北直罗镇战役中缴获的棉衣，自己宁可不穿，先给他们穿。高福源被俘的时候没穿棉衣，这时候也得到了一套棉衣。特别重要的是，红军经常带高福源等到瓦窑堡附近红军部队中参观，还给他们上政治课，和他们促膝交谈，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和他们一起讨论抗日问题，批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谬论。红军干部对高福源讲，东北军和红军打仗，不管谁受损失，都是削弱抗日力量，只能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拒不抗日的蒋介石。我们党现在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经过25000里长征到陕北来，也是为了抗日。我们愿意联合东北军，联合一切抗日力量，抵抗侵略，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高福源认真思考了这些问题，觉得共产党红军的主张有道理。高福源在瓦窑堡住了2个月，亲身感受到红军对他们亲切友好的态度，亲眼看到红军官兵亲如兄弟、团结友爱的关系，亲耳听到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以及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事迹，受到了深刻的政治教育，对共产党和红军越来越钦佩，最初那种沮丧懊悔的情绪逐渐消失。高福源的这种思想变化，李克农密切注视着。李克农还了解到高福源的全部经历。高福源是东北人，对东北军一枪不放，把东北丢给日本军一事平时就有所抱怨，现在家属仍然滞留在家乡，遭受日军践踏，他也经常担心怀念。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张继在当晚的会议上果然大发作。张继深知党内许多老同志都是站在他这边的，他不是一个人。晚上的会议是孙中山亲自召集的，在大元帅府举行，商议召集国民党首届代表大会事项。张继是故意迟到的，不仅迟到，脚步还很重。正在讲话的孙中山果然抬起眼睛注意到了他。
1: 张普全同志，你迟到了。
0: 张继重重地拉开椅子落座。
2: 我本不想来了。
1: 为什么？
2: 先生，我不是对你不满，我是对这一份中国国民党章程不满。
1: 既然这样，普全可以提吗？
0: 张继扫视了一下正襟危坐的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忽然以哆嗦的手指嘟嘟嘟敲击桌面，热血上涌。
2: 先生，你还记不记得我为你起草第一个国民党章程的情形啊？这是此一时彼一时，我张普全郑重声明，我坚决反对本党章程以苏俄布尔什维克的党章为蓝本。诸位同志，大家冷静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效法俄人？
1: 错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效法俄人？俄苏革命卓有成效，万民仰止，中国革命不以俄为师，还以何人为师？
2: 普全兄，坐下，有话慢慢说。先生，苏俄信不得，向他们要军火，给了没有？啊，我到北京跟苏俄使者岳飞谈的，还拿了先生亲笔信，嘴巴上给，实际上一颗子弹也没有。俄国人跟张作霖有什么两样？
1: 这一回蒋中正去了苏俄，托洛茨基亲口说了，他们给。
2: 先生信，我不信。共产党倡导阶级斗争之说，以搞乱社会秩序为能事，若全体混入本党，必将把本党意志搞乱。我们把鼓吹的三民主义改变成他们的共产主义。
3: 这个问题嘛，是要注意。
0: 戴季陶站起来帮腔了，他觉得火候到了，此时应该说几句相援之言。张继扮演燕赵之势，如此慷慨悲歌，实属难得，必得帮他一把。
3: 我的意思，即便共产党参加进来啊，也只能把他们作为酱油或者醋，那绝不能成为正菜。
1: 你说什么？
3: 我只是打个比喻。
1: 这算什么比喻？
3: 就这比喻，酱油醋。我看同志们都听清楚了。
1: 谁在笑？谁在笑？你们反对国共合作是不是？不赞成国民党改组是不是？那好，那就解散国民党。
0: 全场皆一愣，这话太重了。
1: 至于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
0: 此言一出，众人更为震惊。孙中山把话说得这么决绝，这么狠，没有一个人能想得到。戴季陶赶紧坐了下去，脸色惨白。廖仲恺用很和缓的口气对着继续板着脸的张继说：
2: 普全兄，你的意见确实不对，本党经总理亲自决策，容纳共产党员实属国民革命之需要，实为全国民众所欢迎，应是光明磊落之行为，你说对不对？
0: 张继狠瞪廖仲恺一眼，怒不可遏，拎起茶杯盖啪的一声拍在桌上，瓷盖四分五裂。
4: 你胡说，你廖仲恺一直蛊惑人心，胡说八道，欺瞒总理，断送本党，
1: 太放肆了。
4: 先生，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你要亲君子远小人呐。
1: 韦师长，
5: 到。
1: 你张继无理取闹，咆哮会场，扰乱秩序，拉出去，关禁闭，关他一个晚上。
4: 忠言逆耳，先生，你千万不要偏听偏信呐！
0: 张继被两名卫士强行架往大元帅府的卫队执勤室，一路走一路还喊，下楼梯时竟然把鞋也踢掉了。半夜时分，张继还枯坐于卫队执勤室，没有人理他。天凉下来，他打了好几个寒颤，门外亮着灯，两名脸色平板的卫兵荷枪实弹站着，也不拿正眼瞧他。张继忽觉委屈，闹出这么一个关禁闭的结果，他真的是没有想到。待火气平息下来以后，他怨气就上升了，一怨自己不识时机，二怨总理不辨黑白，三怨兄弟同事操戈，尤其是这廖仲恺，二毛子一个，特别可恶。他这么想的时候，门忽然拧开了，进来了卫队长，手里端个托盘，盘内一杯牛奶，一盘小龙虾包，冒着热气的食品被小心翼翼地置放在张继面前的木桌上。
6: 张部长，这是先生特意生下来给你的。
5: 是先生。
6: 是先生。
0: 张继盯着牛奶，骨突的双腮抖动起来，一会儿泪水便夺眶而出，继而呜呜声大作。
6: 不要哭，不要哭，今后不要与先生为难就是了。
5: 我是怕先生上当啊，赤化势力包围了他呀，我张继忠心可见呐。
0: 清晨时分，这位关了一夜禁闭的国民党宣传部长才被放出大元帅府，谁知半个钟头还不到，一肚皮懊恼的张继又在街上被一伙士兵绑了起来。他压根儿也没想到厄运会连着来。当时是在回龙桥街头，他看见有七八个粤军士兵在贴标语，长柄浆糊刷子在墙上来回涂抹，鲜红鲜绿的标语一幅连一幅的上墙，联俄联共，铲除军阀，拥护孙总理三大政策。他当时无非是心有怨愤，就骂了一句：
3: 共产党笑里藏刀，当兵的没有头脑。
0: 然后就是好几位士兵一起回头怒视着他：
7: 你胡说。
4: 我胡说什么？
0: 他当时只觉胃部发酸，哇的一下倒呕了一口牛奶。
4: 你们当兵的才胡干，我就是说你们胡干，你们为他人张目，自己反倒瞎了眼。
0: 于是他听见一位排长模样的人怒不可遏的命令：
8: 把这个反动分子捆起来。
0: 方头大耳的张继像只猪一样被捆在板车上，嘴里塞着一块擦枪布，他与浆糊桶一起摇晃着，被慢吞吞地拉往广州市郊的粤军一师三团团部。 板车进院子的时候，团长邓演达正在召集营连长会议。
9: 昨天军部来电话，大元帅很关心军队，近几天要下部队观察，也可能来我们一师三团。
0: 正说到这里，他听见了营房门外的嘈杂声，透窗一望，便看见了胶轮平板车、浆糊木桶以及一个被捆得像猪一样的人。邓演达吃了一惊，连忙出门。
9: 怎么回事？
10: 报告团长，我们在回龙桥贴标语的时候，有人捣乱，骂人，就是这个反动分子，弟兄们把他捆来了。
0: 邓演达注目一看，大吃一惊。
11: 张继先生，
12: 快松绑，松绑！
11: 哎呀，恕罪，恕罪呀！
0: 张继被七手八脚扶下板车，他的西装衣襟上沾满了黏糊糊的浆糊。当擦枪布从张继嘴里拔出来的时候，张继跳脚大骂了。
4: 娘的，这不反啦！
9: 你们发昏了啊！张继先生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你们长不长眼睛啊？还不快给张部长赔礼道歉？
11: 他
0: 急傻了眼的排长连忙凑在团长身边嘀咕了几句。
9: 胡说，张部长亲自介绍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加入本党，还能反对国共合作？张部长是国共合作的鼓吹者和实践者，我们全体国民党员和革命军人都要向张部长致敬啊。张部长，您光临本团机会实属难得，务请部长给本团军官训话，讲解阐发孙总理联俄联共政策之精要。
0: 张继连连摇手，一张脸涨得通红。
10: 当然，对目无纲纪的军人，本团是要严肃查办的。不过，张部长，有时候也难怪他们，他们入伍不久，跟诸位长官不熟，请张部长抬抬手，饶了他们这一回。
0: 张继鼻子哼一声，擦擦手肘上的一块浆糊。邓演达吩咐：
9: 备酒，雅经。
3: 哼，肚子不饿，昨夜一杯牛奶，今天见什么都倒胃口。若有床，我倒是想闷头睡一觉，站不住，犯困了。
0: 邓演达立即命令门口那位排长，
9: 把张部长扶到我房间去。
0: 一位参谋急奔而来，
13: 军部来电，大元帅马上就到，
9: 全团紧急集合。
3: 快快，
9: 张部长，您正好陪陪大元帅。
3: 不，快到你房间去，我不见大帅，我脸色不好，我要睡觉，我太困了。
0: 张继躺到邓演达的那张行军床上不到半个钟头，就听见了操场上传来向大元帅致敬的风暴般的吼声，然后他听见了孙中山的声音，声音穿过一排凤尾竹传过来，隐隐约约，但是竖起耳朵仔细听能听清楚。他听见孙中山在问邓演达，
1: 你们团支持不支持联俄联共政策呀？
9: 本团官兵立场高度统一，大元帅可以随意点本团官兵询问。
1: 好吧，那么本大元帅就学学韩信点兵了。这边数过去，第二排第三名，
9: 陈诚，出列。
0: 张继若在现场，便会看见一位25岁的英俊军人应声而出，向大元帅啪的行了一个军礼，动作刚健有力。
1: 你哪里人？
13: 浙江青田。
1: 青田， 不就是大明军师刘伯温的隐居之地吗？你什么军职？
13: 上尉连长。
1: 国民党员吗？
13: 是。
1: 你对本党实行联俄联共新政策有何想法？
13: 有俄联共，壮大阵营，总理决策，革命急需，北伐前提，胜利全员，革命军人莫不拥护。
1: 很好，很好，你同你家乡的青田石头一样有骨气。
7: 入列。
0: 陈诚退回队列，邓演达满意的想，这个陈诚真是不错，去年把他收留在粤军真是对极了。大元帅府急需加强警卫，他的脸完全可以担当。孙中山登上一个木质检阅台开始演讲，张继把头歪在窗边上，清楚地听见了孙中山的大嗓门。
1: 孙文知道真正的革命军人是拥戴我的，是拥戴革命的，是拥戴中华民国的。国民党过去的奋斗多是依靠兵力的奋斗，所以胜败无常，若长此以往，国民党一定没有成功的希望。本总理决心改组国民党，决心依靠党本身的力量，人民的心力，去争取北伐成功和国民革命的成功。
0: 孙中山的演讲词犹如重锤，句句击在张继心上。张继知道孙先生已是铁石心肠了，这时候他听见了官兵们犹如滚雷般的吼叫：
14: 誓师北伐，革命成功，孙文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1: 我要郑重告诉大家，三天之后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在广州召开了。
0: 张继想象着孙先生此时脸上的阳光，阳光一定使他的面容更为明亮，这一想象与张继自己心间的阴郁恰成对比，于是张继更加难过起来，身上胆擦不尽的浆糊味也更重了。门是什么时候推开的他不知道，他恍惚中只知道口号声和演讲声早就停止了。待到他睁眼一瞧，已经瞧见了孙先生，还有脸上笑眯眯的邓演达团长。他赶紧跳下床，双脚乱伸，一时却又找不见他那双棕色皮鞋。
2: 先生。
0: 孙中山弯腰帮他捡回了一只鞋。
1: 昨天晚上我对普权兄失礼了。
5: 先生，我追随你20年。
1: 你现在仍然追随我吗？孙文追求民主的新中国，张普权哪有理由不追随孙文？穿上鞋吧，跟我的车走。怎么不穿鞋？

0: 先生，我穿上鞋也没有用，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走路了。
1: 先不必忙于走路，坐下来读点书，知书而后达理嘛。你可以读读你老同学李大钊近来写的几篇文章，那不是文章，那是剑，一把把剑，入目可达九分。普权同志，你还是本党的好党员，在三天后召开的本党代表大会上，我还要提议选你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2: 张继捧着头大动不已。两天之后，广州有许多灯窗都是彻夜不灭的，有一个灯窗就属于李大钊和毛泽东。李大钊和毛泽东一个静坐床头，一个茉莉窗前，君夜不能寐。这是1月19日的夜间，客栈灯火难熄，这家旅社离广州高等师范学校不远，出入方便，定于次日召开的大会就在高师礼堂举行。毛泽东盯着横过窗棂的水墨似的芭蕉叶子，
3: 还有九个钟头会议开幕。
2: 李大钊摸出一只新怀表瞧瞧，
1: 润之，你神算子啊。
3: 只是算不准风浪到底会有多高。
1: 孙中山深明大义，他自会稳坐钓鱼台。
3: 我信。
1: 张太雷刚才带给你一封信，长沙捎来的，你见着没有？
3: 见着儿子了。
1: 什么？
2: 毛泽东从枕头底下掏出信封，从中取出用红丝线捆住的一小缕黑头发。
1: 你儿子的？
2: 毛泽东又一次闻闻头发，头发有奶香味儿。
3: 对，毛岸英的。
1: 啊，你的杨开慧真是聪明。
3: 我本来就嫌儿子头发稀了，这个开慧真是的，又偏偏再剪一绺。
1: 这是有讲究的，这叫青丝一绺为人心。你的岸英有15个月了吧？
3: 是啊。
1: 这日子过得真是快呀。润之，你说到这头发长得又黑又浓又硬的时候，咱们中国什么样了？
2: 毛泽东摇摇孩子的头发，侧脸想了一想，
3: 那时候国家该是统一了，孙中山在北京做大总统，共产党国民党一起大发展，租界嘛肯定是全部收回了，洋人的炮舰嘛一艘一艘都离开吴淞口，一律滚到太平洋上去了。首长先生，您说是不是？
1: 我在想啊，等到这绺头发也白了的时候，就是说再过70-80年，咱们中国一定该是东方最强盛的国家了。
3: 再过70-80年，那是什么年头啊？
1: 哟，那是公元2000年之后了。
3: 对了，21世纪了，那时候嘛，那时候我们为之奋斗过的中国一定是人间仙境了，共产主义社会建设得非常繁荣，每一位工友农友都能使上电灯和电话，每一个市镇都会有铁路通过， 坐车不用买车票，因为不要钱。为什么不要钱呢？因为那时候没有钱币了。没有钱币是个什么样子呢？你想吃鸡，政府就给鸡；你想吃鱼，政府就给鱼。守长先生，您信不信？您肯定不信，您肯定认为我毛润之瞎想。我这个人呐，就好瞎想。其实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在晚上瞎想之后才在白天做成的。守长先生，您不信，反正我信。
1: 我怎么不信呢？润之，就是为了这样的日子我们才活着的。
2: 到天蒙蒙亮的时候，这个灯窗才熄灯，再过四个钟头，一个政党的新房里要点上一盏明灯了。四个钟头之后，孙中山准时出现。他一出现在台上，掌声便如暴风骤雨。坐在礼堂中间的毛泽东盯着孙中山看，觉得孙中山那件中山装果如传闻一样，很是气派。反者的半领，四个口袋，七粒纽扣，简洁而丰富，代表了他本人，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风度。毛泽东想，这个人日后当大总统很好。会议是20日上午9点准时开始的。孙中山画像和国民党党旗悬于主席台正中，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巨幅会标非常醒目，各省选出的代表以及由孙中山指派的代表共计208名，其中共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瞿秋白、王尽美、李立三、李维汉等23名，占代表总数的11%。陈独秀因事请假，当然他是故意不来的。毛泽东觉得陈独秀这样安排挺好。毛泽东很认真地听孙中山致辞，觉得孙中山讲话依旧如常，底气很足。于中国而言，这个孙中山百折不挠，的确算得上是个伟人。毛泽东相信这一回孙中山的底气之足，那是由于他已下定决心走有俄联共之路，感觉到自己觅着了一条真正的民族复兴之路。所以孙中山在大会上一开始就这样昂着脸，满怀激情地说：
1: 革命党推翻满清第一次成功是在武昌，那天的日期是双10日，今天是中华民国13年的1月双10日，所以这个会期同武昌起义的日期都是民国很大的纪念。
2: 掌声暴风骤雨般响起，孙中山扫视鼓掌的海洋，双目有些湿润，他掏出手绢擦擦眼角，掌声更加热烈。
1: 今天在此召开中国国民党全国大会，这是本党自有中华民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自有革命党以来的第一次。
4: 中国国民党万岁！
5: 中国国民党万岁！
6: 中国国民党万岁！
7: 中国国民党万岁！
2: 毛泽东有力地挥动手臂，他看着李大钊，李大钊也在有力地挥动手臂，神态跟他一样激动。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同国民党人一样激动了。
1: 我们革命党用了30年功夫，流了许多鲜热的心血，牺牲了无数的聪明财力，才推翻满清，变更国体。但在这30年中，我们在国内从没有机会开全国国民党大会，所以今天这个盛会是本党开大会的第一次，也是中华民国的新纪元。
2: 全场再次爆发掌声。毛泽东一次又一次为这些掌声激动，他想两党联手果然气势不凡，又想国民党内的那些右翼人士在山呼海啸的掌声面前该作何感慨呢？可能会想到两党合作毕竟是大势所趋，从而就此罢手。再想若是本党委员长陈独秀也来会场感受一下这种万马奔腾之势，可能亦有裨益。一个党既要想到自己，又要同时想到对方，这样的合作才能长久。毛泽东不知道陈独秀此刻正在上海家中生闷气，这场气生得还真不小。陈独秀的老乡汪孟邹又一次赶到陈独秀家灭火，为了家庭和睦问题，苦口婆心地劝说陈独秀：
6: 众府兄啊，看在嫂夫人卡血病的份上，你也不能夜夜外宿不归呀、啊、这回又是四日不归，听嫂夫人说兄是与一个什么女大夫去扬州游玩了，这种事不要说嫂夫人听了心里烦，作为兄弟我心里也不是味儿啊。
2: 家庭之位绊马索而已。陈独秀这句大声的话叫门外呜咽着的高君曼听见了，高君曼一下子想起了陈独秀当年在陈家与他相见时所说的那番悄悄话。
8: 我主张男女都可以退婚，男的找了坏女人，女的找了坏男人，怎么不可以退婚呢？若是这样终身抱恨委屈求全在一起，男女双方都受罪，于己于国都不利，婚姻不幸福，天天不是东家吵就是西家闹，闹得国家不得安宁。
2: 当时的高君曼听得多入耳啊。当然高君曼一直不认为自己的姐姐是个坏女人，只看着自己的这位姐夫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好男人。现在姐夫成了丈夫，却越来越像个坏男人了，不但在北大教书的时候常干风流事，到了上海当了党首还禁不住女人的诱惑，这可叫做妻子的怎么安心呢？当然那个黏着陈独秀去扬州去杭州玩的姓施的大夫肯定也是个坏女人。高君曼想到气恼之时，便脱下高跟鞋狠狠地向门砸去，砰的一声，仿佛是砸上了夫君的脑门。当然他也知道陈独秀脑瓜子里那种古怪的男女观念是十双高跟鞋也砸不碎的。陈独秀听见木门这样响，又听见女儿的哭声，对汪孟邹说：你看你看，一副无奈的样子。后来就甩手离了家。汪孟邹见调解无效也走了，走的时候轻声告诉高君曼：
6: 众府在气头上一时犯糊涂，总会想明白的，男人的事嘛，须得慢慢来。
9: 我已经打定主意了，过这样的日子不是个办法，总得有个了结。
2: 客人走后，高君曼就把两个孩子叫到卧房里：
9: 你们愿意跟妈妈走还是跟爸爸走？
2: 黑子和喜子都没有办法马上回答。大柜上的座钟滴答作响，孩子们心里的发条却越上越紧，女儿的眼泪又一次流了下来：
10: 妈妈我要你，我也要爸爸。
11: 妈妈我要你跟爸爸一起走。
9: 不是妈妈不跟爸爸走，是爸爸不要妈妈跟他走。我现在总算明白了，跟你爸爸这样的人只能随着走几步，不能跟着走长路。
2: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鼻翼一颤一颤地翕动，泪珠不停地从旁滚落。这一天的下午，在广州高师礼堂，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召开，孙中山上台做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的报告，邓泽如与方瑞林一起站在会场外侧的小便处，他们小便完了还站着，都觉得腹部胀胀的，事情看来还没有完，他们各自揪着两条眉毛，听着从会场传来的本党总理慷慨激昂的声音。
1: 现在的问题是国民党改组问题，此次改组就是从今天起重新做过。古人有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由今日起将13年前种种可宝贵最难得的教训和经验来办以后的事。此次改组各种办法已由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筹备许久，今提出中国国民党宣言草案，请秘书长将原文朗读。
12: 坐以待毙是下下策，愿秋兄高见。明日大会就要通过国民党宣言草案，救人需救急，救党也需救急。
2: 方瑞林当然同意这样的观点，问题是如何救？厕所里有人进来了，邓泽如一看是个戴眼镜的，认识共产党代表瞿秋白，于是马上耳语方瑞林。
13: 晚上我们去广州市党部的会商。
2: 当晚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的小会议室里，两人聚了手喝苦丁茶，邓泽如神色严肃，说了很长一段话，意思是能不能请小老弟方瑞林委屈一下，当一只出头鸟，在大会表决前的最后关头送出提案，坚决要求党员不得跨党。
12: 只要拒共党分子于国民党门外，这两党合作就成了一个空架子了。
2: 邓泽如说到这里，伸出手去拉着比他小11岁的方瑞林的手，一遍遍地摇晃着。
12: 为本党前途计算，也只有请吾安兄挺身而出了。
14: 我方某人不是不肯发难，你远秋兄怎么就不能仗义直言？你是本党的广东省支部长，登高一呼，我们广东的党员自会一起响应，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余弟建议余弟跟远秋兄联合发言。
12: 哎，我还能登高一呼？我不是没有呈过提案，孙先生在提案上批了我4个字，疑神疑鬼，这个事儿你是知道的，我还能再言？孙先生手书于你的冒住勋劳4字还在吗？啊，又说孙先生一直赏识你，说你武安兄做人正直清廉，打仗视死如归，本党难得人才。哎呀，我们听了孙先生对你的夸奖都妒忌呀。真的，武安兄，你是同盟会最早的党员，黄冈起义的头儿，啊，你一身的功劳啊，你开口说话呀，孙先生能怪罪你吗？
14: 我毕竟资格还嫩，孙先生这段时期脾气特别大，没有一身硬护甲，真不

0: 加拿大来的代表叫黄奇路的，我看那个人要立场有立场，要冲劲有冲劲。
1: 黄奇路我当然认识，人是不错的，只是年方25，太嫩，压不住台面。
0: 哼，我这个人呢也不是胆小，但是毒要我做孤胆英雄我也发怵。袁秋兄你是知道的，孙先生的脾气要是大起来呀，谁都被他骂死。
1: 脾气？吴安兄，脾气这东西啊，再硬也只一股气而已。依我看，气场是会变的，之所以今日东风明日西风，就源于气场如蝇乱飞乱舞之故。只要你老兄送上提案或一半以上的掌声，孙先生脾气再倔也会改变，知道吗？你方瑞林同志将是本党的第一大功臣，全党同志都将感谢你。我相信孙先生日后也将会感谢你。
0: 你袁秋兄别用芭蕉扇扇我屁股了，方某人临危受命就是。日后我被孙先生毙了，袁秋兄莫忘为我带个孝。
1: 哪里话，武安兄，你说的是哪里话？
2: 方瑞林于是站起来拉开门准备回驻地起草提案，谁知刚拉开门他就怔住了。他看见七八位本党要人均默默地站在门外，这些人物中有林森，有谢池，有张继，他们一个个伸出手与出门的方瑞林紧紧相握，情状十分悲惨。
3: 拜托了，拜托了。
2: 方瑞林一个个握僵过去，忽然一阵感动，五脏六腑仿佛都换了个位置，再组织一次黄冈起义吧，他想。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单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单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守候在节目前，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暑假虽然炎热，但也是冬病夏日疾病康复的最好的一个时期，最好的季节。因为阳气生发旺盛，阳气充足，这对身体的康复有很大帮助。所以在这个季节上，人会上火啊，人会有一些炎症啊，会热，会不舒服，但是对疾病的康复调理就有很大好处。这就好比一粒种子从土壤当中要想发芽生根啊，去冒出这个芽叶，它需要用很大的力量冲破这个黑暗，一定要顶破上面压着的这些泥土和石子。所以这个期间呢是痛苦的，这个期间呢是非常辛苦的，但冲破这个黑暗带来的就是光明。同样我们在调理身体当中，不见得是我调理身体就一定越调越舒服，前期有很多疾病的康复的不适应期，会把很多疾病表出来，或者是在康复过程当中，身体由于过度的虚弱，体质过度的偏颇，会有很多呀不适，身体难以这个实现，或者难以承受这种恢复带来的这个进度带来的这种副作用。 对吧？你比如说你血脉淤结也想通开，你浑身会加重这个疼痛。比如说你湿气重又想加速康复进度，你必须每天咬牙坚持跟着运动锻炼，对不对？会疲惫吗？会疲惫。会累吗？会累。有没有大脑当中告诉你歇一歇吧，放弃吧？我们每天都在干嘛？跟这个惰性的思维去抗争，对吧？甚至我们体内寒邪非常重，我们要把这个寒邪完全表出来，宣泄出来，我们会承受着夏天带来的这种火毒、热毒，因为宣寒要心温解表，天本身阳气就在体表上，在温里散寒解表，这个期间呢，火气会大一点，所以说呢，会产生炎症，啊，会溃疡，这是不可避免的。能说我们遇到了这点困难？有点阻碍我们就放弃吗？不能。甚至有很多朋友血脉淤结非常严重，体内湿气非常重，在调理体质当中，不是这瘀就是那堵，不是这疼就是那浮肿，有没有？有。我们能因为这些现象出现就否定整个调理身体带来的好处和这个前行的道路吗？不能。所以说我们一定把握住健康黄金期，就是这个属下，盛老师能够给你们引到这个健康的大道上，能够给你扶上车扶上马，那你就要走下去，执行下去，好吧？一寸光阴一寸金，生命是可贵的，我们通过这种锻炼，通过这种提升对体质的拔高，我们每生命延长一天，每多活一年都是无价的。多少人为了多活这么一天，多活这么一年，去穷极一生，付出很多这个金钱和代价。有的人为了多活健康长寿，每天打这个针就是几十万，一个月就几百万，打这个针呢就是几百万上千万，不敢相信吗？你们通过调理体质就可以延长寿命，就提高自己健康的质量，能活得更久，这就是赚了，赚了几十万上百万上千万，明白吗？所以说是自己收获，是自己攒住了这种无价的财富，大家一定要去做健康的脚步，不要终止。我们传递健康的声音也没有终止，大家行动也不要终止，不要就此停下来，不要就此停下来。目的只有一个，调理体质，强化体质。我们永远要重视体质。经常谈到以人为本，以人的精神情志，大家一定注意，以人的精神情志。然后第二个就是体质。只有形神合合，百病才不生，只有形神具足才会健康长寿，明白吗？才会健康长寿。精神情志，这个三宝，内在的精神情志一定重视，外在的体质一定重视。咱们目前只调理谈体质啊，精神情志咱们前面话题都谈完了，谈了很多，咱们呢不再去重复，咱们把体质这个课给大家补上去啊，贯穿下去，让大家明白调理体质的好处很多。比如说调理体质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是提高身体免疫力最有效的方式。调理体质是提高这个抵抗力最直接的方法。你的免疫力不低下吗？你的抵抗力不是很差吗？调理体质，提升体质。以前不知道的体质的东西，以前不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偏颇，通过盛老师的这个讲解传授，大家知道了吗？去做就行了。如果还不知道自己怎么去做，给我们来电话，是吧？盛老师给你分析，我们专家老师给你分析，给你制定健康方案，告诉你说调理体质，提升体质不单单是这个提升免疫力啊，提升免疫力最有效的方式吧，最有效的方法吧，最直接的方法。同时调理体质让我们的生命 质量更好，让我们从活着到活好，是不是？我们的生命一定有质量，如果是只是活着没有质量，内心是痛苦的，身体是病痛的，真的人生有什么意义？真的人生是我们想要的吗？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生育到这个世界上，是让我们承受更多的痛苦的吗？是让我们灾难病痛伴随我们一生的吗？绝对不是这样的。你想过这样的人生吗？不想，那就不要有这样的人生，对不对？我们不要灾难，不要病痛，我们要健康，我们要幸福，我们一定要追求，一定要执行这样的生活。疾病来了提前调理，提前去避，人是可以趋凶避吉的，疾病是可以提前避的，特别是预判自己的疾病啊，大家不要认为疾病不可以预判，别着急，稍后我给大家讲怎样趋凶避吉，是吧？哎，我们一定要自己的生命啊有更好的质量，一定要知道怎样活才是我们这一生追求的。那么调理体质就可以让我们生命质量更好。那调理体质还有什么好处？延年益寿，对吧？就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就如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讲，说我们最终的胜利和比拼一定是谁活得更久，就我拿这个老张头做比例，对吧？比他牛的，比他有钱的，比他有权的啊，很多，但最终回头看一看，哎，都没有他活得牛，没有他活得滋润，他是最牛最幸福的。他讲了，你看有多少人跟他年龄相仿的已经脑萎缩，谁都不认识谁了啊，不敢出门，出门都回不了家，自己的孩子自己都不认识了，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是不是很可怜？还有很多人都已经没了，50岁没的，60岁没的，不到70岁没的，跟他都是好朋友，都是认识的，都没了，对吧？老张头你看他最后他感觉非常幸福，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健康，一直在享受这个生命，对吧？他如果说也没有像这样不调理自己，不呵护自己，没有个好体质，他能够战胜什么？他有这种幸福吗？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对不对？你看有多少他因为这个身体不好，由于不会调理自己，半身不遂，卧床不起，对不对？不是这个截肢了，就是那个中风了，不是那个中风了，就是这个人有问题了，都变得不正常了，没有一个正常健康的人了。他一比，他是最健康的，能吃能喝能玩能跳，哎，身体硬朗，这就是他调理体质，纵置体质，呵护自己的最大收获。他现在不比有没有钱，他比他最后胜利了，比他再有钱的能怎么样？比他再有权的能怎么样？比他原先更牛的怎么样？都不行，都倒下了。现在唯独剩下他了。所以他发现呢，他现在是收获最大的，是最大的赢家。谁是赢家？他是最大的赢家。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自己身边的人，自己这个了解认识的人，当你发现你活的是最健康、最硬朗、体质最好的时候，你发现你真的是最大的赢家。那个期间你发现原来你未来的这种人生，现在的人生，老年的人生才是最大的幸福啊！什么是幸福呢？就是到老能享福的人，不遭罪的人才是最大的幸福。人生末了追求就是这样，无疾而终，无灾无难无痛，是这样的。所以调理体质绝对是延长时这个生命的长度，最终这个胜利的一种有效方式。当然这里我还要告诉大家，调理体质更是治胃病趋凶避吉的有效方式，它能够把这个疾病直接消灭的萌芽状态。就不理解就着急了，说老师那怎么就能够说治胃病啊，调理体质怎么就治胃病，怎么就是能够实现趋凶避吉呢？哎，赶紧讲一讲我听一听。很多人不理解什么叫治胃病 治胃病。这句话怎么理解啊？这个话题要讲起来比较长啊，可能是这一节课讲不完，但没关系，咱一节课讲不完，咱两节课讲，两节课讲不完，咱三节课讲，一定把这个知识讲透，让大家去掌握。我们很多朋友不理解什么是治胃病，这个治是治疗的治，明白吗？胃是未来的胃，未来的疾病，治未来的疾病，也就是说将要发生的疾病和未来会得的疾病，这个叫治胃病啊。就是说你未来五年或者十年你会得这个疾病，但是你在今天提前就把它治了，在它没有发展没有形成的时候，在它刚有苗头或者刚有这个症状的时候，你今天就把它提前消除了，而不是等它大了重了形成了，未来这个五年或者十年这个期间你承受很多痛苦的时候才发现解决不了啊，而不是那个时候说才想起治不了了。我们很多朋友是不是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哎，现在一检查说这个疾病啊还小，先不用管啊，等大了再说，是不是？哎，说这个疾病啊现在先不用管啊，等以后再说，形成再说，有没有？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不理解，比如说哎，这个人检查肺有个结节啊，这个咳嗽呼吸就不得劲儿，有时候这个呼吸憋闷，说为什么现在不赶紧把这个结节给治了，非得等大了呢？不理解吧。再比如说这个人有肠梗阻，说现在有肠梗阻了，有这个症状了，然后上医院检查说你有肠梗阻，那赶紧给我治吧，现在还病轻。然后我们听到的回答是什么？说你现在这个病情还小还轻，先不用管，等大了咱们再治，有没有？是不是这种情况？就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种现象，我们就特别不理解，说这是什么道理啊，这是什么情况啊？那小了不能治，大了就能治吗？那小了不更好治更容易治吗？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遇到过这种情况？还有很多朋友明明身体很难受很不舒服，然后就跑到医院去做检查，结果这一检查什么都没发现，告诉你没事先不用管，说回家多注意多休息。我们这个期间就非常的不理解，说明明我很难受，明明不舒服，明明就是一种病态，为什么告诉我没事呢？等它出现了再说呢。结果是没过多久，没过几年，哎，各种疾病，什么疾病都来了，一体多病，一身疾病，就如同啊这个雨后的春笋一样啊，都冒出来了，一大堆疾病。那个期间我们就会想，之前干什么呢？为什么当时不给我调理呢？为什么轻的时候不给我治，一定等以后呢？我们有没有这种思想？有没有这种想法？有这种困惑？我们很多人因为病情轻才好治，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时间治呢？我告诉大家有几种情况啊。第一个就是他这种对小的治疗啊，对这种病情治疗他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治疗，比如肺结节，肺结节他怎么办？他的治疗只有手术，他没有办法把这个结节化掉，说这个疙瘩小，才小的时候赶紧化掉多好啊，比如说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说这个期间小，我们提前化掉的多好啊，是吧？不论囊肿还是增生，这个小怎么提前化掉的多好啊，这个小就如黄豆粒大小，甚至比黄豆粒还小，这个期间多好化呀，为什么等大了完了必须得手术一下？因为他没有办法把它化掉，他唯独的方式就得手术，就是你现在还能凑合用，你先凑合用，不用手术，因为不论大不论小，凡是他治疗就要手术，所以他认为你现在还不大，哎，手术呢 不值得，多能大了才能手术，他没办法在小的时候给治掉化掉。包括肠梗阻啊，他没办法在轻的时候给治疗，他不论轻还是大，他最后都要手术切掉。所以他认为现在切有点不值当，还不影响不大，多那影响大了，这个期间再切可能就值了。他没有这种办法提前把它消灭掉，没有办法。我们很多人是不是理解，那怎么还没办法呢？越小越好治啊，他没办法。我告诉你，是不是很难接受这种现实，很难接受。就包括很多患者朋友身上明明有很多症状，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结果查不出来就没办法治，甚至查出来也没有办法，就不理解，就不懂，是不是？那么我告诉大家，这种症状，这种小的这种疾病，我们现在能治就叫治胃病。在这个病情轻的时候治，在这个病情有症状的时候或者有苗头的时候治疗，叫治胃病。这个疾病还没有形成，没有恶化，没有严重影响那么大，叫治胃病，而不是等大了再治，病已形成再治，不亦晚乎？病情有症状的时候，前期有表现的时候，或者连表现都没有，哎，这个期间就调理治疗，叫治胃病。谁有这种能力，谁有这种本事？我告诉大家，中医，一个真正的中医，传承5000年的这个中医，他有这种能力，有这种治胃病的能力，有能够发现胃病的能力。好比说你现在明明很好，什么症状都没有，但他却能够预判出来10年之后或者5年之后你会有哪些疾病，他能够在你未来5年还没有形成这个疾病的前面就能把这个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他能够发现，他能够预知，他能够预判，这就是中医，他就能够达到趋凶避吉，提前消灭病邪病患，是不是非常的难以置信？是不是感觉很神奇？说老师，他是怎么发现、怎么实现的呢？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重视体质、调理体质。谈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理解，老师为什么我重视体质、调理体质，我就一定能知道？这个话题明天给大家讲。时间关系，今天呀，节目当中啊已经过去一半了，咱们还留出一半了来接听热线电话啊，供大家去学习病例。说这个知识没讲完，明天大家跟着听，说怎样趋凶避吉，怎么才能预判未来，我怎样能掌握这样的技能和法宝。每天关注节目，每天跟着听，明天向大家传授。好，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0: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 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4: 哎，你好呀，盛老师啊。
3: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4: 哎嗯，沈老师，谢谢你啊，接我电话。
3: 嗯，不客气。
4: 我呢是江苏连云港的朋友。
3: 啊，
4: 我今年42岁了。
3: 42岁，好，问一下，是老听众啊，还是新学员啊？
4: 啊，我也是老朋友了，我跟着你学到快2个月了。
3: 啊，时间也不短了。
4: 嗯，对，觉得你们这个节目办得真好。
3: 嗯。
4: 哎呦，真的是能治病的这个好节目。而且呢，我这些年吧，为了治我这个偏头疼的毛病呢，哎呦，我走了不少的弯路、冤枉路，也花了不少的冤枉钱。
3: 嗯，
4: 那为啥呢？因为呢，我在家里跟我老公，我们是开超市的嘛。
3: 嗯，
4: 那没事的时候呢，我喜欢呢听听广播啥的，也喜欢听一些这个健康节目。
3: 挺好。
4: 对，有的节目说呢，我这个偏头痛啊是因为脑子里面堵了，堵的时间长了就成毒了，让我啊清血堵，头就不疼了，然后呢我又买了，感觉一点都没有用，我想退吧，就后来吧又找不到人，还有啊节目呢让我什么不治血，还有节目嘛让我通经络，哎呦我都买了，我也是哎呦，不治血呀，我也通了经络呀，也清了的那个血的清血毒啊，效果呢真的是不满意，我花了这么多的钱，我那不就是想把自己给病给治好嘛，不是只想一点点的效果呀，这个
3: 是
4: 吧？
3: 是，如果说一个人的头疼啊，那多种原因都可以导致，很多种原因，你比如说。这个人体内的这个毒素比较多，我们说什么毒呢？这个毒就多了，你比如说湿毒，对不对？这个湿毒也是毒啊，火毒啊，血毒啊，包括这个淤堵不通啊，都可以让你这个头疼。你再比如说这个精血不足，也可以让头疼。你再比如说元气不足，也可以让头疼。很多种情况都会让这个头疼，他不是说，哎，我这个有一种情况让头疼，那你就按照我这个情况去调理，你得根据自身的一个症状，
4: 对，
3: 跟自身的表现，就辨体实证，辨证施治，对症用药，啊，你去辨准它，根据症状去辨别，精准用药，这个才行。其二，头疼不单单要治疗，还要考虑自身的问题，就是自身精气神和情志的问题。 啊，就体质跟情志的问题，也就是形神的问题。一个人内在的问题，情志不畅，你看有的人会头疼。你再比如体质出现偏颇了，阴虚也可以，阳虚也可以，痰湿也可以，淤血也可以，都可以导致头疼，对吧？
4: 对对，
3: 它哪个原因都出现问题，都会让你产生这个疾病。我们不单单是消除这个疾病，治疗这个疾病，我们还要往从根本上去瓦解，让自己以后不再出现反复，这才叫从根本上解决呀。
4: 哎，明白。要不然说还是咱们这个节目靠谱呢。你看前个月吧，偶尔听到咱们节目了，我听到沈老师讲的呢，真的很实在的。一点呢也不花里花俏的。你说的体质这档事呢，有时候体质呢就是一个整体的状态。
3: 对。
4: 没有好的这个体质，人就没有好的状态。
3: 没错。
4: 就容易生病。
3: 对。
4: 哎，我这个心里想的哦，真的是老师说的真的的确有道理。我肯定是这个身体啊，这个大环境不健康，才会出现偏头疼的问题的，才会有这方面的体现。
3: 对，
4: 那我是要是大环境没问题的话，那我哪里还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啊？那肯定不会啊，
3: 没错，
4: 对吧？
3: 好人哪有生病的？健健康康的人哪有生病的？
4: 对呀，所以当时呢，我就跟咱们这个节目组联系了，我就想呢跟你沟通一下，我一直电话一直忙音打不进去，我就想跟咱家老师您沟通一下，老师也建议呢把我这个身体啊整体的调理好，所以我就想趁着上个月吧，让我赶上了，我那就定了三个月的，
3: 定了三个疗程，三个疗程当时还赠一个疗程吧？
4: 对对对，我是一边调理体质吧，一边跟着老师。给的这个小茶饮，还做了这个减脂操啥，出去呢就是慢跑，老师还让我呢灸灸百会穴，太阳穴，风池穴，这个呢我也都做了，感觉身体确实呢变化不少，还有我之前呢总是莫名其妙的呢身上出来一个淤青，我这段时间明显就少了，还有之前吧就是这个浴室方便嘛，总会是黑色的一块一块的血块，时间总是延后，那这方面呢现在也有变化，这是我是意外收获没想到的，我就是通过这个调理体质吧，再加上这些方法呢，就比我之前用了那么多的药效果都好，
3: 是，
4: 之前吧为了治我这偏头疼，我真的都花了算了一下4-5万块钱，
3: 是，
4: 你看我现在呢通过这个调理体质，哎呦，1/4都不到，就这么大的变化了。
3: 你看看多好。这个治疗疾病，一个是会治，一个是不会治。不会治的，一辈子都在忙忙叨叨地去治疗、在用药，然后也不见得身体有很好的改善，钱还没少花。你看会治的人，其实花不了多少钱，身体获得的还很好。你那些年都在怎么治，都在胡治乱治。你看，最终你现在找到方向了，你去调理体质，这一点你做得非常好。调理体质，调理体质就能解决很多很多问题。很多人都说，老师为什么调理体质改善这么好？你看，你调理体质的过程当中，调理体质绝对不是调理一种，调理8种偏颇体质，特别是能调理8大偏颇体质。那你每一种体质都可以导致头疼。你比如说痰湿体质，痰湿湿气重，痰瘀痰浊，头脑不清醒，痰瘀关窍，对不对？那么也会头疼。你再比如说气郁的人也会头疼。你说这人气得我，因为这个什么事气得我头疼，气得我肋疼，气得我肝疼，有没有？是吧？叫气滞血瘀，他也会。那么你要调理体质，你看痰湿体质，你有痰瘀痰浊导致头疼，你能解决；气郁的你可能解决，甚至你可以因为阴虚精血亏，你也能解决。那哪管你是淤血体质，血脉郁结，血脉不通。你刚才说血脉经络都不通了，那么他也调理这个淤血体质，血脉不通。你看你刚才讲了，你说哎，我身上这个发青发紫，青一块紫一块，莫名的淤青，这就是血瘀，这就是血瘀。血瘀的人他也会头疼。你看腔隙性脑梗的人经常头疼，对吧？他为什么用之后调理体质之后慢慢慢慢这问题没有了呢？你血瘀的人他能打通血脉呀，能打通经络呀。你调理体质能改善血毒，能改善淤毒，能通经络，它还能够补虚。你比如阳虚了、气虚了、阴虚了，你不论是元气不足的还是元阳不足的啊，身体亏虚正气不足的，它都能给你补上去。是不是？你不论血毒不导致的，还是经络不通导致的，还是说因为身体亏虚导致， 调理体质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4: 嗯，
3: 你之前呢，就是我这调一下那调一下都不齐全不全面。
4: 是的。
3: 你现在呢你看全面了，你结合着井字操，这个井字操它是不是对你这个血脉疏通啊，脑供血足啊，都有帮助啊。
4: 对对，
3: 你包括很多人也结合着一些方法，比如说十指机械法、敲击头部，你再比如说发肠梳，是不是？
4: 嗯、
3: 哎，它为什么都有效果呢？
4: 对对，
3: 因为有效是因为对路了。
4: 嗯，
3: 对路了，就咱们没有像以前要盲目治疗，这治一下那治，咱们现在是更加全面、更加精准。
4: 对对对，
3: 是不是？嗯，方向对了，药用对了，你看多好啊。
4: 一点不错，就是调理体质这一件事吧，都赶上之前我干了所有的事情。
3: 对了，这就是抓源头抓根本的好处。什么叫抓源头？就是所有问题的一个根，所有问题的一个核心。
4: 是的是的，所以我以后吧、我要好好的跟着您调调体质。
3: 嗯
4: 嗯，孙老师，你说我以后就是各方面上方法呢还需要做些什么吧？
3: 嗯，还需要做的呢，刚才我讲了，就是好比说你刚才在做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发肠梳是吧，你头疼你发肠梳你经常做一做呀，脑供血不足的哈，发肠梳你这个可以做一做。十指机械法，十个手指像这个弯曲，像这个敲击，用手指敲击头部啊，微微弯曲像鹰爪一样、敲击头部，刺激这个穴位，因为头部的穴位比较多、是不是、你看它是有效果吧、还有一个方法也适合你做，什么方法呢？就是说这个慢跑，慢跑呢，它能让你血液循环能够全都调动起来。说我们身上的血管啊、血脉啊，全都加在一起，围地球将近2.5圈。
4: 嗯，
3: 你光靠药物催动，你就不如自己运动。一运动，所有的血脉都在加速，
4: 对的。
3: 血液循环越好，你是不是通透性就越强啊？你身上为什么经常青紫？你这个去做一做。还有一个，你身体这个血脉郁结这么严重，那么你大脑供血能力就会差，所以说有时间你练习练习空蹬自行车。
4: 哦，
3: 啊，你看我跟你讲这些，你都经常去做，包括用后背撞门框撞大树，包括咱们拍击法，啊，这些我都讲过，你不知道你问肠胃老师。
4: 行，
3: 咱们治疗疾病是一方面，平时调养呵护自己又是一个工作啊。咱们有病该治病治病，就对症用方、对症用药。那么我们没疾病消灭完或者没有疾病，我们该调养，该强化要强化，该调养要调养，让自己身体一直处于一个良好状态。咱们以最少的这个代价，拥有最好的身体，让自己平时少生病不生病。是不是健健康康这一生不遭罪、这才是我们想要的。
4: 嗯，
3: 多好啊。
4: 对对对，
3: 最大的赢家不就是用最少的投入然后获得更多吗？健康有了，心情有了，身体有了，疾病没有了，这不是最大的赢家吗？
4: 是的是的，
3: 好吧。希望你能够继续跟节目学。
4: 那我就是上个月买的少了吧，才3个月的，我肯定不够呀。厂家有没有出厂有这个机会，有出厂价的这个用药的机会好便宜一点吗？
3: 这个只能说赶。什么叫机会呢？赶上了就叫机会，没有那就没有机会，是不是？什么东西讲究机缘、赶上了这个机会有了我们就珍惜，没有了咱们就正常治疗嘛，是不是？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去困、去烦恼去困惑去啊！你又不是花、花冤枉钱了，你又不是说的买错药了用错药了，对吧？不要去纠结。
4: 我问一下，
3: 赶上了咱们就幸运啊！我每个疗程能减400-500，是不是？哎，我有赠送，我挺合算。赶不上了就正常治疗，正常用药，啊，好不好？
4: 好的呀，听你的呀。那我知道嘛，能用上一次出厂价的药，我觉得，哎呦，真的很难得，很难得的。
3: 是是是。
4: 像我就想，万一有这机会的，我要碰上的话，我就想多订一点嘛。
3: 可以啊，这就是每次赶上有优惠，我都告诉大家，我说能多订点，多囤点，多囤点，因为这个机会赶上了就是省钱，就是占便宜嘛。
4: 对
3: 对，
4: 我觉得跟孙老师沟通一下，我心里。

0: 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沈老师，你好。
2: 你好，我沈老师，欢迎您。
1: 欢迎我，沈老师，你辛苦了。
2: 不用客气。
1: 是你讲的可，讲的可好的，我坐几路吧，挤不了。我都愁，你不敢回人专家老师说，我今天才回专家老师说。
2: 是。
1: 哎呀，
2: 今天参与节目主要是想咨询什么问题呀？在哪方面遇到问题了，需要沈老师的帮助啊？
1: 哎呀，需要沈老师帮助可多的，我就是主要的困扰我这个是，我这个华佗。推上去都掉来了，推上去都掉来了，四五年了。
2: 腰间盘滑脱啊，总是错位是吧？
1: 那对，不是滑脱能看好了呗？
2: 滑脱好治，也就是
1: 推不上，推上都下来了，都走不了。
2: 那是你的筋骨的问题，你的筋骨不矫健了啊。再往上说，就是你的肝肾亏虚了。如果说再往上说，就说你的体质比较绕了。啊，比如说阳虚呀、阴虚呀、气虚呀，你存在这样的问题了，所以说你的肝肾也亏虚了，你的肝肾亏虚了。
1: 我这些多病，我这个是主要。你看，我有多少样病啊？我有高血压，心脏有早搏，这个眼干、眼涩、眼疼，这个左耳朵还是耳鸣，去年得那场那个太阳穴疼，都是戴了口罩。出来出门吹着点太阳穴都觉得受了风了疼。这个阴炎，还有这个尿频、尿急、尿等的，胃也不好，吃什么也不想吃，还是那个不觉饿。我这了还穿棉裤怕冷，手脚怕冷，这腿还是膝盖疼，下巴都是怕冷。这好几年了，这膝盖疼是怕风的。
2: 寒邪太重了，要驱除，要清寒邪。你这样哈、你也别愁了，你也别愁了啊！你这个疾病都能治，我听了啊。刚才就是按我说的，你还是体质绕，导致肝肾亏虚啊。你阳虚有，
1: 就是、
2: 你没有阳虚，你就不会出现这个手脚凉怕冷。对，你阴虚，你气虚，对你怕风、怕凉、怕冷，你体内的寒邪、风邪很重了，所以说你才出现这些问题啊。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是去调理体质，强化机体，你的体质得到提升，得到改善了，那么你这个病根才能叫解决，剩下就用点方法，加上锻炼就行了。
1: 我跟秦老师报了名，我说我用不用，我合适吧？
2: 合适嘛？你能用上才行啊！你还都，我得考虑你能不能用上的问题。你以为你报上名就有啊？
1: 十合吧，十合了我都用，不十合都还刷下来
2: 呗。那十合，那体质的问题，明显就体质的问题，怎么不十合啊？只要体质的问题都十合，特别是阳虚、气虚、寒邪、风邪重的，像这种情况，基本上都用不了什么方法，可以稍微用点，稍微配合点，可以。
1: 啊，行
2: 吧，那在这块，盛老师就期待你好消息了啊，
1: 谢谢盛老师啊，
2: 好，
1: 谢谢盛老师，
2: 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盛老师。
0: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 谈

0: 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张老师，
3: 你好。
2: 你好，你太好了，从手机都听到特别亲切，特别
3: 好。第一次沟通吗？
2: 哎呀，是第一次。
3: 说说情况。
2: 我姐姐是脑血栓。
3: 哎呀，这个不好。
2: 脑血栓栓住右半了，搬了身子了，三四年了。
3: 嗯。
2: 她再不走道也能走，吃饭也正常了，就是说这个手。也不是说窝的特别死，开不开还要他可软和的，就是不听指挥，伸不开，拿不了东西，这老大难，这怎么办呀？
3: 嗯，都软和哈。
2: 那挺软和的，他就活动开，就那么老子钻弄他，他没有开，没有钻死，操蛋了。
3: 嗯，
2: 他就是拿不了，张不听指挥，这个怎么办呀？有什么办法呀？
3: 他身体状态怎么样？
2: 哎呀，他你说吧，他头得病，他下地睡不到明天亮，他都地里去了，成天干活，成也是不行，血压也不高，突然都这样了。
3: 嗯，
2: 他是这手拿不了，也干什么也干不了的。
3: 嗯，出汗多不多？
2: 不多，也正常。
3: 嗯，怕冷吗？
2: 他就是他也不怕冷，怕冷。有一回我上那去给他放到那体检，穿衣服包着他脚，凉的不行，还个坏右半身吧，哪儿是凉的？
3: 嗯，
2: 不通吧？
3: 嗯，行，你这样
2: 啊，姐姐这怎么办呀？你说，
3: 你姐姐这个，我现在不敢完全了解她的情况，我现在只能大体上给她个方法。如果说到时候我跟她沟通，我全面了解一下，我更有底气。这个我先给一个小药粉，先用一用，叫她。啊，
2: 嗯，
3: 先用一用，根据情况看一看作用怎么样。
2: 我看了看，他也是淤吧，他就也是不通呗，哪儿凉断了身子。嗯，
3: 是，我现在给他只能说一个化酸的啊，通络的一个方法，别的呢，再一个驱寒的，化瘀，
2: 对，
3: 驱酸为主，然后稍微温里助阳。但是他这个情况呢，我们还得看体质，所以说我给。不敢说100%完全对路，一定就能好起来。凡是沟通的，我都了解情况，我就了解病，了解病我就心里有底啊。
2: 对，
3: 好吧，行，那就祝你跟你姐姐身体健康。
2: 那我手他这个也是就是熬的这个药是呗？
3: 对，我标注上药粉啊，还是汤剂，我都标注
2: 好，
3: 行吧？
2: 好，
3: 再见。
2: 谢谢。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盛老师吗？
3: 我盛老师。
4: 啊，盛老师你好。
3: 哎，
4: 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喽，好不容易今天打通了。
3: 您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安徽宿州的，盛老师。
3: 安徽宿州是不是啊？
4: 我身上有好多的毛病，我一言两句说不清楚，我写了一条一条的，我写在一下本子上。
3: 好，这样
4: 你汇报一下。
3: 行，这样咱们还节省时间，还能交流清楚。很好。
4: 好，我是去年就简单说吧，我就是感冒引起受凉了。引起咳嗽好长时间没好，吃药没有效果。又后来又打了吊针也没效果，打了10多天吊针没效果，后来又在南京同仁堂吃了半个月的中药也没好，后来回来到我们地方又看中医又吃了半个月也没好，就是说因为我这个这几个西药啊我都吃了害怕了，都不敢吃了，不知怎么治是好，就是喉咙有时候痒， 咳嗽，痰不多，有点稀黏，还有我这个扁桃体啊也有点痛，有时候伴有气喘这种感觉，还经常这个胃酸，还有这个呢，我这个呢，这个怕冷，做好感冒，还有这个我这个膝关节一下，就是有时候就是晚上，比如说干坐在看电视，就出凉气，这个我颈椎，去年他也是说有点，医生说有点支，有点支了，
3: 怎么的？
4: 经常性。正常颈椎不是有点弯曲吗？
3: 对，
4: 我的颈椎长得有点直了。
3: 曲直。
4: 有点曲直了。经常是头晕呐、耳鸣，头发，我年纪不大，51岁，头发都基本上几乎全部化白了。
3: 就是51岁，头发都白了，是不是？
4: 几乎化白了。还有记忆力减退，易嫩，烦躁。还有这个我血脂啊去年查有一点点高，我这个胆囊啊，胆囊也有点问题，但那个他胆囊里不是有点什么东西，他说医生长你停一段时间，经常定期检查检查，再查一查，那个看他长不长，他医生当时给我这样讲的。还有我这个经常性口苦口臭。我这个还是讲的孙老师啊，我这个右手小拇指，经常睡觉时候有时候麻利，我这个舌头下的两根筋也是青紫的，
3: 腰椎有问题吗？
4: 腰椎有20年了，腰椎有点突出，孙老师，我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3: 好，肝脏有没有检查过？
4: 肝功能啊，
3: 我说
4: 没有什么，
3: 没有，是不是？现在呢，从你阐述的整个病情上来看，首先有气虚体质、气郁体质、淤血体质，你这几样占全了，占得很高。我为什么说你有气郁啊？口干口苦，你记住，基本上这个肝胆不好了。你现在呢，说自己感冒了，咳嗽，痰不多，发黏，是不是？而且扁桃体有点痛啊。你这些现在你上半部分只正是有炎症，有火了。知道吧？你这个炎症火怎么来的呢？受风寒了，受风寒，人不受风寒不会感冒，对吧？那么你感冒了，你也没去这个驱风宣寒，只是靠消炎，靠自身的代谢不好治，怎么治都不好。为什么？因为你本身就受风寒而出现的感冒，你的咳嗽是因为你体内有风寒，刺激你的肺，刺激你的呼吸道，所以说你才咳嗽。驱风散寒，你这个咳嗽就能好。还有啊，你现在这个气郁怎么产生的？口干口苦烦躁啊，这样的人愿意上火，但你上火你不能总去火，你总去火你就寒了，你怕冷了，越去火你越怕冷。而且刚才你讲到了，你舌头底下有青紫筋，这是什么？淤血了，血脉淤结不通透了，你身上所有的这些关节也是不通透。那么你相信你不得腰椎颈椎谁得呀？包括你的手麻都是血脉经络不通透导致的。现在呢，如果是想治疗你的咳嗽，就得先驱风散寒了。驱风散寒结合点消炎的，这个方法解除之后呢，下一步就是调整你气郁，把你这个肝气郁结的部位给打通，给捋过来。气郁一旦理好了，你气不喘了，胃不怕酸了，至少你口不干不苦不臭了，那这个问题解除完了，下一步就是你的关节了，就好办了啊。得分这几步，至于怎么做呢，我这里告诉你，拿笔记好。你呢现在买点这个风寒感冒颗粒，风寒啊，风寒感冒颗粒用多长时间呢？用1个星期左右啊。你看看能不能买着这个鱼腥草止咳的啊，用20。对，紫苑，
4: 紫苑，
3: 杏仁各10克，桔梗6克，败酱草6克，桂枝用6克，可以了。这些煮水啊，分早晚2次用，都是调整你肝气郁结的。你肝气现在郁结了，现在肝气郁结，肝气就犯胃，所以说你消化就不好，就往上嗳气，就容易反酸。就容易出现肝胆的问题，然后可以买龙胆草啊。
4: 龙 丹草啊。
3: 对，金钱草各九克，柴胡十二克，茵陈三十克，郁金六克。
4: 郁金。
3: 对。
4: 郁金。啊好。
3: 赤芍十二克。
4: 啊，赤芍十二克。
3: 嗯。蒲公英二十克。栀子六克啊。
4: 栀子。
3: 对，栀子。这个方法用十天半个月的啊。
4: 这方子是治什么的？
3: 这个是治你咳嗽的啊。咳嗽。
4: 咳嗽的。
3: 对。你这个身体体质特别差，又有气又有气虚啊，又有淤血，甚至呢还有阴虚，失眠精血不足的。像你这种情况就把身体好好调一调。
4: 啊好。
3: 嗯。这身体不调上去，你这个病以后问题更多。
4: 是的是的。
3: 嗯。我们现在还没谈你的血脂呢。你的血脂你想想也是个问题。血液这么粘稠，关节本身就出现问题了，以后你的脏腑器官也跟着出现问题。你当你50岁往60岁迈的时候，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了，你这个问题你不赶紧调整，西医有时候管用，有时候真就不行。就像你风寒感冒，你总输液打水打不好啊，慢慢肺气肿老慢支出来了，没到80、90天天咳嗽，那哪能行啊。嗯，行啊，先按照我说的调吧。
4: 宋老师啊，如果我又不清楚的打那个场外电话能不能？
3: 哪不清楚？你哪不清楚？你赶紧问我。
4: 就现在清楚了。现在是我想是以后把你这些方子服用完以后，我意思。
3: 可以。开
4: 始舒服的。
3: 可以。
4: 打电话。
3: 对，打他们电话，打我电话都行，最好跟我沟通，因为我知道完你跟我沟通，我知道什么情况啊。
4: 好了，
3: 谢谢。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0: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幻，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7: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1: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Starry, starry night, starry, starry night,
1: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0: Starry, starry night,
1: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0: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七月的风吹到了赛里木湖，那一汪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雪山抱着，云山守着，等你低头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我想带你去喀纳斯看晨雾从图瓦人的木屋顶上慢慢醒来，去和睦的星空下听神的自留地如何把时间变慢，再去五彩滩等一场日落，把额尔齐斯河的波光染成金黄。这一路有天山天池的瑶池水，有魔鬼城的雅丹峰，还有乌伦古湖的戈壁海，我们把北疆的魂一次收齐。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我们半躺看云；住进四钻酒店，我们品尝大盘鸡和木土火锅，还有一场专属红酒晚宴等您。

0: 举杯。7月12号、19号两班，双飞8日游，专属优惠价7899元，丝巾和小花帽都已经准备好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